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0: 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2: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3: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长得非常牢。
4: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3: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1: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4: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6: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8: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9: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7: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你先切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

0: 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2: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4: 请没问题，最后
3: 没有问题。
2: 男子41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4: 一个好的成绩。
2: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7: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7: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8: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10: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1: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几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12: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13: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

0: 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乌鲁木齐晴，14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2: 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
1: 截至目前，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惠及23万劳动者。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各地商超备货充足，供应稳定，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在浙江杭州繁育的八匹普氏野马回归原生栖息地新疆，将与本地种群繁育后代，优化基因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大力推动公路交通建设，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请听报道。
3: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纽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10，阿河公路

0: 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1: 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0: 阿河公路沿线缺少燃油补给设施，成为游客自驾出行的一大困扰。目前位于天松服务区的加油站正加紧建设，将于年内完工，投运后填补沿线燃油供给空白。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情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辽宁游客高凤琴
2: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0: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计划交通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梯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刹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阿克陶县塔尔乡牧民塞弗拉一鸣。
3: 有疏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兔这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0: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4: 昨天上午，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局长丹纳拉·阿林巴耶娃、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出席并致辞。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视频致辞。斯里兰卡气象局局长阿吉特·维杰马纳格、孟加拉国气象局副局长穆罕默德·鲁巴耶特·卡比尔出席。埃尔肯图尼亚斯表示，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国家天气系统同源，气候问题同源。第一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以来，新疆积极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乌鲁木齐倡议，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力保障中国中亚气象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同各国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气象为纽带，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气象力量。陈振林指出，深化气象合作是各国共同应对气候风险的现实需要，中国气象局愿同各方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拓展气象科技合作空间，将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守护人民安全、促进共同发展的实效，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丹纳拉·阿林巴耶娃、本·丘吉尔、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在致辞中表示，

0: 希望通过论坛达成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提升早期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为各国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气象防线。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委员会水文气象局气象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宣布签署，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发布，妈祖尼泊尔定制版现场交付。来自中国气象局、巴基斯坦气象局、斯里兰卡气象局、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森林研究所等机构专家做特邀报告，与会专家代表聚焦区域气候变化影响等主题展开交流。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来自世界气象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气象水文部门负责人、2026年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以及中国气象局、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专家代表参加论坛。
1: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八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乌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乌布力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落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各级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肩负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依法履职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和时代风采。祖木热提乌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紧扣群众所需，找准履职切入点，真正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发挥扎根群众、贴近群众优势，常态化宣传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切实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要深入走访联系群众，用心收集民意，广泛汇聚民智，如实反映基层实情，让治理决策更贴合群众需求，符合基层实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建设。要立足基层视角，紧盯民生关切，坚持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坐实日常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把代表履职清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祖木热提乌布力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宣传好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推进新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王明山主持。
0: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建议持续加强党政干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培训，提升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水平，建强党政干部队伍。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规范管理机制，提升

0: 综合履职能力，建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建优宗教学研究队伍，助力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切实把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作为做好新疆工作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训，学习领会落实好新疆两史，着力提高党政干部队伍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指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着力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解经能力水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社科项目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要着力发挥三支队伍整体合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动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伊里扎提·埃克买提将对与会人员意见建议进行回应，普雪梅、艾山江·埃克买提、石岗、库兰塞夫汉等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做回应。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请听报道。
3: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货场负责人肖杰告诉记者，
4: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3: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一级主任科员赵瑞介绍，
5: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作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3: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赵瑞，
5: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0: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

0: 作有形有感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马赫穆提·吴布卡斯木
1: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济难愁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0: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马健：
2: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陆雪婷、赵世杰的报道。
4: 眼下，浙江童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火热进行，来自浙江、湖北、阿克苏、和田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专业的足球赛事。阿克苏市民韩佐拉·瓦斯利：
5: 现在感觉咱们阿克苏的体育氛围越来越浓，精彩的赛事越来越多，大大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4: 此次跨区域足球赛事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起江内外体育互通、文化交融平台。赛事期间，各地球员互学互鉴，切磋成长，推动足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阿克苏代表队主教练希热扎吉·黑丽丽：
6: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咱们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4: 立足长远发展，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三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输送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廖红玉：
7: 我们将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今后三年行动全过程，用心、用情、用力把每一项任务落到实处，持续擦亮浙江童心体育援疆品牌，让浙江和阿克苏两地各族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共同书写新时代对口援疆的精彩体育篇章。
8: 今年7月1号，自治区与兵团一体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已有三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惠及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9: 不久前，外卖骑手王存金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他通过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仅用了5天时间。王存金：
10: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9: 15家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试点的保障对象为通过试点平台企业注册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在自治区和兵团范围内提供相关服务并获取报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政策，充分减轻劳动者个人负担，实行平台企业全额缴费，涵盖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某外卖平台昌吉站经理张帆：
11: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9: 目前自治区及兵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已实现订单归集、参保登记、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联网结算等全业务链条线上经办。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拜和提亚尔肉孜：
12: 建立区地县三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会展五月广场蓝鸟超市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正在超市采购的乌鲁木齐市民孙红卫打算中秋在家招待亲友，他告诉记者，
14: 半成品的东西也很多，食材又丰富，价格实惠，亲戚朋友们邀请到家里头，中秋节吃火锅。
13: 在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各大生鲜摊位人气高涨，各类水产品备受青睐。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安鼎水产品店老板夏阳生：
15: 螃蟹水产特别受欢迎，现在均价全母蟹在180元每公斤，品质好，我们还专门准备了礼盒，现在水产每天的螃蟹量在500到800公斤的销量。
13: 作为中秋节的主角，月饼市场同样热度攀升。在库尔勒市惠家超市月饼销售区，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月饼摆满货架，既有适合家庭分享的简装产品，也有适合走访亲友的礼盒月饼。库尔勒惠家超市食杂百休闲科小店长黄美霞：
16: 今年我们的月饼品类新增了2到3款新品，从目前销售情况来看，三坑月饼已经走进了销售旺季，卖得也很不错。礼盒月饼这边主要是陆续在走团购订单，传统的口味低糖款今年是很受欢迎的。
8: 9月21号，经过74小时、3800公里的长途跋涉，来自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8匹普氏野马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一场跨越浙新两地的珍稀物种保护接力圆满完成。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
17: 当天下午，装载运马专用集装箱的货车驶入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荒漠区。随着一声令下，装载马匹的箱门被同时打开，8匹普氏野马如离弦之箭从马箱一跃而出，恣意奔腾，欢快嘶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王明轩告诉记者，
18: 马匹的状态非常好，很矫健，符合什么野马的自然状态。
17: 普氏野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地球上现存唯一野生马种，有荒野活化石之称，原生栖息地就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为进一步丰富普氏野马种群基因，今年8月28号，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举行普氏野马返乡计划签约仪式，由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无偿捐赠4对年龄在2至5岁的普氏野马。这些普氏野马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经过检疫并完成适应性训练后，将被运往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与新疆本地普氏野马繁育后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兽医院院长马超：
19: 首先呢，它可以彻底优化基因库；第二呢，大幅度提升繁育质量以及后代的存活率。本次异地迁徙作为资源互补的重要实践，通过了引入外地的优良种群，能够持续的为野外种群恢复提供强力的支撑。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等4家新疆企业上榜。
8: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拼假出行成为热潮，并带动长线旅游火热。数据显示，9月25号至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 31%， 南航双节期间在新疆将执行航班超3700班次，同比提升 11%， 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
3: 昨天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新疆喀什地区月浦湖县开赛，来自国内外的12支青少年足球队将在未来一周展开角逐。
20: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八折享，20元券限量领。
21: 中午12点定好闹钟，视频滴滴出行，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20: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21: 联通客户日，惊喜不等待，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2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3: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4到25度。
8: 阿勒泰阵雨10到22度，
3: 塔城阵雨10到23度，
8: 伊宁晴13到27度，
3: 伯勒阵雨12到26度，
8: 克拉玛依阵雨16到26度，
3: 奎屯多云13到28度，
8: 石河子多云13到28度，
3: 昌吉晴14到28度，
8: 哈密多云11到28度，
3: 吐鲁番晴19到32度，
8: 库尔勒多云18到28度，
3: 阿克苏阵雨13到27度，
8: 阿图什多云16到28度，
3: 喀什多云15到28度，
8: 和田多云13到29度，
3: 乌鲁木齐晴14到25度。
8: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王栋、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0: FM 101.2，
1: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1: 资讯快，
2: 路况有，
1: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1: 音乐近，
3: 总会有一束光，
2: 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有
1: 吧 ？FM 101.2，喀什早上好。
5: 我开动了。

0: Hello， 大家周三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昂，
0: 我们是奥利
1: 奥
0: 组合。对，那听众朋友昨天下午说新奥到哪里去了？
1: 到今天的早高峰来了，跟大家说早上好，喀什早上好。
0: 嗯，是的，奥利奥组合又来啦。周三的早上怎么就到了周三呢？
1: 啊，就是从这个周二的这个下班在路上到这个周三的早上呢，在喀什早上好，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转换的时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呼号的时候差还想，哎，到底是这个下班在路上还是上班在路上。
0: 一般会嘴瓢吧。
1: 啊，对，所以说啊，就是喀什早上好啊，
0: 就是脑子不跟嘴的时候。或者嘴不跟脑子的时候，
1: 嗯，对，就有点这个不同频率了。
0: 嗯，对，但是周三的早上真的是让人很开心，因为这周呢，
1: 嗯，
0: 就是四天班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
1: 嗯，但是今天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对，今天确实很特殊。
1: 嗯，8:05的时候就已经正式进入了啊
0: 秋分。
1: 哎
0: 啊，这秋分，
1: 秋天的第四个节气。
0: 对，就是啊，这秋分了吗？
1: 那么秋分至啊，
0: 时间过得太快。
1: 秋分至啊，昼夜频，朝霞映金道，晚月照桂香。那么清风细转，天气渐凉。这几天确实早晚的时候感觉还是要穿个小外套啊。
0: 嗯，而且呢就是到了秋分之后，其实昼夜均分寒暑相平了。嗯，这时候秋分之后呢，其实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凉意日深。这时候我国长江流域和及其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雨季陆续就结束了，天气就比较干燥，凉风习习，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1: 嗯，是的啊。
0: 所以秋分嘛，就是秋季一半的意思。
1: 嗯，
0: 就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秋分这么快呢？秋天都过了一半了。
1: 嗯，
0: 不是刚刚进入秋天吗？
1: 但是啊，这个秋分的前后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这个燥，嗯，这个燥有明显的区别。秋分是秋燥的关键节点啊，秋分前后的燥有明显的区别。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秋分前是温燥，因这个残留夏季的余热，嗯，空气干燥且温度偏高，这个时候称为温燥，容易引发口干舌燥，还有这个咽喉肿痛啊，皮肤瘙痒等症状。
0: 哎，这好像说的就是我哦。
1: 嗯，
0: 就首先嗓子不舒服，然后就觉得很燥的感觉。嗯，就是那个燥和夏天的燥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是的啊。
0: 嗯，那每年的8月15的中秋节的时候，其实它的前后时段呢就是秋分了。
1: 嗯，对。
0: 那古时候的秋分呢，曾是一个祭月节。
1: 嗯，
0: 所以后祭月之俗呢，逐渐转移至中秋。秋分过后呢，人们的胃口渐开。
1: 嗯，
0: 这时候胃口渐开呢，炒炖蒸煮，这是温热的烹饪，哎，就逐渐的呢，就取代了夏季凉拌的冷食。家庭的餐桌呢，也是日渐的丰富了。
1: 嗯，是的啊。说到这儿，刚才接丽美的话往下走啊，咱们就是秋分后呢，是什么呢？是凉燥。那么冷空气增多，气温下降，燥与寒结合形成凉燥。除了干咳、皮肤干裂等干燥症状之外，还可能伴随着怕冷、鼻塞，还有这个流清鼻涕等类似风寒感冒的表现。尤其是北方地区，因降水少、风力大，凉燥更为明显，所以大家要提前准备起来啊。
0: 因为气温下降了嘛，然后寒邪就容易乘虚而入。
1: 嗯，是的。
0: 这时候呢，会加重就是大家的鼻塞、头痛、咳嗽之类的。这时候呢，可能你的鼻炎会加重。
1: 嗯，对，也有就是秋分过后啊，这类人群要注意，为什么呢？一寒一燥是秋季的主要特点。秋分后呢，一天比一天冷，大家也是有深有感触的啊，尤其是早晚。那么气温逐渐降低，阳气收敛，阴气增长。那么咱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啊，天气寒冷，血管收缩，容易造成血压增高。那么天气干燥，雨水减少，血液容易粘稠。那么此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
0: 嗯，
1: 对于咱们这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来说啊，秋季特别是天刚刚转冷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俗话说，春捂秋冻，此时要注意秋冻不宜过度。那么当气温低于18度时啊，应及时的增加 15。此外，天气转凉，应注意脚踝、膝关节、腰部的保暖。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给大家科普过，尤其是我们的专家啊，也是给大家进行了就是详细的科普啊。
0: 哎，是的，其实我给大家教一个比较适用的，就其实秋天比较适用的养生的简单的方法，就早晚呢，大家把那个。

0: 双手搓热，然后搓腰，每次50到100下，就是温煦肾阳，畅通气血。洗头之后呢，大家要及时的吹干，哎，不要让寒气滞留。
1: 我
0: 觉得这个方小方法真的是会让你的这个气血就非常的通畅。
1: 丽梅说的是这个，就是行动起来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就是
0: 吃
1: 跟吃绝对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
1: 就是滋润，就是滋阴润燥，平补为之为宜。那么秋分过后呢，饮食宜为温润为主，清润为辅啊，芝麻、核桃等皆为调养这个佳品。就是应少食这个寒凉，以护胃气啊。
0: 哎，芝麻、核桃，哎，女孩子都喜欢的，干净的，
1: 而且我们
0: 吃上，
1: 对咱们的就是满大街有干果可以去进行购买啊，也是能够自己养生一块行动起来。
0: 对，还有呢，调整睡眠也特别的重要，因为秋分过后呢，有些人他容易就是因为节律的变化呢，出现这个入睡困难，比较容易醒这些睡眠的问题。这时候呢，昼短夜长了，顺应节律的时候调整作息，就是
2: 6小时连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刷新这世界，马赛克乐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邢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我感觉咱们俩再叫几声，那月饼就下来了啊！
0: 月饼下来，掉月饼。
1: 长耳不是撒桂花啊，吴刚也不是砍桂花树了啊！一会儿兔小兔子就拿着那个小竹篓开始发月饼了，一个一个开始发。
0: 这月饼砸到头上应该还挺痛的。
1: 你先看一下是什么馅儿了。
0: 哎，这也确实，如果真的能这个参加一个什么，比如说赏月饼大赛
1: 啊，对，
0: 品月饼大赛，或者是类似于包月饼大赛，我觉得也
1: 是。这一趟下来，可能就不是燃烧我的卡路里了。
0: 是是，这品月饼品的是什么？
1: 对，就是跟月饼一样圆圆的了。
0: 我倒喜欢，希望就是品的是它的种类，我们把所有的种类都能尝一遍。
1: 啊，对，我尤其特别就是想尝试一下咱们今年喀什地区推出的那个叫肉葱蓉这个月饼，
0: 还有桑葚月饼，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啊，
0: 而且桑葚，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样的桑葚？
1: 嗯，
0: 就不是把它完全的弄成泥的那种，就是颗粒感的那个桑葚，
1: 哎，
0: 就是把它那个就是水分干了之后，就是那个颗粒感的桑葚，
1: 啊就是，
0: 我觉得如果能在月饼里头，
1: 桑葚干是吗？
0: 对，我觉得一定是非常非常好吃了。
1: 里面你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就是越长大越发现，其实小时候吃月饼里边有那个橘子皮，那个
0: 青红丝的那个
1: 啊，对，就特别好吃，
0: 绿丝儿。
1: 就不管现在月饼如何去这个丰富它的包装也好，丰富它的内容也好，你往里边加鸡腿都行，但是还是会回忆
0: 会怀念
1: 这个，就是里边有那个橘子皮。那个味道的月饼，可能它吃时候掉渣，但是感觉哎，
0: 你知道吗？昨天下午我们就说到了，就是这个又到了吃月饼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什么口味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很大的一部分朋友，竟然跟我一样喜欢吃五仁的。
1: 哎，我也是啊。
0: 这真的，我觉得不一定你今年就是每年的中秋或者今年中秋你非要吃这个五仁月饼，
1: 对，
0: 但是你心里的那个心头好是它
1: 那一口味儿，
0: 就觉得它就是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对，所以你不一定要吃，但是我不代表我不吃的时候我不喜欢，
1: 啊，
0: 我不吃我也喜欢，它就是我心里的那个
1: 白月光，
0: 白月光的。
1: 不管什么馅儿月饼，但是五仁月饼必须背着那种，心态。
0: 哎，是的，那最近呢，确实说到了这个品月饼玩的这一块，比如说包月饼什么的，最近我看到了补作业大赛，还有呢嗑瓜子，但是不吃大赛。
1: 嗑瓜子不吃，
0: 你说这看着有点就是这个脑补不出来呀，这补作业大赛这是要干什么？作业没做完，
1: 应该是
0: 大家都来补作业。
1: 有一回我看一个视频啊，就是说这小孩这小孩哥正就忙就匆匆的要赶作业，马上开学是吗？一堆作业，你知道后来他爸妈就是死活拽着他往外地跑，你知道去哪儿了吗？然后把他眼睛蒙着去了一个体育场。然后那个体育场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非常就是正能量的歌手唱的歌，当时就嗨了。我感觉这个小孩童年可能就非常完满了。
0: 那作业呢？
1: 作业过去就就是返程的时候可能在火车上着急开始写了。
0: 那不写不完怎么办呢？来个补作业大赛，大家坐那一块补，快快的补。还有呢，这两天这个拼豆大赛，这个确实当时也是这个看到现场报名的人也是特别的多，而且参赛的人一波接着一波排起了长队。那有参赛的朋友也说到了，说比赛规则很简单呀，就是在限定的时间内看谁拼的最快。他说他对拼豆其实并不太擅长，但是看着这个5颜6色的豆子在选手们的这个镊子下飞快的排列成各种图案的时候，心里就很痒痒，就报了名，
1: 就自己也想这个尝试一下。
0: 对，
1: 是是
0: 就是看就觉得我应该也可以，这不是很简单吗？但是呢真正的上手之后才发现它没那么容易，说一开始，因为它是个比赛，就平常我们玩的时候大家可能耐心细致的慢慢的做
1: 图案，
0: 对，当成为一个比赛的时候，他说他一开始手都在抖，豆子怎么都不听使唤。 拼了一半的时候就有人交作业啦、
1: 啊、那么快
0: 太厉害了说、
1: 嗯、
0: 他说其实呢这样的方式挺好的，就现场的气氛热烈，比赛简单易上手，谁都能参与，既能逛逛商场呢，又能体验到比赛的乐趣，说一举两得
1: 啊。还有一种就是解压，
0: 嗯，
1: 你那一刻全神贯注去拼豆子的时候，其实脑子里边脑子里边和这个视线所及的范围都是豆子，
0: 嗯，
1: 和你生活和你工作都没有关系，所以说那一刻是另外的一种就是形式的放松。
0: 对、嗯、所以说其实呢有些商场的这个、嗯、很好玩的一些赛项我觉得它就是与什么打折呀满减这些传统的促销不一样，更多的是趣味的这种乐趣在里面、嗯、
1: 让你参与其中，就是沉浸式的参与其中、
0: 嗯、就叫什么创造娱乐开心和体验，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一类活动其实它也是吸引消费者的重要的原因。
1: 嗯，
0: 怎么说呢，这样子的活动我也是比较愿意参加的，而且我曾经参加过就是喝啤酒大赛。
1: 嘿，
0: 喝啤酒大赛的不是我喝，让我和另外的人组队、嗯、拉一个人、嗯、然后我倒他喝。
1: 这个确实有难度啊，但是有一个
0: 有
1: 啊，有一个列美你发现没有，最近各大甜点店开始在比赛、嗯、
0: 比赛什么
1: 比赛什么比赛做这个超长的蛋挞，
0: 超长蛋挞哦，这确实我也看到了这个、嗯、但是这个超长蛋挞希望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一根我觉得管一天了吧。
1: 对，我感觉就是以前你去甜点店看都是小圆圆那个一口就能吃掉的这个蛋挞、嗯、但是那么长条的蛋挞第一次见，觉得
0: 爱吃蛋挞的有福了
1: 啊，而且我
0: 一次吃个够。
1: 对，我昨天就看了好几个这个甜点店的这个应该是就是工作人员、啊、就发了好多这个他们制作的超长蛋挞，看见之后感觉我是不是要尝试一下。
0: 你觉得好吃吗？
1: 我感觉应该可以。
0: 我是比较爱吃蛋挞，但是呢，我当我看到这个超长蛋挞的时候、嗯、我感觉我被顶住了。我在想我真要吃这一个的话我真的会被顶住吧。
1: 啊、但是啊，建议一下啊，吃这种甜食的时候还要准备上茶，最好是绿茶，这样的话能解腻。
0: 哦，就是你吃完之后还可以喝点茶来解腻。
1: 茶歇嘛，一边喝茶一边吃甜点、啊、这样的话其实你会对你的就是嗓子眼也好，对你的这个胃
0: 也
1: 好啊，对、
0: 嗯。所以其实这两天就是超过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
1: 嗯，
0: 在各大平台上其实都有这个展示，是不是、
1: 啊？对，就蛋挞界的巨无霸网红单品啊，推出后迅速引起就好多就是赶风潮人开始去、排队打卡。
0: 嗯，我还看到有人就是拿了这个超长蛋挞的时候刚出锅的，哇，咬上一口那种香味就瞬间就冒出来了。但是他吃怎么？怎么也吃不完的时候，
1: 以前去蛋挞就是以前去甜点店买这个法棍儿是一个时尚啊、嗯，现在去买这个超长蛋挞这种时尚、啊、
0: 哎，是的，那这款爆红就是爆品走红，核心呢并不在于口味的颠覆，
1: 嗯、
0: 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你看，
1: 对，
0: 就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的属性、嗯，我觉得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布的朋友圈这些社交媒体问，这个线下门店也带来了免费的流量，因为。我吃到了超长蛋挞，我肯定要拍个照，打个卡、嗯，而且一个人吃不完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是不是感受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
1: 对，想一想，以前都是远远的小蛋挞，现在那么长一个蛋挞、嗯，确实啊，就是有行业人员分析啊，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是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来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比如说我们这、嗯、又回到这个月饼的状态，你什么馅儿都有。
0: 哎，是的、嗯，那就是昨天我看到了，就是莲花。月饼每一个比如说
1: 莲花月饼，
0: 对，莲花的花瓣是一个月饼、嗯、莲花的叶子是月饼，那个莲蓬也是月饼，每一个月饼呢可以组装成一个莲花，就把它们拿出来之后组装成一朵莲花。
1: 嗯，
0: 我觉得这样、
1: 这个、创意很好、啊、
0: 哎，它超越了就是吃本身，
1: 我感觉家里面老人和小孩绝对喜欢。
0: 嗯，拼出来那这个呢也是提供情绪价值，就是你把它拼出来之后拍照打卡、
1: 嗯、
0: 哎，这是我家今年的月饼
1: 啊。对，还是拼装组成的、嗯，
0: 对，拼装的
1: 绝对情绪价值给满。
0: 而且就是今年总体来说月饼呀、啊、包括这个超长蛋挞、嗯、它的价格都非常的亲民了。
1: 嗯，是的啊。
0: 嗯，那这个超长蛋挞你知道它售价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6.8。
1: 嘿，
0: 便宜，
1: 我们一个都已经快8块了吧。
0: 对，所以说总体来说呢，确实受到这个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是有他的这个道理的。对，
1: 但是啊，也是就是好吃归好吃，也要提醒大家，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高热量食物，那么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的食用。
0: 所以为什么说当一个人买到一根蛋挞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顶，但是呢当一群人的朋友在一起你买一个超长蛋挞的时候，你还觉得哦，真的是，
1: 你不是很有仪式感吗？
0: 很有仪式感，
1: 以前是切西瓜馅儿切蛋挞一个分一下，
0: 对，最好的是什么，用手一块一块掰下来吃的那种感觉，好朋友在一起吃蛋挞，是不是？所以说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的估算呢，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普通的蛋挞一个大约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呢，热量可能轻松超过了1000千卡，接近了一顿甚至2顿饭。所以为什么会这个
1: 特别撑是吗？而且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大量的黄油还有起酥油，那么蛋挞芯则由糖、淡奶油或者全脂的牛奶组成，那么糖油混合对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让人越吃越想吃啊，
0: 越吃越想吃。当你真正的觉得这个有点腻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吃的超量了。
1: 对。
0: 所以呢，有五类人其实千万不要凑热闹。第一类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第二类呢就是高血脂高脂肪肝还有心血管疾病的群众。
1: 那有就听众朋友问了啊，在哪儿的16.8块？其实是在咱们的新疆发布就官微上啊。大家可以找一下。
0: 基本上大家在这个里面都是可以买到的，就16.8块价格大概是这个价格。
1: 但是的话啊，就是每个地方的
0: 不一样，
1: 做的不一样，用料也不一样，可能价格也不一样，就不是统一价格啊。所以说这位听众朋友的话，你一定要就是收听好，我们这是从这个新疆发布的官网上收到信息，不代表所有
0: 的
1: 价格。
0: 对，看到他的发布的价格。所以说每一家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16.8块是一个指导的，是吧？它高呢也高不出太多，你也知道，低呢也低不出来太多，而且有些现在比如说你排队买的时候你买不上的时候，人家代购可能是50多块钱，
1: 以店里边的实际价格为准啊。
0: 对，是的是的。还有一类呢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哎，就是这个大家千万千万吃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吃完容易反酸呀、腹胀呀、拉肚子这些。还有呢就是正在减重的人群肯定是这个要少吃，因为一根的可能就抵掉了你一天的这个热量。
1: 是的啊。
0: 还有痰湿体质的人。这个就比如说到了说痰湿体质到底是什么体质，就舌苔厚腻的、大便粘马桶的、身体发沉的。这个就大致是痰湿体质了。
1: 就是尝试也可以，不要就是
0: 不要吃多、
1: 啊、
0: 就是我觉得还是真的不要吃多，
1: 适量适量。
0: 那分着吃是最好的，比如说切成8块一人一块，还有呢就不要空腹吃，哎，这个先吃点别的，比如说到了水果呀、蔬菜之类再吃它。还有呢就刚才新浩说到了，其实配上这个绿茶就非常的好，就山楂、薄荷叶这样的茶，比如普洱茶都挺好。那还有呢就是吃完大家可以稍微的动一动，这也就抵消了。
1: 因为热量其实真的比较高，所以大家就是哎，爱可以但是要适量啊。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乐管够，
1: 路况也有
2: 即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回来，刚才呢跟大家放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公益广告。其实呢2026年的9月21号这天呢，咱们喀什地委统战部喀什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喀什市委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喀什地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呢，在人民广场举行。
2: 是的啊。那么喀什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地区政协工委党组副书记热合木江马木提在致辞中也是指出，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制度成果，以国家立法形式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夯实了法治根基。本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旨在推动全地区掀起学法、懂法、普法热潮，让民族团结法治治理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是的，活动现场呢，喀什市委副书记、市长韦利阿西木向基层代表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新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事迹汇编》等书籍。
2: 是的。那么丽美，我们上部分啊谈到这个吃的话题，除了这个蛋挞之外，还有这个月饼。但是呢，你看啊，马上这个就是中秋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接连而来的国庆，那么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就聚会餐饮可能少不多啊，前提是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胃。
1: 养护好自己的胃，确实的。先要有发现吗？就是最近大家到超市呀，或者这个商超去的时候，大家的这个购物车好像，属于一个非常充足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不论到哪里去，这个都满满当当的
2: 啊。不管是商超、农贸市场，还是这个，你看啊，月饼、水产、花卉，这所有的东西摆得琳琅满目，感觉像过小年一样啊。
1: 所以说到了，就是大家在采购的时候，也是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也为这种中秋和国庆其实双节，增添了非常多的浓厚的喜庆的氛围。
2: 是的啊。
1: 而且这两天中秋节的螃蟹水产也特别的受欢迎。
2: 说这个我就特别想说一句，能想象吗？在喀什，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能有龙虾，
1: 螃蟹，还有南极这个白虾
2: 啊，对，就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在沙漠里边种火龙果，还有其他一些甘蔗，
1: 这
2: 很难想象，这几年变化太大了啊，像城市一样拔节生长。
1: 是的，那在超市或者咱们的农贸市场当中呢，其实我们本地产的比如说鱼虾、蟹之类确实非常的丰富，像生鲜水产呀、节日的食材呀，让我们的市民们其实有了更多的这个采购的商品的选择权。
2: 对，就过节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琳琅满目的这个食物了。
1: 而且呢，现在超市里的月饼种类也特别的多，就除了

0: 我们昨天听众朋友说到的，比如说豆沙馅儿的、红枣馅儿的、
1: 五仁馅儿的还有肉葱蓉馅儿的，
0: 这个蛋黄馅儿的、这个还有呢，就是今年做的特别美的月饼，就是有这个国风的这种韵味的月饼，其实在每一家店当中都可以看到
1: 啊，就是真正琳琅满目，就是满满，就是看过去啊，红红的一片，像月亮一样，但是每一个包装都非常好看，但是
0: 对对，不能过度包装
1: 啊，对、
0: 哎、就是包装，为什么过度包装，其实大家去就是判断很好判断、它超过了三层，
1: 对，
0: 它就属于过度包装。
1: 其实丽敏你发现没有，就越看到这些包装盒越来越华美、越来越就是复杂的时候，其实你特别怀念那会儿，就是拿那个纸包上那个月饼、
0: 对，新浩说对了，你知道我最喜欢就是那种感觉，还真的是纸包的，或者是那个布包的，那个布呢，
1: 就感觉
0: 属于那个专门包食品的布，我觉得就觉得这个月饼很健康，
1: 就正儿八经
0: 吃到身体里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
1: 正儿八经的月饼，
0: 正儿八经的，你看你这话说的，
1: 就叫洗尽铅华见素颜啊。
0: 对，就好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包装。
1: 对。
0: 而且我们喀什的核桃呀、葡萄干呀、玫瑰花呀，这些真的都是非常优质的原生态的食材。
1: 对。
0: 那用这些原生态的食材来制作出来的月饼，你说它好不好吃？
1: 来说的，一会儿下播之后赶紧买俩月饼，先补一下。
0: 所以呢，就是买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包装，尤其是那个有一些，比如说金属的，或者这个有些硬物、硬壳子包装，然后就非常这个显得就是它的空隙特别大的这样子。我都觉得可以不考虑。
1: 哎，但是丽梅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老一辈人特别喜欢用这种铁盒子装月饼的盒子。
0: 铁盒子可以，比如铁盒子加上一个塑料的外皮的包装，也就两层嘛，我倒觉得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而且老一辈人都喜欢用这个铁皮盒子装针线包。
0: 对、
1: 扣子针线全在里边啊。
0: 总是能利用起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到了
1: 借着这个月亮这一个话题，又回忆了一波回忆上啊，
0: 哎，对，谁家的没有个这个月饼铁盒子呢？
1: 对，
0: 谁家没有呢？我就问，我家现在还有，它是装什么呢？装我们家的数据线的。
1: 哎，
0: 把数据线缠起来之后，装到那个月饼的大铁盒子里。
1: 还有的是装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叫什么硬币
0: 啊？装硬币，
1: 比如说5毛钱的，
0: 那就是小盒子，
1: 啊、对，小盒子、
0: 小一些的。
1: 啊，
0: 哎，所以说今年其实除了美食采购之外，鲜花的消费也为中秋节增添了这个雅致的氛围。
1: 对啊，在喀什市的这个思源花卉市场，各类的时鲜就是这个鲜花竞相绽放，品类丰富，那不少市民也是前来采购啊。看着我也很心动，感觉
0: 对呀、
1: 就是
0: 买盆鲜花过过节，这仪式感不就有了吗？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就之前有个同事，他过生日的时候，他的爱人给他送了一盆花，你知道什么花吗？三角梅。
0: 三角梅
1: 就月月都开花，那红红的那个叶子。
0: 对对，一直一年四季。
1: 他说你明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就不用给你送花了，你看着这花就行了。
0: 对，会过日子的，点个赞。
1: 对。
0: 哎，说到咱们
1: 说千遍到万遍，但是为了保障市民吃的放心啊，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开展了节日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盯紧食品的经营关键环节，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守护好咱们群众的节日餐桌安全。
0: 是的，是的。那说到这个中秋节，也得说说出行了。其实，在中秋国庆节呢，新疆也是加密了多条热门的航线，以便大家就是出行。
1: 是的啊。
0: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非常的相近，就是三天，中间差个三天，是不是？拼假出行呢也成为热潮，并带动了长线旅游的火热。所以数据显示呢，9月25号到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呢，同比提升了31%。南航双节期间呢，在新疆将执行航班超3700班次，同比提升11%，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中秋前夕，那么跨省探亲及错峰出游需求率率先释放，那么 出江长航线定座率持续走高，其中乌鲁木齐至昆明、济南、长春、大连、义乌、阿勒泰至长春、喀什至北京、南昌、伊宁至北京、郑州等定座量同比超这个40%。那么9月24号起呢，赏秋热度走高，长线游客入江与本地旅客出江双向叠加，江内阿勒泰、喀什地区成为赏秋核心的目的地。那么数据显示啊，北京、哈尔滨、长春直飞阿勒泰定座量同比增长超50%，郑州、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至喀什定座量同比增长45%。那么10月6号至7号迎来返程的高峰，出江客流量集中释放。那么乌鲁木齐至深圳、广州、喀什至深圳、广州、北京，还有阿勒泰至上海部分航班客座率已突破90%。
0: 是的，国内航线方面，南航直行的乌鲁木齐至北京每日是8班，至上海的每日是6班，至广州、郑州每日7到8班，至深圳、杭州、西安、长沙呢每日是4到5班。通过密集的班次及全天候的航班时刻，为广大旅客呢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选择。
1: 同时南航加密喀什直飞广州、深圳、北京航线，稳定执行乌鲁木齐至喀什每日8班。针对赏秋热线，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阿勒泰至每日的2到3班，直飞阿勒泰、直飞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核心城市航线共7条。在江内传统热门旅游航线上，计划直飞乌鲁木齐至和田每日6班，至伊宁、阿克苏每日5班，刹车库车每日1到2班。
0: 长江呢带动了出入境的需求增长，双节期间南航计划执行23条国际及地区航线，涉及17个通航城市，其中呢重点加密乌鲁木齐到第比利斯至每日1到2班，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每日1班，在乌鲁木齐至伊斯坦布尔、法兰克福等热门旅游航线投放宽体客机，可以说是充分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
1: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此刻来到了9:49，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其实之前呢，我们路上还不错，相较于前两天来说，今天的路况还真的是可以。但是此刻呢，有几条路是比较堵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人民东路，人民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可以从世纪大道过来之后呢，就一路堵到了飞科医院的门口，堵到了桥上面。那世纪大道呢，其实从八个旗村的这个路口出来，就是稍微的车流量大，然后汇聚到人民东路，那人民东路必然的车流量压力比较大。还有呢，青年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的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同时呢也汇聚到了人民东路。
1: 是的
0: 啊。那人民东路还有一段就是摩天轮底下了西向东的方向呢，这里呢也稍微的有点拥堵，此刻是一个排队的情况。人民西路呢还不错，但是西域大道呢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环江的这个位置，其实今天排队相较来说也比较长了，从妇科医院的门口呢一直到环江的这里是拥堵的情况。那莱茵路呢是一路畅通，同时呢今天西北路也一路畅通。今天新民路稍微的有些长，从石小的门口一直到文化路的这个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但是此刻文化路是一路畅通，
1: 双向这个畅通啊。
0: 是的，
1: 很难得这个状况，
0: 很难得，确实的。然后新民路呢是此刻还有一个地区水利局的这个地方，是北向南的方向到古城万达的这里，同时呢大众路南向北的方向，
1: 因为车辆的汇入导致这个新民路这部分其实就是那个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大众路应该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这个新民路的这个位置呢是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路段健康路还是不错的，穆什塔格西路和穆什塔格东路，大家知道这两天东向西的方向呢都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因为很多的朋友他会从这个建国路的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绕行嘛，从青年南路绕过来之后呢就会堵，他就从穆什塔格东路穆什塔格西路走，那这时候呢车流量其实相较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啊。
0: 那昆仑大道还不错，昆仑大道还可以，就是在南关桥的这个位置，是和世纪大道南路的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是特别的堵到了昆仑大道的交汇处，所以昆仑大道总体来说呢南向北的方向不堵，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三运四物流中心的这里到南关桥的这个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多些堵。然后南湖路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断断续续的有堵。在这里呢因为有个小学嘛，而且路呢也比较窄，所以就是每天这个时候的这个路况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呢此刻也有点堵，其他的路段还好，我觉得一个红绿灯基本上是可以过去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新奥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提到了说哇怎么走哪都堵呀。那如果大家路过世纪大道一定会注意到沿路的蓝色的围挡，那如果大家驾车上下班的时候或许也遭遇过临时分流带来的拥堵，那如果大家住在施工路段的附近可能被施工作业的声响惊扰到。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方便其实呢是为了我们未来更方便。
1: 那么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从来都是让老百姓过得更好啊，这份更好的到来总要经过一段险略笨拙的施工期。那么今天我们就想把这一切背后的故事给您讲一下，
0: 想和大家来唠一唠，因为确实的就是我们的听友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怎么就现在一直在修路，怎么哪条路都在修。其实呢这次为什么动这么大呢？
1: 那么自从去年10月起喀什市启动了道路改造提升的民生实施，那么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

0: 目全长 12.52 公里，南起深喀大道，北至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那么主线是 9.87 公里，在原有道路两侧新增双向四车的辅道，新建 2.6 公里机场连线高架就是主干路，那么双向是四车道。那么全线布局是六处菱形立交，四座人行天桥，两座地下这个
1: 车行通道，
0: 那么12座涵洞，十对车辆进出道口啊，施工量还是挺大的。
1: 嗯，是的，城区的14条道路体制改造，你看总里程超过了30公里，改造面积呢约120万平方米，那些坑洼老旧颠簸的路段将一次性的系统升级。
0: 嗯，还有一个是乡镇供水管网的改造呢，覆盖全市13个乡镇，75公里老旧管网全部更新，配套92277套物联网水表，同步升级水质净化设施。
1: 嗯，那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不一条一条的修呢？
0: 嗯，相关人士也是给出这个就是
1: 初衷，为什么要这样子集中修路的初衷
0: 啊？集中同步施工，可以一次性完成片区的路网、地下管网、配套设施的全方位升级。那么从根源上避免道路反复的开挖、重复的施工。
1: 嗯，那还有那些大家看不到的努力，那为了让世纪大道主线9月30号如期通车，施工现场24小时灯火通明，是不是一线建设者每天3班倒，早上8点准时上工，8个。关键交通节点，交通疏导员全天驻守。
0: 嗯，为了降噪，施工被切分成一段一段，液晶作业与错峰通行精细排班，方案不是一锤定音，而是根据市民出行规律动态调整，早高峰避开学校和商圈，晚高峰让行下班的车流。
1: 嗯，而在城市的另一头，乡镇供水工程呢也是加速的奔跑，75公里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呢已全部完工，物联网水表安装正在有序的推进，整体的工程进度呢已经达到了85%，计划年底前全面竣工投用。
0: 嗯，是的。那么您抱怨过那条路还有一群人在日夜兼程，您担心过那口水啊，有一支队伍正在背后守护，您憧憬的现代路网有一群人正在奋力的铸就，那么您期待过的城市焕新有我们在共同努力。
1: 嗯，是的，是的。我们理解，其实通勤路上多等的那几个红灯，送孩子上学多绕的那段路，深夜被吵醒的那个叫，这些暂时的慢是为了日后更长远的快。
0: 请您相信啊，围挡拆掉那一天，从深喀大道到机场将是一条非常畅通的快速路。
1: 路面重新铺好的那一刻，14条道路的颠簸将成为过去
0: 啊，水表换新那一刻，13个乡镇的乡亲们将喝上更安心的水。
1: 嗯，所以感谢所有的朋友的理解，那也感谢大家的再等等的耐心。
0: 嗯，
1: 城市建设离不开大家的理解和包容。
0: 嗯，是的啊，等围挡撤去，路灯亮起来，车流如织，那个更畅通、更宜居、更现代的喀什市会笑着走过来，对您说一句：“城乡焕新，感谢有您的一路理解，一路同行。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建设者，人民城市，人民建。
0: 嗯，
1: 我们也从内心真诚的邀请大家，能多多理解，同时呢，我觉得多出一份力。那还有就是新浩这两天，就是昨天晚上有没有关注到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这个最新的赛事？
0: 哎，他来了，他来了，
1: 他来了，
0: 胜利来了。
1: 哎，在喀什月浦湖县的体育活动中心赛场 A 组首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足球学校代表队呢迎战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伊代表队，经过全场激烈的较量，山东泰安足球学校队以5-2击败了对手。
0: 嗯，开场哨响，山东泰山足球学校代表迅速进入状态啊，短传渗透边中结合，不断向对方的腹地施压。那第11分钟，41号率先破门，帮助球队获得1-0领先。第21分钟，山东泰山足球学校代表队打出精彩配合的再入一球，将比分扩大至2-0啊。
1: 嗯，是的，是的，就是非常的 开心。
0: 嗯，感觉我说的时候的意思。
1: 啊，确实啊，这新奥也比较激动了。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大家一直在关注的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这个展馆呢也是有序的布展的推进当中。
0: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相关具体信息啊。那目前就是展会的主体搭建已经基本完成，那么基本的框架成型，功能分区明晰，那么布局的就是展区的布局初见规模。
1: 嗯，是的，9月25号到27号，静待大家的到来。我也希望我们相约走进文博会，喀什文博会，要就是来看一看，逛一逛，也到这个现场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咱们
0: 看点
1: 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现况。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最最精彩的内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上。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到这样的这首给自己放个假，想要听着怎么样？
1: 我就听到了一句给世界所有的温柔，
0: 给自己放个假，他说、嗯、对，是的，那中秋和国庆双节马上来了，那小长假加上国庆节的假，确实哦，这段时间还是蛮长的。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呢？想要到哪里去呢？票买上了吗？
1: 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0: 对，因为票呢确实也比较紧张，
1: 对，我们也想看看
0: 跟着大家的脚步，
1: 看看
0: 跟着大家的眼睛，
1: 对，也想
0: 去看一看，
1: 看看蔚蓝的海，
0: 嗯，
1: 也想看看大兴安岭里边的就这个枫树叶
0: 啊，不是，
1: 也想听听
0: 你赶紧的停，
1: 也想听听老北京的这个大街小巷的烟火气的声音啊。
0: 你停你现在开始嘚瑟了，
1: 其实我
0: 因为我给大家说，星耀过两天他不在直播间
1: 啊，对，我觉得
0: 他的脚步已经开始丈量他前方的诗和远方，
1: 在书里边啊，带着大家一起阅读。
0: 这说到阅读啊、嗯、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
1: 嗯、对的，
0: 哎，14点在新华书店3楼的这个万卷时光中秋诗会的分享活动，
1: 嗯，
0: 也想邀请所有的朋友都来参与，
1: 嗯，有时间的话啊，来一趟啊，
0: 嗯，真的，我觉得我们线下的活动举办的时候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啊。就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看啊，都听那么多遍的奥利奥组合，今天实地观摩一下奥利奥、啊，
0: 也在现场。不是，希望你觉得这大家会好奇吗、嗯、难道谁不知道丽梅是什么样吗？
1: 我跟你说，就是特别，就是如果说有默契的话，我们听众朋友到场之后、嗯、哎，我们说奥利奥，大家一起熬的时候，感觉那个场面绝对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哎，是的呢，今天下午的16点在新华书店的3楼、嗯、我们不见不散。其实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多位的老师、嗯、包括新疆诗词学会的常廷婉老师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分享吟诵之美、嗯、同时呢在今天13点到14点的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呢、嗯、我们也会邀请常廷婉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中秋和中秋那些美丽的诗词。
1: 嗯，是的啊，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啊、嗯、就我们耳熟能详那些诗歌那会慢慢的从你脑海中哎一步一步打捞起来啊，再、哎、重温一遍当时、嗯、哎我们背诵诗词的时候那种感觉。
0: 关键吟诵真的你现场听它太美了、嗯、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的13点到14点呢，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听一听常廷婉老师的吟诵。
1: 嗯，
0: 这个呢真的是我强烈推荐的
1: 啊。比如说马上就到中秋了啊，有些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哎，这个诗我好像记得呀，哎，这个诗好像我之前背过的呀，为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呀？
0: 嗯，那今天就、啊、
1: 今天我们就对。
0: 哎，一起来吟诵，我们也张口、嗯、大声的来吟诵，
1: 哎，用声音给您编织一份中秋的大礼啊。
0: 嗯，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说天气嘛、
1: 嗯、
0: 让大家知道这个这两天适合出行呢还是这个有雨呢、
1: 嗯、
0: 但是有雨确实是有，但是要等到26号的时候才会有雨。
1: 嗯，我们了解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9月23号凌晨至白天，喀什各地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左右，风口风力7到8级，局地阵风9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23号夜间至25号，平原各地多云渐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
0: 嗯，局地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12度左右。
1: 嗯，
0: 总体来说最高温度还是蛮高的，就中午的这时候还是比较热、
1: 嗯、
0: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9月26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呢，大概率是有雨的。
1: 嗯，是啊，同时啊，如果说中秋期间有就是前往以下地区的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了解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比如说喀什古城景区是晴间多云，西北风24级，气温14到28度。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气温11度到28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气温13度到29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气温13度到28度。麦盖提县大浪画乡景区晴间多云， 西北风五级转三级，气温12度到2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见晴，西北阵风六级，气温0下1度到18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多云有微到小雪，西北阵风六级，气温0下5度到5度。
0: 嗯，那大家到这个帕米尔景区去的时候，知道了已经是0下5度了。
1: 嗯，对，
0: 就厚的羽绒服带上。那在这个双节期间呢，大家出行的朋友呢，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同时呢也锁定收听 FM101.2。
1: 嗯，尤其是咱们自驾的朋友啊，说坐飞机过去的呢，咱们就别说了啊，就是自驾的，沿途要经过很多，就是这个山谷地区还有平原地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预报，实时关注天气预报。
0: 嗯，是的，是的。那这两天大家说不出门也有好的去处啊。9月25号，自治区2026年群众春晚主会场活动将在喀什市的东湖公园星空剧场精彩上演。
1: 嗯，是的啊。
0: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盛世欢歌月满喀什，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文化润乡，深入实施旅游新疆，各族群众共演共赏共乐共享，唱起来跳起来动起来。
1: 这是一场属于咱们群众的晚会，语言类歌舞类歌唱类轮番登场，相声情景剧音诗画说唱非遗民俗表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一款每一款都适合您啊。
0: 是的，晚会分为乡村欢歌、中秋月圆、礼赞新时代三大篇章，串联丰收烟火、中秋文脉和时代气象。
1: 演出肯定有亮点，节目肯定有看点，那么这个中秋来喀什看一场属于群众的春晚。
0: 2026年的9月25号，也就是周五，喀什市东湖公园星空剧场。
1: 届时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新媒体平台、喀什零距离视频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广播电视台抖音账号等将进行全程直播。
0: 是的，是的，哎呀，期待了，整个期待住了。去不了现场的朋友，就可以通过喀什零距离的视频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广播电视台抖音号，是不是直接来看这个咱们现场的实时的这个呈现？还有呢。考群羊、木卡姆、英歌舞、喀什古城，这两天真的也是特别的热闹。我相信去这两天去逛喀什古城，还能收获到更多的精彩、
1: 精彩和惊喜啊！
0: 是的，像在9月20号的时候，新疆群众春晚系列活动在喀什古城多点位组织开展，活动呢涵盖了特色美食品鉴、非遗展演、书画展览等，为广大市民和各地的游客呢奉上了一场可观、可品、可体验的中。

0: 秋文化盛宴。
1: 啊，当然是三十。那么古城烟火喀什味道特色美食品鉴会在喀什古城阿凡提烧烤大院即墨烤全羊、红柳烤肉、酸奶粽子等喀什特色美食亮相，
0: 嗯，
1: 啊，是一一亮相啊！月饼、桂花糕、冰糖葫芦等中华传统美食同步登场。活动设置12个美食摊位啊，实行免费限量分批开放，游客品尝后可以投票，最终手撕牛肉、切糕、烤包子封获这个美食。人气王一二三等奖。那么群众参与现场投票，增添了互动的趣味，也让喀什特色美食更加深入人心。我就想，为什么我错过了呢？
0: 这烤全羊、红柳烤肉、酸奶粽子、月饼、桂花糕、冰糖葫芦。
1: 再说我肚子饿了。
0: 哎呀，这，
1: 我们错过了，错过了啊！
0: 那事儿不是还有吗？25号咱们的这个展演、文化展演不是还有吗？咱们就去现场去看一看啊！然后是在20号的时候，其实非遗润江丝路匠心非遗展也在百年老茶馆路口的核心体验区古城的街巷非遗展示带沙尔木卡姆演艺区展开。那活动也是采用了3点位联动动静结合的模式，比如说吐陶拉胚啊、磨戳印花、剪纸这些互动体验吸引了游客驻足参与。
1: 嗯，是的啊。
0: 还有呢，木雕，还有爱德莱丝绸本地特色非遗项目，也是这个集中的给大家来展示。十二木卡姆的演艺区乐声悠扬，舞姿灵动，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世界级非遗的艺术魅力。远处的客人也说到了说，没想到呀，在古城能看到这么多的非遗项目，尤其是现场看到木卡姆，太震撼了。这才是这个独有的丝路韵味。
1: 哎，说到这个，刚才都是说说唱唱还有跳跳的啊，接下来说一个非常能让人静心的一个项目，那是什么？
0: 汉墨
1: 丹青和美喀什书画展也在喀什古城油画街一条展出了啊。
0: 展览的当中呢，精选了36幅精品，涵盖了书法、国画、街区原创油画3大类，聚焦了文化润江、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古城新貌等主题，向喀什市第18小学研学学生有序的观展，并在书法体验区呢提笔临摹。展区将观展、赏艺、研学、实践、文化科普呢融为一体，让群众在笔墨丹青间呢感受喀什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的新貌。
1: 是的啊。
0: 还有呢，广东援疆粤喀秦项目支持组建的古城英歌舞队在街巷非遗展示带巡演，古典铿锵，步伐矫健，也是吸引了沿途游客的围观。
1: 汉唐舞继续在百年老茶馆路口演出，古韵悠长，让居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舞蹈的独特魅力。
0: 是的，中秋前后的系列活动呢还将推出山海共望月、雅韵颂同心、中秋国风晚会。
1: 我想去
0: 自治区群众村晚主会场文艺演会，
1: 我也想看。
0: 哎，喀什是2026年庆中秋迎国庆民谣演唱会。
1: 哎，我也想听啊。
0: 喀什是2026年群众合唱展演活动的
1: 啊，这个我也想唱啊，想唱就唱啊，唱的响亮。
0: 确实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去参与，
1: 总有一款适合你啊。
0: 当然，我觉得所有的都可以去，
1: 对吧？就是亲子伴，还有是陪伴家人，哎，好去处啊，不用想着哎上哪儿溜达去啊。现在这就是满足群众生活、
0: 哎，是的，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带上朋友一起，是不是、啊？哎，这个中秋就算我们没有出去，我们也能这个感受到这种
1: 咱们这个周边团团圆圆过中秋、
0: 喀什的魅力，是不是？
1: 对，
0: 中秋的这个魅力，那也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之华当中，是不是开的
1: 常开常盛，
0: 开的香甜，开的敞亮。好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新奥这两天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的花篮了吗？
1: 就感觉就是
0: 哇，每年的这时候好像这个花篮都会出现，
1: 对，
0: 然后每年的花篮里的花倒不太一样，像今年我看到花篮里插着一个牡丹、月季、水仙还有梅花这些花朵，还有那石榴、苹果、柿子这些水果，哎，你知道是什么寓意吗？
1: 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0: 啊、这还真的是厉害了。蓝体的南侧呢也是写着祝福祖国1949到2026，北侧呢写着欢度国庆1949到2026。
1: 就相应的冰箱贴文创产品也出来了啊，就非常特别，就是看上去特别美好。
0: 哎，对，这个花篮每年一出来就觉得十一要到了。所以数日前呢，花国已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插置，还有一部分构建呢在场外加工完成。其实蛮有难度的。因为这个花篮太大了，而且呢它又是这个傲立于这个高空当中。
1: 对。
0: 所以21号的晚上至夜晚的时候，到22号的凌晨，像吊装工人、花艺师、电气工程师这些技术保障团队呢，完成了花篮的吊装和拼接。
1: 吊装作业的各环节紧张有序啊。施工最大的难点在于这个篮盘吊装与篮度的合拢。那么篮盘呢，直径有10多米，插好的这个花朵、水果之后呢，重量达到几十吨
0: 啊，几十吨，
1: 对，是吨啊。这个园林工人操作两部吊车同时作业，需要步调一致、精准入位，就需要、就是咱们、
0: 这考验咱们的操作师傅了。
1: 对，
0: 所以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呢也紧锣密鼓的布置着，预计在25号前后呢整体亮相。
1: 此外，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0: 是的，这花篮一摆立刻氛围感拉满。
1: 就是令人想到，就是在北京上学的时候都没太注意，但是一旦就是工作之后离开北京，在就是在我们喀什之后，再回看北京的这些，就是尤其是临近这个节日的时候，那种氛围啊，真的非常怀念。
0: 没事，现在不是隔着屏幕也能看看吗？其实我们也来再看几个好消息，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大气节欧成功试运行，哎，厉害了，厉害了！我们看看这个2吨级载重的大气球它是怎么运行的。
1: 9月21号，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统这个载重气流气球在藏这个
0: 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的试运行，
1: 不修路，
0: 不加索道，
1: 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2吨重的这个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那么高海拔深山区施工，从此有了绿色空中通道。
0: 是的，巨型的气球登场，8层楼高，吊起2吨重的工程物料。那藏越特高压工程的这段实验线路呢，全部处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无人区，塔基呢大多建在无路可通的陡峭的山脊上，是全县海拔最高、交通条件最差的标段。
1: 过去这类场景里啊，传统修路的成本高，破坏生态，那么索道架设难度大，限制多，物料运输一直是制约施工进度的核心难题。
0: 是的，溪流气球采用缆绳连接气球与地面控制装置，通过收放缆绳控制气球高度和水平的位置，实现物料的点对点的转运，哎，为输电工程的物料绿色运输呢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
1: 在施工现场啊，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约8层楼高的气流这个气球缓慢的升空，很多跟这个气流所同步收放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这个预定的线路向山地作业点平稳的移动。
0: 空中新通道更环保了、更可控了，也更加的全面了，因为团队 创新研发的这套吸流气球的运输装备呢，突破了强风环境下姿态失衡，还有呢轨迹偏移难题，通过了地面吸流系统控制气球运行，自动抓取和释放线路踏踩，同时呢完成物料的转移。
1: 嗯，是的，与传统锁相比，吸流气球就是布设更灵活，对地形依赖更低，转场更快。与无人机相比啊，载重量更大，留空这个留空的时间更长，尤其是适用于高差大，就是还有植被茂密或者不具备索道架设条件的山区，还能够有效减少零件设施和耗材的投入，降低对沿线环境的扰动。
0: 嗯，是的，是的，说到这儿呢，这个确实这个新的是不是科技改变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就是曾经大家觉得特别难的事情。现在呢有了这个吸流这个气球之后，变得更加的灵活，是不是？也更加的，就是以前那个成本非常的高，现在成本也降低了，是不是？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就是这些
1: 基建设施。
0: 基建设施，对，是的，让智能化、无人化还有这个机械化的方向呢更加的升级迭代。
1: 嗯，是的。
0: 还有微信又有新功能了。这最近频频上新。那很多的新功能网友就说太有用了，已经关注很久了，现在终于来了。那目前呢，不少的网友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微信在更新至最新的版本之后呢，朋友圈新增了一个私密发表入口。但也有网友表示说再没有收到最新版本的更新推送，没有看到这个入口。
1: 是的啊，9月21号这个极目新闻记者实测更新安卓苹果版的这个微信，发现微信8.0.78版的这个的确是新增了该功能，那只在发布后的这个朋友圈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私密状态，其他用户看不见。不过这个用户在发表后也可以选择至公开，这个功能不是以前就有吗？
0: 它还不太一样，以前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选择仅自己可见，现在呢它在这上面，它直接有一个私密发表，你发表之后大家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以前呢你要点，是不是点进去之后你要

0: 把他选
1: 啊。突然有就想起来了、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他本来是在就是 A D， 他可能到 B D 之后，然后把在 A D 的这个朋友圈发放出来，其实他已经在 B D， 然后到 CD 的时候再把 BD 的那个吃喝玩乐的这个朋友圈再打开。
0: 这小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能这个完全的展示自己的生活呗。
1: 就是感觉也是考虑到我们有一部分这个就是用户的喜好啊。
0: 对也是。随后呢，记者咨询了腾讯客服，了解到说私密发表的功能呢目前处于 iOS 和安卓的测试的阶段，就是呢有一部分用户会提前的试用，剩下的用户呢维持原有的旧功能，之后再分批陆续的上新功能。这个呢也是各用户体验新功能时间不同的原因。所以呢，此前的用户在发表私密朋友圈的时候，需要先手动选择私密再发布。那这次的更新呢，就是省去了这个过程。
1: 选择过程少了，直接选这个。它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你正常发，第二个是私密发。
0: 是的，就有一个窗口，你直接可以进去。真的是方便了很多。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就是可能有些人，哎，这条视频我可能这段时间不想让他看见，那可能就是分组又没分好，结果哎还是被人看见了。
0: 看到了。对，现在发表私密之后呢，你再一键又可以转为公开发表。就暂时呢你发进去，然后过段时间想要让朋友都看到的时候，你还可以转为公开。确实更加的好像实用了。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次的微信更新还对内设置了小微AI 进行升级，新增了好友间对话、解读图片、存到 AI 相册、生成写真及扩图这些功能。
1: 是的。此外，好友资料页上的右上角新增了编辑备注的快捷入口，内置摄像机支持焦段快切切换和这个微距模式，聊天列表左滑按钮和这个弹窗菜单也采用了更为统一的圆角与液态玻璃视觉效果啊。
0: 感觉
1: 可能是视觉上啊，视觉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对，而且上角新增了编辑备注的快捷入口，就非常的方便了。否则你加了一个朋友之后，你要点进去，是不是？点到三个之后才能把它打开，然后去编辑他的备注。真的是。
1: 如果就忘了的话，确实再找个又比较麻烦。
0: 再过段时间，你不知道他是谁。
1: 对
0: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放全摇，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4: 开始早上好。
5: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6: 喀什早上好，
5: 我是丽梅，
6: 我是新奥，
5: 是奥利
6: 奥组合。我觉得丽梅，我感觉我们再奥一下的话，月亮都要出来了。
5: 这一熬就熬到晚上。
6: 对，为啥呢？
5: 熬到中秋。
6: 对，就期待这月饼了。
5: 好吧，星奥，你不跟大家就是正式的这个道个别吗？
6: 啊？哎，我们不道别，不道别。
5: 明天道个别，
6: 不道别，
5: 短暂的道别。
6: 其实我特别想，就是有机会啊，就是如果说后期我们还有机会的话，比如线下活动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场就跟阅读和音乐有关的一场节目。
5: 当然可以啦。
6: 这样吗？就是马上就临近中秋的时候，特别怀念一首歌，叫《十五的月亮》。
4: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上哟。
6: 哎，这一下风儿就来了啊。
5: 星奥，你是哪个年代的？
6: 这首歌真不是全，就是大江南北都。
5: 对，就这个歌确实是不分什么年代的，因为经典的永远都是好听的，永远都是大家喜欢的。
6: 对，这个是经典的。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
5: 你也陪我打月饼呀。
6: 还有一个就是凤凰传奇把这首歌真是就唱遍了大江南北、啊。
5: 哪首歌？
6: 就是
5: 月亮之上。
6: 我感觉就是每一个就是妈妈级的人物的手机铃声都是这首歌。
5: 哎，对对，曾经这个谁没在广场跳过这个舞呢？
6: 对。
5: 哎，确实，这中秋节马上要来了。其实中秋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它真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节日，代表着团圆，也代表着这个对生活的美好期待，是不是？所有的故事，包括呢，就是神话传说都说到了，就是有亲情，有爱情，呵呵，还有呢，就是这个朋友之情，哎，各种情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节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大声，就是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大声说出来。哎，
6: 是的，
5: 把你的祝福送给他。
6: 突然想到一句诗，就是，哎呦，忘了
5: 啊，这
6: 海上生明月，
5: 天涯共此时。无论你在哪，我们都是共此时。
6: 还有一句叫“千里共婵娟”，那个，上半部分我忘了。
5: 这是。星奥就突然来这么一下，然后只记得一句。
6: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下午我们的活动就有这个，哎，
5: 中秋诗会
6: 啊，对，诗会里面有小互动环节啊，就考大家。
5: 然后把这个留着，
6: 对，
5: 就留着考我们所有的朋友。
6: 对。啊，里面我想起来了，叫“但愿人长久”。
5: 千里共婵娟，
6: 对，这个歌还就是这《水调歌头》不是还唱成歌了吗？明月几时有，
5: 把酒问青天。不是，你这么快就把答案说出来了？
6: 没事，
5: 那下午你准备了多少礼物要送给大家？我们
6: 还有更多的诗歌
5: 啊，
6: 唐诗三百首，唐诗说完我们还可以说宋词啊。
5: 我以为你要把这个答案都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呢，就主打一个送，我的礼物叫送。
6: 里面你发现没有？如果说啊，就是听到答案的人都知道，结果都没来。
5: 因为今天下午是一个工作日嘛，大家如果能抽出时间来，
6: 所以我们只能提前现在把欢乐带给大家啊。
5: 但是我们很多的就是铁粉，比如说稻子老师，还有呢王林老师，是不是？还有呢，为你写诗
6: 啊，
5: 我们要不要邀请一下？
6: 为你写诗，他已经很久没有冒泡了。
5: 对，为你写诗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可以在后台留言，看今天下午呢有没有时间到我们的现场来。
6: 对的啊。
5: 那中秋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带着家人一起去。
6: 哎，这个，哎，丽梅说这个，真的就是我很难。

0: 得，就是在、嗯、九月的中旬和我的爱人去看了场电影
1: 啊，
0: 跟你说过
1: 看的是哪部？
0: 欢迎来龙餐馆。
1: 哦，对，龙餐馆，对，你给我推荐过这部电影，
0: 对对对、嗯、就是你笑着进场，然后哭着出来那种感觉，
1: 嗯、就非常棒的一，
0: 真的非常棒。但是你看完之后不想看第二遍那种，但是你有、哎、你会回忆里面的细节，真的每一个人物的形象特别丰满。
1: 哎，所以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也有超2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了。
0: 嗯，
1: 其实呢，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这些类型。
0: 嗯，
1: 你知道我特别这个期待的是哪几部吗？
0: 老江湖，
1: 老江湖，真的老江湖是特别的期待。
0: 嗯，
1: 神探之痕迹，
0: 哎，这都是这个国产佳作领衔的啊、嗯嗯。
1: 对，还有呢，合家欢的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
0: 嗯。
1: 其实合家欢的这个动画片呢，我倒觉得就是合家人，就是家里有小孩子的，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小孩子看，我们也去跟着小孩子一起去看一看。
0: 嗯，
1: 而且很多的好故事点燃了观影的热情。
0: 嗯，
1: 那大家最期待哪一部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那每一部剧是我们稍微稍微的透一点点。
0: 嗯，对。
1: 比如说老江湖，最期待的就是梁家辉的这个呈现。我在这部剧当中，现在不是有个别的片段出来吗？
0: 嗯，
1: 哇，他这种江湖气的这很辣，他老谋深算，体现的淋漓尽致。
0: 丽美、嗯，我们现在看是梁家辉，他现在已经是就中老年状态，对不对？
1: 嗯、
0: 你看过他这个就是奶油小生的时候吗？
1: 我看到
0: 过，就颜值巅峰的时候，
1: 对对是的。
0: 他演的这个叫火烧圆明园，还有这个垂帘听政、嗯，他都在里面出演这个主角嘛。
1: 嗯，
0: 那时候感觉他满脸都是胶原蛋白，
1: 哎，好帅！就梁家辉代表着是帅，但是现在呢，真的他这个演技特别特别的到位。嗯、
0: 对，
1: 因为这个故事呢，因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老刑警井有正与金融巨头、
0: 嗯、
1: 编剧韩命案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款欠款，那一场做空操盘，剧情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的这个市井烟火和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的这么一部剧。但是我觉得像于谦和梁家辉真的都是老戏骨。
0: 嗯，
1: 看他们的剧我真的就是两个字，
0: 嗯，
1: 过瘾。
0: 嘿
1: 还有呢，您之手、
0: 嗯、
1: 哎，这个是聚焦了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讲述了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和和解。那影片也是特别的细腻温柔，
0: 嗯，
1: 同时呢刻画了这个成年人的隐忍、温柔和坚强，与琐碎日常中窥见生活的温度。
0: 嗯，
1: 主演呢是胡美、焦俊艳、哎、还有张天阳。
0: 嗯，还有一部啊，他来了，他来了，他披着红斗篷来了啊！不是猴哥啊，不是猴子，不是那个猴子，
1: 不是猴哥、啊，但是呢，也是披着红斗篷的那个。
0: 对，
1: 红孩儿，
0: 嗯，火焰山之王。
1: 嗯，是的，是的，这个故事背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的500年。
0: 嗯，
1: 也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味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
0: 嗯、
1: 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呢？我们也走进影院看一看吧，特别的期待。
0: 嗯、我们的小朋友们啊，牵着家长的手啊，去看一下这个红孩儿。
1: 哎，会不会像这个魔童降世这样子的，又把我们惊艳到？
0: 嗯，
1: 还有呢，《铁达尼的号》。
0: 嗯，
1: 这个就是纯喜剧了
0: 啊！对，
1: 它是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故事呢聚焦了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与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生活。
0: 嗯，
1: 这名字你看看，铁达尼上大号。诙谐幽默的方式，
0: 本来铁达尼号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
1: 对
0: 就是凄美的爱情故事，结果到这儿成欢乐喜剧人了、嗯、
1: 这个讲述的是当代人的婚恋的困境、职场的压力和家庭的矛盾，笑中带泪，温暖治愈，确实可以说也是满满期待的一部剧吧。
0: 嗯，
1: 因为开心麻花的剧都是非常的开心嘛。
0: 嗯，
1: 还有一部
0: 啊，
1: 这个大家估计都看过《复仇者联盟4》
0: 啊，《
1: 终局之战》
0: 嗯
1: 《复仇者联盟1、2、3》，大家看过几部
0: 啊？那么此版是加码真想版，比原版多出4分钟的全新镜头。
1: 嗯，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埋下了这个伏笔。
0: 嗯，此外呢，剧情片《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还有《某年盛夏》，还有《禅衣》等，也将在中秋档上映，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
1: 哎，是的，这几部片子呢，都是那种温情满满的片子，而且我觉得这种小就是小成本的，应该算是，它呢真的是一个故事和这种温度都在线的这样的片子。

0: 啊，能不能，
1: 所以都是也期待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更期待像这个阿妈的情书一样再来一个，就是小池们做的、制作的，哎，特别温情
1: 的作品，还有神探之痕迹。
0: 嗯，
1: 这个呢讲述的是什么呢？特别有意思。痕检专家呢，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烈的传奇人物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的故事。
0: 嗯，
1: 就是喜欢这种就是侦查，还有呢喜欢这种就是法医法检这类的朋友呢，一定是非常的喜欢这部剧了。
0: 嗯，对，
1: 而且刑侦类的嘛片子。
0: 上半段我们说这个沈腾的这个欢迎走进龙餐馆啊，下一步就是这个马丽参演的神探之痕，就感觉这、哎呀，就是带给我们全新的体验。
1: 哎，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它有不一样的，因为将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了案件侦破的叙事之中。
0: 嗯，
1: 那也是透过了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就是大家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有限条件下托举从毫厘痕迹当中反复比对求真相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马丽在这里头，而且还有这个编剧和导演是陈思诚。
0: 嗯，
1: 也蛮期待的，就是这部剧当中马丽会有什么样的呈现。
0: 再下接下来一部是叫活色生香，就叫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态度。闫妮儿、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闫妮儿啊，这个
1: 活色生香，
0: 这个叫她之前真是她一往那一站就稳了啊，再加上叶童实力派演员啊，还有
1: 倪
0: 虹洁，
1: 都是我觉得老戏骨，
0: 对，
1: 是吗？完了，真的，他们演的戏，挺期待的，就活色生香到底。
0: 丽美，你没有发现吗？三个女人一台戏，
1: 对，
0: 正好海报上就三个女人。
1: 哎，是的，是的，你看这个大女主的气质，是不是每一个好像都，不是那么就是这个好对付，都是不好对付的感觉。
0: 就已经戏就已经从海报上飙出来了啊！
1: 嗯，对，还有什么意思夫妻？这个呢是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影片，讲述的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的故事。
0: 嗯，还有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啊！电影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啊，直到与这个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影片延续了这个之前的一系列 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看，共享温暖时光。
1: 还有一部剧《野兽之心》，
0: 嗯，
1: 哎呀，这个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我的男神，讲述了男主和战犬在极端的环境下呢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
0: 嗯，
1: 影片当中的硬核生存戏份张力拉满，人与动物的情感线细腻动人。
0: 其实我感觉就是。这个名儿如果大家记不住的话就记这个啊，皮特与狗的故事。
1: 皮特与狗布拉德皮特啊，这又是你来啦啊。那此外呢，重生二还有征战古宅绣花鞋这些影片呢也将在国庆档上演。
0: 嗯，
1: 那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到了，就是在中秋节期间呢还有几部这个就是灵异的就是
0: 小众的啊，就是惊悚片。嗯，
1: 对，是的，会上演，大家也可以去影院挑选自己喜欢的影片，开启一场光影之旅。
0: 嗯，是的。

0: 不是信号，这是不是这首歌放的不太这个合适啊？
1: 啊，对，太柔了啊，这有点跟
0: 我们都在说开心的事情，怎么来了这么一首就是让人有些伤，
1: 昏昏欲睡，
0: 有点伤感的歌曲？
1: 其实我没有
0: 昏昏欲睡吗？
1: 我已经昏昏欲睡了，我只需要一首《月亮之上》
0: 。我都觉得真的是这个有点伤感，一生一切歌、啊。
1: 对，其实里面你知道吗？我真的没有听见他在唱什么，因为他声音和音乐
0: 催眠曲
1: 混在一起之后，他的每个字发的不是很清晰，导致我就感觉
0: 不行、哦、你怎么了？你今天爱开机强行开机，开完机之后又要强行去啊，不是强行关机。
1: 其实里面我今天
0: 自然关机。
1: 其实今天我没有强行开机，我是自然而然的到六点半我就醒了，你知道吗？
0: 哦，就十点半睡觉，六点半差不多呀。
1: 本来我整个状态都非常兴奋，结果他一首歌唱了，我直接就昏昏欲睡。
0: 有没有
1: 强制关机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你这个起得太早？
1: 但是
0: 这时候就该睡午觉呀。
1: 但是丽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但凡你要早点睡的话，其实第二天会起来很早。这样的话，你会精神头特别足。
0: 不是六点半起来很早？你告诉我很早，这个对我来说是半夜，好不好？
1: 但是你想一下啊，
0: 你半夜起床
1: 啊，我是六点半起床之后干第一件事情是。去阳台给我们的小猫去铲那个啥，
0: 然后铲屎瓜
1: 对，然后就开始洗漱，然后就开始做早餐。
0: 我在想，这个小猫吓一跳吧？
1: 不会，他
0: 家长怎么起来这么早？
1: 啊、对对
0: 还在睡觉呢。
1: 对 对, 对，我看他那眼神的时候特别惊讶，
0: 迷离的睁不开眼。对对对对啊，这你看，十点半睡觉，六点半起床，这个，这挺好。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新奥，你一直这个保持这样的节奏吧，
1: 啊、
0: 也真的挺好、哦。
1: 我感觉小就是零零后的小青年肯定，哎呀，这个新奥你是不是活在清朝啊？你晚上是不是听完戏的时候在睡觉？
0: 啊，这穿越了吗？
1: 嗯，有点。
0: 先要说我来去自如，
1: 但是真的、啊、
0: 随便穿越、
1: 就是。但是真的啊，就是如果说你就是保持这种早睡早起的这种习惯的话，其实真的，一天的精神头会非常足、
0: 啊。对对 对, 对，就是我在8点钟起床的时候，我真的是强行开机，就开不了机，定了3个闹钟。

0: 第二个闹钟
1: 给妹妹一个建议啊，睡之前、睡之前不要刷手机啊。
0: 建议我听，但是做不到。
1: 下回丽妹，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就是手机换成收音机
0: 啊，收音机，
1: 对，
0: 听着收音机睡，
1: 对，
0: 啊，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一定得可以。今天互动话题也说到了不作业大赛嗑瓜子，但不吃大赛，这么会玩，大家参观过或者参加过或者关注过那些很有趣的比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就说到了说，关注过超长蛋挞的这个吃播的比赛。
1: 哎，我们的这个方言在群里面说啊，哎，喀什我刷到了，最低的是18.8，就是每个人的就是
0: 每个店的它的价格呢不是太一样，
1: 对对对，因为它的用材不一样，所以说价格可能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就是就是以实体店的价格为主，
0: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18.8或者18.6，它就是一个基准价嘛，
1: 丽梅给到的，丽梅给到的，找丽梅，
0: 高不高，高太多，低不低太多，
1: 对，
0: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没看嘛，都在说这个价位，都说到了18.八毛钱，还有呢说到了就是这个有稍微高一点的，也高不出太多的价格，
1: 是的，
0: 你18.19这个价格它就是参考价，是不是，
1: 对，
0: 那么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喀什有卖的，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截图。可以，说
1: 铁粉呢、
0: 是的，超
1: 再发心哦，下播之后要去买去了，
0: 要买，这分给我一些，记得，因为超长蛋挞是和共享分着吃，
1: 对，
0: 这个余生特有意思，他说我能啃完一个锅盖大的馕，但是呢却吃不完孩子剩下的超长蛋挞，
1: 我以为他说要吃锅盔，结果他说超长蛋挞，
0: 他可以啃完一个锅盖大的馕，我也可以啊。确实我觉得馕这个食物是怎么说呢，啊，就是一个两个都不嫌多的那种，
1: 对，尤其是刚出炉的啊，脆香，哎，真是
0: 啊，这饿了，
1: 我再去买一点。
0: 下播，幸好我们现在立刻可以下播了。此刻呢，来到了10:57，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
1: 说
0: 再
1: 见啦，
0: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1: 一直的陪伴，
0: 值得我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再见
1: 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会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楚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喀什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赛；喀什地区启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楚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颖春参加会见。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喀什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7: 丰收时节，麦盖提县万亩核桃进入集中采收季。近年来，麦盖提县持续推进核桃产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果品品质，稳定产量供给。目前，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 4.49 万亩，有效挂果面积 4.1 万亩。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种植户艾利亚尔·热合曼：
8: 现在找育中心管得规范了，企业直接来这里收果子，我们不用到处跑，找烧炉，价格公开，结账也快，存货很方便，大家能得到实惠。
7: 同时，县域核桃加工企业升级设备，新增智能分选和低温烘烤生产线，推动核桃产业由单纯卖原料向精细化加工转变，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3: 新疆杰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建成：
9: 我们工厂今年呢订单比较充沛，有发往安徽、山东这些地方，全年大概收购有个8000吨左右。
3: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阿卜莱海提·玉努斯：
10: 今年我们乡核桃种植面积11528亩，今年预计产量可达4000余吨，较去年增加近800吨。在采收期间，我们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各村组，上门开展采收技术指导，做好产销对接服务，努力把丰产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确保大家的核桃卖得出，卖上好价钱。
7: 今年以来，舒福县塔什米里克乡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力推广油梭豆种植。眼下，600亩油梭豆迎来全面采收。油梭豆又名地下核桃，耐旱耐盐碱，适宜在南疆沙质土壤种植，可以食用、榨油及饲用。
3: 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郭立宁：
11: 种植前期呢，我们提前对接好品种资源与收购销售，打消群众后顾之忧，同时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 种植期间呢，配合做好田间管护工作，让农户呢种得放心，卖得放心。
7: 该乡依托合作社盘活村内富裕耕地，开展规模化试种，建立合作社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引入企业统一提供种子、农资和全程技术指导，并与合作社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
3: 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种植户图尔孙阿伊卡斯木：
12: 有啥都很适合咱们本地土地，管护简单，节省人力。今年跟着乡里技术指导种植，豆粒饱满，产量喜人，收益比传统农作物高。靠着咱家地增收，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9月22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幕。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的12支 U15 青少年足球队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开启青春竞技盛会。喀什地委副书记、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总指挥燕杰致辞，喀什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窦雪梅宣布开幕。
7: 开幕式上，裁判员方阵和6国参赛队伍有序入场，575名演职人员参与的文艺展演，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路多元文化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设主赛场和分赛场，主赛场设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分赛场设在月浦湖县第五中学，两个赛场同步开启首轮对决。在 A 组首轮中，山东泰山足球学校代表队以5-2击败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伊代表队，喀什地区代表队以4-0战胜陕西智丹代表队。
3: 喀什地区代表队队员努尔艾利艾山：
13: 今天我们队友之间的默契度和配合度都还可以，希望继续保持，拿下剩下的几场比赛。
7: 本届赛事共吸引国内外12支 U15 队伍、300余名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28日。
3: 月浦湖县委常委崔斌：
14: 这届呢，亮点就是说我们与第二届相比，我们这边的管理团队以及我们的组织保障更成熟。大家是对这个参加此次喀什杯的国际邀请赛，是充满了信心。
5: 9月21号，喀什地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喀什市人民广场启动。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地区政协工委党组副书记热河木江马木提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15: 今年9月21日至27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活动中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新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事迹汇编》等书籍赠送仪式，宣读了喀什地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倡议书，并开展了集体签名寄语活动。活动指出，喀什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热土，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各民族在喀什这片热土上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共同开发建设了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喀什各族干部群众要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喀什而团结奋斗。
5: 9月21号，以建功15五、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第四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在喀什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工会、产业集团公司工会、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的35支队伍、188名企业职工选手参赛，赛程为期3天。
7: 比赛中，选手立足本职岗位，分享一线工作点滴，讲述身边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新疆各族职工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3: 阿克苏地区参赛选手阿迪利江·吴斯曼：
16: 通过比赛，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和临场表达能力得到了

0: 锻炼和提升，我会持之以恒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动和身边同事沟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把比赛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1: 本次比赛评审工作由语言文字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团负责。评委严格依照统一的评分细则进行打分，比赛还邀请公证人员全程监督，评审流程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2: 9月21号，喀什地区启动丝路连珠水，处处好风光月新农文旅双向赋能交流推介活动。首届月新农文旅大讲堂同步开讲，为月新两地农文旅产业深度协作搭建起全新务实平台。
3: 大讲堂采用主旨演讲加五场专题分享的形式，汇聚国内及广东农文旅领域的智库专家、行业企业家与平台运营专家，围绕农文旅融合路径、项目投融资谋划、新业态培育、IP 塑造与线上运营、产业落地实践、乡村运营实操等核心主题开展深度交流。
4: 麦盖提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伊日帕纳木阿布利兹。
5: 接下来呢，我们将借鉴广东文旅 IP 打造线上引流成熟的经验，把沙漠旅游、刀郎文化、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不断完善沙漠旅游配套，以文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3: 本次推介活动正是两地深化产业援疆、坐实文化润疆的具体实践，将通过大讲堂专题授课、重点项目调研把脉、文博会集中推介、精品线路双向发布等系列举措，构建起交流推介、智力赋能、项目培优、互利共赢的全链条合作机制，既为喀什输入先进发展理念与广阔渠道资源，也为广东企业开拓西部市场创造新机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超。
6: 这是大讲堂啊，粤喀文旅协作的一次很好的交流。广东啊，在乡村文旅的 IP 打造、线上引流、综合体运营方面的经验啊，对我们来说值得借鉴、值得学习。
2: 9月20号，就选山东送岗入疆，2026年鲁疆人力资源协作促就业系列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广场举办。山东和新疆共145家企业提供5500个就业岗位。
1: 活动现场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直播带岗、人工智能面试等功能区域，纺织、食品、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展位有序排布。
4: 喀什市民托和提古利阿卜杜克热木。
7: 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这次在家门口能对接山东的企业，适合我的岗位也很多，薪资待遇也很有吸引力，我希望能够抓住这次的机会找到合适的工作。
1: 启动仪式后，喀什地区与山东省八个市的人社部门召开鲁喀人力资源协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岗位对接、人才培育等方面深入交流，持续夯实两地劳务合作根基，推动喀什地区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中秋渐近，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储备充足，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3: 喀什各地商超中秋主题展台格外醒目，琳琅满目的月饼整齐陈列，各类民生物资储备充足。
4: 沙车县某超市员工崔慧敏。
8: 临近中秋节，我们月饼专区的客流量明显变大了，每天我们都会及时整理货架，补充货品，保证货源的充足。
4: 沙车县居民张启文。
9: 马上就要中秋过节了，我特意来到超市选购过节月饼，货架上的月饼口味十分丰富，品种类也很齐全。
3: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部分超市和菜市场，重点检查月饼、粮油、肉制品、蔬菜、水果等节令食品和民生商品，保障节日市场秩序和食品安全。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巴楚县举办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大赛以爱满巴楚志愿同行为主题，聚焦乡村振兴、社区治理、便民服务等领域，旨在弘扬志愿精神，引领时代风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近日， 乐浦湖县妇联召开夯实妇联阵地，做实家庭教育。

0: 与赋能妇女就业现场推进会，各乡镇妇联工作人员实地观摩，学习阵地建设、家庭教育、妇女就业等方面的经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0: 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进山。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

0: 晚年的历史来读，哎，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1: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次数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皖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城。

0: 作，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1: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了，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2: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万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一是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2: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目前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3: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讲汉字了。
4: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的是什么？
3: 我头上的是什么呀？
5: 头发。
6: 头发。
4: 对，头发。这个手啊，就在给这个新娘。
0: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7: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呢，从它这个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 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啊，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0: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典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由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5: 国之大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0: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竹、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 马、犬、史鸡六处俱全。
6: 用于祭祀的牲口呢，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即使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五穴，五穴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容易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他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禾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6: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他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 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

0: 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1: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爱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大江南北梨园路，一曲戏韵润天山。9月13号到18号，梅兰同方戏韵天山，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文化润江系列活动，在新疆喀什地区和兵团草湖项目区隆重举行。来自京剧、昆剧、越剧、豫剧、沪剧等多个剧种的梅花奖、白玉兰奖获奖艺术家齐聚天山，同台献艺。走进高校、社区、兵团、学校和基层院团，把戏曲课堂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9月15号晚上，演出在喀什大学上演。我们援建之声节目组也来到喀什大学，在演出前采访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越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二度梅花奖获得者王红丽、白玉兰奖获得者曹卫宇，一起来聊聊这场以戏为媒、以艺连心的文化润江之旅。我们首先采访到的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古豪豪，他将为我们介绍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系列活动的整体安排和重要意义。
1: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这次这个活动是怎么安排的。
2: 好的，这次到新疆来应该来说，前期我们也是经过了周密的部署，也是精心的策划。那这次你看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的系列活动啊，我们也是跟中国剧协一起主办的，很难得的机会啊。那也是第一次我们将梅花奖获得者和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的代表们这样的组合双奖一起来润江。所以整个组团呢，我们一共是47位成员，我们将在新疆的喀什地区兵团草湖项目区开展为期6天的一系列的演出活动。这次呢，我们也不是纯粹就是单纯的就是演一场戏，演一场演出，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是6位一体的整体的布局。你看我们有2场大型的惠民正式演出，你看今天晚上我们在喀什大学的这样隆重的双奖演员的这个演出，那么还有我们有4场艺术家公益的讲座。我们昨天我们也是在喀什大学，我们播映了这个昆剧电影《邯郸记》分享。那之后我也和导演滕导滕俊杰导演一起上台，跟师生们我们大家共同来这个分享了一下昆剧艺术。我们讲真说昆曲是发源于昆山，但是它是个国剧，但是今天昆曲到了昆仑山，也是在现场，我们用轻松的方式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快速的来了解传统文化从而也让他们这个对戏曲艺术有一些基础性的了解。那同时呢，我们又安排了红色的研学基层调研交流，也专门拜访了我们上海援疆援兵团的前方指挥部。这个正是还是很感动的，我们到了这里看了很多的介绍，我们才了解那上海 我们对新疆，特别对喀什地区这个贡献。
1: 对，
2: 几代人，我觉得几任干部啊，都在这里啊付出了青春，也是啊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大爱与精神。所以也同时会让我们感觉到，到了以后了解了以后，一方面我们很感动，同时呢我们也觉得援疆润疆的工作也是久久为功的，也是确实需要我们像接力棒一样，要长用花更长。

0: 的时间啊，去对这项工作啊要投入。所以我们这次来呢，演出的剧目啊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汇聚了京剧、昆剧、越剧、豫剧啊、黄梅戏、淮剧、秦腔、沪剧、台州乱弹等多个剧种。嗯，所以今天应该来说，我们在喀什的这些观众们也很有眼福，我们可以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带着这么多的剧种来演出，同时我们还有声乐、魔术、朗诵，还特别邀请了喀什大学带来的十二木卡姆传统乐舞同台。因为到了新疆，大家都知道哈，新疆是歌舞之乡。
1: 对，
0: 那到了喀什，大家不得不了解木卡姆的过去历史啊，都知道这个音乐到保留到今天的不易。所以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喀什大学，给我们带来的十二木卡姆的这样同台，是真正我们做到了内地梨园精品和边疆民族艺术交相辉映。所以我相信啊，我们这个啊各地的艺术家在今天晚上一定会觉得艺术的这种交流会特别丰富，也特别或感慨。我也很希望很多的艺术家来到喀什之后，听了那么多的建设的故事啊，听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能带着这份情感和震撼，那么我们都能回到当地去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如何更好的润疆，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好的舞台来讲好这个新疆的故事、援疆的故事啊。
1: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活动的整体的意义。
1: 这次演出的这个地点其实挺特殊的，在大学里面，
0: 是
1: 吧？
0: 是，
1: 而且这个新泉校区里面应该说高校生大概超过了20000人，所以我觉得他们特别有眼福，今天晚上能看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同台演出。
0: 对，
1: 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演出除了在喀大之外，明天好像要到草湖。
0: 是是，
1: 在草湖和喀大的这个演出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们在喀什地区和草湖项目区，我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喀什地区，我们更多是面向城市的群众、高校的师生、社区的居民以及当地的基层的文艺院团。我们主要安排是惠民演出进高校，深入社区、学校、院团开公益讲座。还有到喀什古城啊、托云牧场、喀什博物馆调研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啊，我们重点做艺术展演、业务传习、文艺互学，我们跟当地的文艺工作者还要面对面的交流。我们汲取更多的民族文化的养分，我觉得这是双向的我们一种互动，非常好。我们也听他们希望如何把特别像戏曲艺术能在喀什扎根，那他们的诉求，他们希望我们下来能做些什么。那我们也看到了以后，我们也希望我们能落为实地的能为喀什再送来些什么。我觉得这些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些生动的、真实的，大家的在一起的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将戏曲的课堂，能送到我们各族的群众身边，因为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而且是中华这个文化的根与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新疆的稳定。我们的新疆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我觉得文化特别是戏剧戏曲艺术啊是大有可为的，空间还很大。所以我觉得戏曲啊在这里要扎根。因为戏曲里面有太多故事讲忠孝节义，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输出，我觉得也是为团结稳定、团结协作是可以发挥好文化的更大的作用的。
1: 对，戏曲里面是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里面。
0: 对，
1: 而且戏曲的门类其实也特别多，而且每一个戏曲门类其实都有它特别精彩、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通过这样的演出，会有更多的孩子爱上他自己喜欢的那个门类的这种戏曲艺术。
0: 对，而我们到兵团这个草湖。

0: 项目区呢，我们更是突出红色精神的学习和传承。我们想希望大家能感悟兵团的精神，同时我们也开展文艺志愿服务，面向兵团的职工群众做文艺的服务，所以这是两块不一样，一个像面向基层，
1: 对，
0: 一个是实际上是自身也是做一些红色的学习，
1: 嗯，
0: 啊，也能我觉得啊，大家也要提升我们自身的啊精神，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两条路线呢，它是设计的是。完全不同。为什么要这样差异化的设计呢？我们就是坚持哈，就是兵地联动，互相协同。
1: 嗯，
0: 那喀什是多民族集聚的一个这个聚居的文化热土。
1: 嗯，
0: 那侧重我们是侧重艺术交流。
1: 嗯，
0: 我们希望将艺术的种子能播在这儿。啊，这个草湖呢，我们是承载着厚重的这个红色记忆。啊，我们希望更多的艺术家在这里接受精神洗礼，
1: 嗯，
0: 也把精彩的文艺带给兵团职工，嗯，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致敬，
1: 对，
0: 慰问，
1: 对，
0: 也是一种感谢，
1: 嗯，
0: 啊，感谢。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两块啊，设计的都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兼顾艺术惠民和思想教育，
1: 嗯，
0: 我们两地是各有侧重。啊，互为补充。
1: 嗯，刚才您说到戏曲文化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根与魂，因为它反映了很多我们传统的这种非常好的价值观。当初怎么会想到要设计这么一次的活动？这个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0: 实际上，契机来源于中国文联文化润江协作机制。
1: 嗯，
0: 今年上海文联是我们的轮值牵头单位。所以应该来说，我们不仅是这一场演出，我们前期我们的视协、美协、音协啊，我们的这个演出的我们的创促中心啊，我们的这个书法家协会，我们非常多的协会前期都在喀什，
1: 对，
0: 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我们建立了这个工作室啊。啊，艺术家工作室，我们的视协不仅来这里啊指导一些技术，更是啊两地的一些视频的创作，
1: 嗯，
0: 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今年是一个巨大的、非常丰富的一系列的工程，
1: 嗯，
0: 也是体现了上海文联对援疆工作的一个支持，所以。所以我们手里呢，我们因为上海文联的手里有非常宝贵的戏剧的资源，
1: 嗯，
0: 文化大板块的各个协会的资源很丰富，所以各个艺术家、各个门类的这个代表们，实际上都是非常积极的参加援疆的系列工作。我们从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断的、不停的，
1: 嗯，
0: 有艺术家带着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这里，也把喀什的艺术也带回上海，我觉得这就是援疆的啊非常生动的一面。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戏剧的演出了，所以这也是整个系列活动当中参与的艺术家最广的、覆盖面最全的，
1: 对
0: 啊，应该也是一个重量级的活动内容之一。那么我们整个呢，这个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呢，是上海戏剧界的标杆的奖项。那中国戏剧梅花奖呢，大家都知道，那是全国也是最高奖项了。所以这两个奖项的艺术家啊，
1: 嗯，
0: 啊，都这次啊一起啊来到喀什，所以我们就在想，这是很难得的。
1: 对，
0: 这个两大奖项啊，艺术家第一次联合组团奔赴新疆喀什，把全国顶尖的戏剧力量带到文化润江的第一线。我想，文化润江首先润的是心，
1: 对，
0: 这个唱的是情，
1: 嗯，
0: 顾的是魂。我们所以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将文化送过来，而是要重文化，
1: 嗯，
0: 要扎根在这儿。我们要交朋友，把全国戏剧界的优质自制的这个资源要送到边疆，用戏曲艺术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发起这次活动最开始的初心。
1: 上海文联的文化润江。

0: 的相关活动其实特别多，丰富多彩。之前上海市作协的、摄影家协会等等的协会等活动都走到过人间之声的直播间，
1: 没错。
0: 这次能报道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特别开心。您这里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给当地的观众、当地的这个艺术家，甚至两地的文化方面的这种合作，能够带来什么？
1: 首先，我觉得我们当地的各族的观众啊，我希望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上海的优秀的啊各个门类的艺术家，我们将艺术送到了大家的家门口。
0: 嗯。
1: 大家很方便就在这里哇就看到了一些精彩的演出，看到了艺术家的这个风采。那其次呢，我觉得特别像今天晚上这些演出呢，你同时将这样双桨的演出能感受中华戏曲的之美，但是同时呢，我觉得又是我们让我们欣赏到十二木卡姆这样优秀的本土民族艺术，是真正啊这个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元一体，各美其美。所以对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啊、青年学生啊，我们通过公益讲座、面对面传译，想在年轻人心中啊种下戏曲艺术的种子，搭建业务交流的平台。我觉得这一切不是随着演出而结束，我觉得是随着演出而从开始。
0: 嗯，
1: 我们可能都大家留下了心愿，留下了友谊，那未来我就是一次新的艺术的开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单向输出啊，也是我们内地艺术家向新疆优秀民族文艺学习汲取养分的一个双向的奔赴。那对于这个沪江沪滨两地合作，就是搭建文化交融的一个桥梁和平台。我们希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这个治疆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就在东海之滨的上海和我们天山脚下的喀什，我们相隔千里。
0: 嗯，
1: 是啊，所以我们希望把艺术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让文化润疆啊，真正是走深、走实、落地、扎根。
0: 嗯。我们最近援建之声项目组呢，在这个喀什也是走访了很多部门，包括去了地区的歌舞团，去了市里面的歌舞团。基本上每到一个团体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今天晚上的演出你们去吗？”所以，当地的艺术家和从业者来说，其实对于上海的这种优质的文化资源还是非常的期待的。
1: 嗯，
0: 所以我在想，像将来类似的像这样的活动，还有这个安排吗？或者说接下来会怎么来安排这样的活动？
1: 我觉得这次我们文联的各个协会的大家艺术家来，你看音协、美协、书协、摄影家协会，包括这个电视家协会、短视频的创作，我们志愿服务、农民化培训，非常多的丰富多彩。我想这应该将来我们应该要常态化、系统化方向去做。轮值牵头呢是一份责任，不是一场活动就画上句号。我们希望跳出来了演几场就走的简单的一个模式，更多我们着眼未来如何在人才培养，持续和新疆当地院团高校建立联络，推动两地戏剧人才互访，线上线下业务研讨的方面啊，我们都能展开更加细致的思考和落地。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做了。今天我们跟喀什的文联的一次座谈，就简单的一块时间，那个中国剧协就邀请了这个喀什的艺术这个作品能来参加全国戏曲校园优秀剧目展。那我们上海剧协这里就邀请就是喀什的能有编剧才华的青年的或者是有一定成就的编剧能参加我们的培训班。
0: 实
1: 际上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务实的，已经在推动接下来的合作。而且明年呢正好是迎来上海援疆30周年。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希望将30年援疆的一个成果多种形式能体现，其中文化板块我们觉得一定不能缺失。所以我们也在回去之后我们马上这个要搜集好搜集好这个，我们看看有多少 这多少年以来我们培养了多少的这个新疆的这些演员啊，或者说作品啊，或者是学校里的学生啊，我们看看有多少我们收集出来要拿最好的成绩，也看看就是说在新疆这里的喀什这里的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在上海在各大学读书的，也在上海就在来学戏的啊，或者唱歌的那些节目，我们想放进明年这个援疆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当中，让他们到台上去唱去演，我想那一刻一定会很感人。
0: 对，而且对于很多当地的学习艺术的孩子，包括很多青年的从业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能够尽情的去展示去绽放。
1: 对，
0: 在未来在沪喀沪滨这个文化交流方面还有哪些计划吗？
1: 我刚才也说了，明年上海正好是援疆30周年这个重要的节点，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设想。第一呢，我们持续要做好人才培育这方面，我们会邀请新疆喀什兵团的戏剧文艺骨干到上海来参加各类的研修，那也走进上海的院团，我们的名家工作室跟班学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持续组织上海戏剧名家赴新疆开展授课排戏指导啊，或者把文艺名家工作室要做实，真正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文艺的力量。那第二呢，我们想深化双向展演互访，不光是上海的戏剧走到喀什草湖，我们也期待新疆优质民族文艺的作品到上海舞台展示，实现双向的交流，美美与共。那我们也跟喀什的文联说，有什么你们认为最优质的表演，我们实际上在上海一些重要的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些重要平台的亮相的舞台，所以也希望喀什能挑出最好的节目一到上海来演出。这个也是提振我们自己当地的喀什的艺术家很好的一个信心，也是推动他们人才培养和剧目创作的一个很好的抓手。我们也发出了邀请。那么第三呢，我们想拓展更多的艺术形式，不局限于舞台演出，也比如说探索短视频线上公开课，那戏曲电影展映等形式，那覆盖更多普通群众和青少年。因为我觉得现在高科技发展迅猛，如何将这个科技加艺术啊，也是我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我觉得完全可以利用高科技时代带来的便捷，我们也可以通过网上授课互动这种交流等等促进关键最后文化的最后，我觉得还是作品。
0: 对，
1: 作品的背后是人，所以人和作品是永恒的，那所以我们也会紧紧地扎根于人和作品去开展系列的工作。那么第四呢，我们持续深化就是滨地联动、沪江协同联动援疆援兵团前址，把文艺志愿服务、调研创作、红色主题文艺创作结合起来，多层次、宽领域，把文化润疆这篇大文章持续写好，也体现我们中国精神，也讲好上海故事。
0: 好的，感谢吴老师的分享，
1: 谢谢大家。谢谢。
2: 我们在演出化妆的间隙采访到了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4届、第16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粤剧名家方亚芬。
0: 这次来喀什和草湖的话，分别是带来哪些节目？
3: 我带来的是《梁祝十八相送》当中的其中剪接过的一折，只有5分钟左右。因为节目很多，
0: 对，
3: 所以说节目组要求我们把那个十八相送的那个要剪接一下，那我们也就是5分钟左右。
0: 怎么会想到要带这个剧目过来？
3: 我觉得《梁祝》家喻户晓啊，世界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梁祝》，都是个主题的。主题是永恒的，而且我们梁祝是代表着我们粤剧四大经典之一，也是

0: 袁雪峰老师跟范瑞娟老师拍的第一部的戏曲彩色电影，我想对新疆对我们戏曲可能越剧不是特别熟的地方，一听到梁祝的名字肯定是OK 的。
1: 对，这次的演出和在上海的演出一样吗？有什么调整吗？
0: 选段当然以前我们演的都是全折的，折子戏都是就全的，这次嘛，因为是为了那个时间的关系，可能就剪接了一下。
1: 这个其实应该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
0: 就是能够比较相对的比较集中一点的。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匣子 APP 同步直播。
4: 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也是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在晚会开始之前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安老师您好。
5: 你好。
1: 这次来到喀什和草湖演出，您带来什么节目？
5: 现代的这个京剧《智取威虎山》。
1: 智取威虎山。
5: 对。
1: 您唱的是哪个角色？
5: 李永琪。
1: 李永琪。
5: 对，早也盼晚也盼，就是
1: 能分享一句吗？
5: 这些兵，哦，情。

0: 我觉得这个劲儿特别难学，这个没有几十年功力，我觉得学不出来这个感觉。
1: 我们这个现代戏呢，尤其是它是比较经典的，而且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戏和唱段呢，基本是那个年龄层的人都是家喻户晓，每个人基本都能哼两句。
0: 对，
1: 所以它跟传统戏的唱法呢还不太一样。因为传统戏它有上口字，我们这个就是普通话，所以它从韵脚上，从字的这个它不能按传统戏的这么去，完全传统戏处理是不好听的。
0: 他把这个尖团音啊、上口字都去掉了，
1: 都去掉了，不能现代戏不能有上口字啊，也不能有尖字。
0: 那对于很多年轻人来学的话，倒是门槛降低了一些。
1: 对了，您说对了，它方便了。他用普通话，然后用我们的传统戏的这种技法和发音位置，来去处理这个当代的现代戏的这些个唱腔。
0: 所以这次来到喀什和草湖演出，选择这个戏，是为了就是一边给这个观众来欣赏，另外一方面也能推广京剧。
1: 是的，因为首先说呢，得让年轻的观众能够听得懂，能够先走进来，先认识京剧，他才能够这个喜欢上。
0: 对，这次来的演出和您过去的演出有什么特别的调整吗？
1: 我20年前来过，也来过喀什。我看到，整个的市容市貌，那是跟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高楼林立，现在而且是非常的干净，看马路那个现在都很宽了，真是看到了这个我们这20年祖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太快了，真是太快了，以前你要是出去，叫个车呀，都比较难。
0: 对，
1: 现在这太方便了，真是。所以说，今天来到喀什，我们这个喀什大学，草湖，这个校园，一进这个大门，哇，这个，完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0: 现在拉卡是几天了？
1: 我是第三天。
0: 嗯，整个这几天的行程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还是它的美食和它的景。我正好那天去了古城一趟。这个跟我那个20年前，其实古城的面貌，也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现在的这个装饰的霓虹灯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民族的这种氛围啊，还有咱们这个特色的美食。其实我们新疆喀什这个歌舞啊，我昨天去的歌舞团，去讲座，那跟歌舞团他们也这个交流，跟他们聊，其实他们都很棒，而且都很努力，很钻研，就是他们求知的这种欲望特别强，再加上我们现在那个国家那个3年的计划，传统的在文化方面的这种投入，我感觉他们马上要换新址了，喀什这个地区的这个歌舞团马上要换新址了，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氛围环境都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那么就要求我们从业者要倍加努力，因为现在这个快餐文化快餐也都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个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个文化和美食，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尤其是我们国粹京剧，
0: 对，
1: 这是只有中国有，哪个国家没有，这就是民族，所以我能够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这个从艺明年就50年了，
0: 明年就50年了，
1: 对，
0: 但您看不出来，
1: 今年58，我9岁就进戏校，就带着工资进校就学京剧了，明年正好59岁，
0: 对，来到喀什，您是和地区歌舞团做过交流，做了一次讲座，
1: 对，地区的歌舞团，好像是喀什的专业的团体，就剩了这个歌舞团，歌舞团里，但是他下辖的有几个队，什么话剧队呀，什么舞蹈队呀，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还有叫什么队来着？他们有几个队，但人呢，相对来说舞蹈偏多一点，舞蹈，而且都是面临着有退休的，有青年的，那么需要穿帮带。
0: 您觉得就是您的或者说这次像这个文联这么多艺术家来到喀什和他们的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在哪些方面能够会有一些提升，会有一些指导？
1: 昨天其实跟他们交流，我认为他们也挺有共鸣的，跟他们聊的，他们都很开心。就是你像我们京剧的一些个城市化的动作，跟他们的舞蹈，不管是民族舞啊，还是现代舞啊，它都有非常高的这个共融点。我们城市化就是一个夸张的一个形式。他们舞蹈用肢体语言也是一种夸张的形式。所以我昨天给他们示范了一个，也算是我这个比较这个，演出比较多的，有特色的那么一出戏《黑旋风李逵》。其中这个李逵呢，他就是为抱打不平，这个误饮杏花村，喝醉了，本来是戒酒的，开斋了，在醉的时候，他怒上梁山，这个打到忠义堂去找宋江，这个质问、质对啊，他那会儿是喝多了，就是那么一个出门的这么一个醉步的一个动作，一连串的这么一个城市化，但是这个城市化不完全是我们城市，它一定要有内涵，这个人在醉，这个醉的时候，他似醉非醉的时候，

0: 所以他们，我也看了他们一个片段，他们新编了一个舞剧，当时正在排练，跳的都非常棒，很年轻，
1: 对，
0: 但是很好，很好，我还听说这个，在他们的书记呢，原先是我们，这个喀什当地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主持人，好像是
1: 傅老师，
0: 姓傅，对，傅书记，就是他从事也是搞这种艺术，搞文化，我感觉这个东西他还术有专攻，他术有专攻，他有这个传帮带的这个意识，他在挖掘，也是在有好的苗子啊，也跟我们在聊，有好的苗子呢，他们可能会这个选拔出来，然后送到上海，去做就是更专业性的一种培训和培养，我感觉这个特别好，因为不管哪个剧种，哪一个这个剧目，它都是要有人来继承和发展，因为你像我从艺都50年了，你看这马上就面临着就退休了，是吧？那么后边的人呢，年轻的人呢，必须要把他们领出来，
1: 对，
0: 要带出来，咱们这个才能够振兴，才能够发展，才能够推广。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2: 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4: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二度梅花奖获得者王红利也在休息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 这次您这个来到喀什是第一次来吗？还是之前来过？
5: 没有，喀什是第一次。对，新疆之前也来过很多次了。
1: 来到喀什和自己想象当中、自己原来这个脑海当中的喀什一样吗？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
5: 不一样，因为可能以前去的都是北疆，喀什我了解了一下，算是南疆，我的印象中嘛，就是可能南疆就是戈壁呀，这个沙漠呀，他这别人也给我介绍哈，但是昨天来了以后嘛，来了以后就是晚上到了喀什古城，稍微转了一下，真的感觉特别棒。然后就是觉得古城2000多年的历史，然后保存的那个原貌也很好，再加上又现在有很多商业的东西进去，
1: 对，
5: 就是现代和古代的这种融合，就感觉喀什和我去过的那几个地方是不一样的，真的非常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特色。
1: 您来到喀什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是比较那种古老的古朴的，还是那种很现代的城市？第一感觉是什么？
5: 第一感觉昨天到了古城，我感觉它还是很古朴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到这个大学，在来的路上，
1: 对，
5: 我又留意了一下，就是往这块来的这个建筑，我又感觉它很现代，
1: 对，
5: 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城市是一个现代的和古老的一个融合，融合得很好，
1: 对，
5: 并且昨天又看的那个，开着车吧，看的那个叫什么民居啊，有一个什么高台民居，但是现在很遗憾，它围着呢，
1: 对，
5: 我们进不去，正在修整，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1: 远观已经感觉很震撼了，
5: 是啊，
1: 感觉这次来喀大演出带来什么样的剧目？
5: 这次呢，我还是带来我们豫剧的。很传统的，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一个苔花轿，坐轿喜气洋洋的，还有一个就是花木兰，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啊？这个应该听了几十年了，我们
5: 对对对，
1: 每一个孩子我觉得都应该都会唱。
5: 是的，可能一说到豫剧，大家耳边响起的旋律就是刘大哥讲话理台篇，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对，您方便给我们唱一句吗？
5: 刘大哥讲话理台篇，谁

0: 相清闲。
1: 哎呦，太厉害了！这次来到喀什，上这个喀什大学的舞台，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策划、特别的调整？有什么安排吗？在舞台上？
0: 在舞台上，这次是清唱。这次因为是要求的，并且你看我们豫剧是。用我们的话就是前面有一个开场歌舞，下来就是豫剧，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抛砖引玉因为今天这台晚会我觉得特别丰富然后名家荟萃啊，有北方的，有南方的，天南地北的哈，有歌舞，有歌曲，当然更多是咱们的戏曲就是咱们尤其是上海的咱们的粤剧啊、沪剧啊、昆曲啊，还有咱们的那淮剧啊我觉得真的特别丰富，因为这次是梅花奖和白玉兰奖的演员又是上海那个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中国剧协联手举办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艺术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特别丰富。
1: 这次行程当中有没有和其他的艺术家多做这种交流，和喀什当地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去交流一下？这次
0: 喀什当地的还现在还不熟悉但是新疆的有那个乌鲁木齐的张培培是那个新疆建设兵团豫剧团的梅花奖演员
1: 也是豫剧团
0: 是我们那个河南走出来的姑娘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她先唱一段穆桂英挂帅，我再唱一段抬花轿，然后呢我们俩再共同唱刚才我给您唱的那个花木兰。
1: 最后咱们分享一下这次来到喀什当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好不好？
0: 那就是在古城吧我就觉得特别美，因为中国的古城我也逛了很多，包括大同其实包括我们河南很多嘛，河南你洛阳是吧，洛邑古城啊什么，但是喀什这个古城就是你西域的风情吧我就感觉哎呀晚上走到那个古城，并且现在天气不冷不热的哈然后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看
1: 特别推荐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来到喀什古城走一走看一看，
0: 真的我觉得不虚此行这和我就是那么多新疆的地方嘛我也去了好几个，但是我觉得喀什古城真的是保留的也很好是吧，昨天我们看着那个夕阳西下，然后最惊艳的就是说藤岛也抓拍到了，这个那个妖红也发现了，就是有这个月亮和星星不是在一起的那月亮很细很细的，像个柳叶眉，我们就说那个柳叶眉一样的就是一个很细的一弯明月，旁边有好多闪亮的星星，我觉得这是可能在我们内地看不到的
1: 好的，感谢您接受采访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获得者曹蔚宇在接受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带我们感受以戏剧为媒与各族群众交流的点点滴滴。您这次来喀什带来什么样的演出？
2: 我这次在这个文化润江这个活动里我朗诵一首长诗，和这个喀什大学的一位美丽的维吾尔族女老师合作。
1: 这是您第一次来喀什吗？
2: 我是去年在这拍电影去年拍电影来过一次，今年是第二次
1: 在过去准备的过程当中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做准备？
2: 我接到这个任务大概有10天一星期吧对，然后每天都自己尝试着去，因为它是个合作的诗歌，对，我基本上就把一个人的事儿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都干一下然后配合着音乐找找这个节奏，找找这个情感的抒发的点
1: 因为您对于其他的艺术家来说您其实对于喀什更熟悉对吧，对于新疆来说
2: 相对来说是这样子的对，
1: 您在和其他艺术家做分享的时候有跟他们怎么样来介绍新疆的美景新疆的美食吗？
2: 我来的第一天呢其实我热情地邀请了我们同台演出的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安平老师然后还有电视台的导演，我们一起吃了一个喀什的地道的新疆

0: 办，因为其他的中艺术家呢，他们来的比较晚，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分批次来的，其实很多人我 也都不熟悉，
1: 嗯，
0: 那天就是随机，反正谁在就邀请谁吃个饭，尽下地主之谊嘛，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其实也不是都很熟悉，对，然后就逮着谁，你比方说刚才我跟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烨女士。然后就也聊了聊天，讲了讲新疆的这个风土人情吧，
1: 嗯，
0: 然后义务做一下推广家乡的文旅的大使吧，
1: 嗯，从新疆出去有多少年了？
0: 我是1990年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读书
1: 啊，
0: 然后毕业之后也在那儿工作，也在那儿生活。嗯，迄今已经30多年了嘛，36年了，对，
1: 30多年，
0: 对，但中间会经常的往返，因为爸爸妈妈还在乌鲁木齐生活，对，我会经常回来，啊，嗯，
1: 因为您是一个很成熟的演员，嗯，而且
0: 也不敢当，不敢当，
1: 这个经常会在舞台演出嘛，对吧？
0: 啊，okay，
1: 也会在镜头之前演出，
0: 对对对。
1: 那么登上比如说像上海的舞台的时候，
0: 嗯，
1: 像这个北京的舞台的时候，
0: 嗯，
1: 和来到喀什演出，
0: 嗯，
1: 下面都是一群年轻的面庞，
0: 嗯，
1: 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每一次演出都是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1: 嗯，
0: 无论是北上广还是我们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对，我觉得观众对于我们来说都永远都是最珍贵的礼物，
1: 嗯，
0: 最珍贵的礼物，尤其是演出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这个与舞台上演员的这种同频共振，
1: 嗯，
0: 然后演出之后的这个热烈的掌声，然后年轻人眼中都带着光，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时代的风貌，大家都是这种朝气蓬勃的，积极向上的，向着自己渴望的、向往的美好的幸福生活在努力奔赴，对，就像我们要朗诵的是诗里头有一句，有一种幸福，需要我们共同去创造，
1: 嗯，
0: 对，这个非常的言简意赅，幸福不是天上掉馅儿饼，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通过学习不断的提高认知，开阔眼界，掌握各种技能，来把自己的生活，把各民族同胞的生活都能带到都能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奉献，对，
1: 嗯，
0: 所以演出同样也如此，我们的演出传达的这个也是这种理念，
1: 嗯，
0: 所以叫文化润江嘛，对，文化润江，我觉得润这个动词用得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对，
1: 这次整个这个行程里面如果分享一个最难忘的瞬间的话，你会想到哪什么时间？
0: 最难忘的瞬间就是刚才我在后台等待我的合作演员小米老师，因为小米老师他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光是今天晚上有这个朗诵的这个工作，还有呢就是他同时也是这个喀嘎的一个我觉得他就是形象大使吧，他要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还有地州的一些领导啊，或者是同事，
1: 嗯，
0: 他要负责给他们讲解，喀嘎的历史，喀什的风土人貌，
1: 嗯，
0: 所以他非常繁忙。
1: 对。
0: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演出夹子，然后那个诗歌是印在三张纸上，那三张纸如果这么翻，右手拿着话筒，左手拿夹子，这么翻呢就很耽误事儿，
1: 嗯。
0: 小米老师就像田螺姑娘一样，他说：“曹老师，我有一个办法。”他把这个 A4纸，空白的折下去，三张，
1: 哦，
0: 它粘在了一起，这样我们一打开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面，
1: 对，
0: 明白吧？
1: 就不用再翻了，
0: 对，就不用再翻了。
1: 嗯，
0: 所以感动实际上没有那么宏大，都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 嗯。

0: 一个细节反映出来的，
1: 对，
0: 反映出来的，对吧？所以我就说，你是喀大的天罗姑娘。
1: 好的，特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好，谢谢。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

上就是本期文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文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

0: 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2: 你听过古诗唱出来的声音吗？
3: 不是朗诵，不是唱歌，是吟诵。
2: 一千年前古人就是这样读书的。
3: FM 101.2
2: 长亭万老师带你感受吟诵之美，
3: 听见古诗词本来的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今天节目当中呢，不和大家聊吃的，也不和大家聊玩的，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诗词歌赋。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有一位重磅的嘉宾。哎，这位嘉宾呢，这样子，我们的嘉宾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就是大家听到这位嘉宾的声音的时候，哎，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
1: 丽梅老师，中午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0: 熟吗？大家熟吗？对。常廷外老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前几年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常廷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当时呢，我记得大家留言，哇，真的是都在纷纷点赞，说声音太好听了，原来诗歌还能这样吟出来。那今天呢，我们把常廷外老师这个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呢，依然是和大家要来分享吟诵，那也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吟诵之美。就先问常廷外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因为我刚认识常廷外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叫常廷外，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常廷外是一个算是笔名。
1: 是的。
0: 那常廷外老师来认真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诗词学会的穆艺兴。常廷外呢是我经常用的在网络上用的名字，也可以说是笔名吧。
0: 所以很多的朋友就是知道常廷外老师，不知道穆艺兴是老师是哪一位。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

0: 今天呢也是跟大家隆重的来介绍穆以兴老师长亭外老师，但是大家我觉得好像怎么叫都可以，因为长亭外老师也习惯了这个笔名是吗？
1: 是。
0: 那所以说到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的是吟诵。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可能从小跟着父辈们这个来唱歌，或者呢是跟着父辈们来学习，就是朗读古诗。但是在朗读古诗的时候，其实这个从小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概念啊，这个古诗它是就是整体的朗朗上口，让你朗诵完之后特别的容易记住。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对拖着调子读文章这件事呢也是不太陌生，但是真的要问起来什么是吟诵，或者是和他的朗诵有什么区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是分不太清楚。所以说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问问长亭外老师，咱们的吟诵到底是什么？
1: 好的，一鸣老师，其实啊，吟诵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并不陌生。在1920年之前呢，我们中国人读书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吟诵。但是呢，在1920年之前并不把它称作吟诵，就叫读，或者说诵，
0: 读就是吟诵，
1: 就是吟诵。因为1920年前后呢，中国的留学生去了日本，接触到了话剧，就把话剧这种西方的节奏性语言诵读的方法带到了国内，然后我们就有了朗诵。之后呢，到了30年代呢，叶圣陶等先生呢，像叶圣陶啊、夏勉尊呀，他们在这个说到诵读的时候呢，就给为了区别传统的读书法和这个当时的当代读书方法，就使用了发明出来吟诵这个词。就是说呢，吟和诵它连为一体了。吟就是有调的有旋律的，我们把它叫吟。不押韵的，旋律性不强的，我们叫诵。现在来说呢，可以说吟诵，吟诵，吟就是像唱歌一样的，就叫吟。那么像我们朗诵一样的，就叫诵。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说吟诵啊，听到原来古人原来以前就是读书都是这样读的。其实刚才说到了，你看1920年，
1: 对，
0: 之前其实离我们很近，它并不远。
1: 是的，
0: 这时候都是用吟诵的，用吟的方式、诵的方式去读书。那时候是怎么来读的？我们来听
1: 听。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一首诗，李白的《静夜思》。1920年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就变成了这样的读法。
0: 床前明月光。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好像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读的。
1: 但是呢，1920年之前呢，就只有唯一的一种方法，吟诵唱。1920年之后到现在呢，还有一些世家，比如说老先生、老教授，或者一些有家传的私塾的教育这个经历的，
0: 有传承的，传承下来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有一个歌唱家，女高音歌唱家戴学成先生，他家里还是到现在还是用吟诵这种方式。比如说他就是这样读的，静夜思，李白。

0: 这两种读出来真的意境不一样，就真的我觉得这个吟诵的方式读出来这首诗它都变得就是特别的好听，就让你一下就能深入其中。我觉得它像是什么呢，和自己内心对话，和咱们的山对话，和咱们的树对话，就是和我们身边的所有在对话一样。但是你的朗诵感觉，
1: 而且也是和作者的隔空、嗯、
0: 对
1: 跨越时空的对话、
0: 嗯嗯嗯、
1: 我们等于是在替作者说话。当我吟诵的此时，我就化身为李白，
0: 嗯，
1: 我在替他说话。
0: 对，真的这是完全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你看，这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缺憾吧，应该是大大的缺憾，对吗？就是现代的这种朗诵的方式和我们吟诵的方式，他可能要是就是比如我们的小孩子去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教授的时候，他们可能吟诵更加的能让人记忆深刻，更加的能让他理解这个诗中的意境。
1: 丽梅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嗯、为什么古人选择了吟诵呢？因为我们汉语言本身呢，它的特点就是一种音乐型的语言，
0: 嗯，
1: 它是这个调性音乐型语言。它的调性表现在哪儿呢？我们汉语的四声、嗯、现在的四声是阴阳上去，而在古代呢，它是平上去入，就是多了一个入。那么这个平呢、嗯、就包括了现在的阴平啊、嗯、阳平啊。那么我们把四声拖长的时候，我们来体会一下它的音乐性是不是就表现出来了呢？
0: 嗯，

0: 哇，
1: 立明老师有没有从我刚才的这个拖长的阴阳上去听出来一些四声的特点呢？
0: 啊，当然听出来了。比如说音频它长，非常长，
1: 是
0: 比如说去的时候它比较短，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调。
1: 对，这个汉语四声呢，它有这个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声短促，这么一个特点。
0: 对，
1: 那么它就天然具有了音乐性。我们看这个平长仄短，长短就形成了音乐的节奏。平低仄高呢，这个高低就形成了音乐的旋律。所以当我们吟诵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把汉语四声的这种音乐性的特点，从旋律到节奏，充分的体现出来。而且我们能够就通过这个四声的长短，把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四声，为甚至包括为什么选择了某个韵，当时作者的思考都能体现出来，通过我们的声音来表现出来。
0: 那常听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音乐性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内了，
1: 是
0: 已经给到大家了。
1: 所以我们在说到吟诵的时候呢，它产生的基础前提第一，就是汉语四声是有音乐性的。第二，汉语四声有意义，阴阳赏去或者说平赏去入，每个音它为什么用这个平赏去入四个音，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并不是说随意的我想用哪个声调就用哪个声调。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古诗会押韵，或者古诗比如说五言律诗、七言那个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他们都不太一样，这个呢其实是可能就是在作者写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音给你标好了。
1: 你说的非常好。就像我的恩师首师大的徐建顺老师，他每一次说起来，同学们说徐老师啊，您的这个吟诵调真好听啊，徐老师就会说，这可不是我的调，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他已经

0: 你选择了这个阴阳上去这些字、选择了用哪个音做韵脚，其实当时他已经作曲了。
1: 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大声的唱出来，
0: 拖长了复原。是的。
1: 哦，那这个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像刚才听到长亭老师给大家吟诵的这段，真的太好听了。我是觉得这让我感觉到哦，这种音乐性的吟诵的方式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不管你是老人孩子，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更加的能让你记住这首诗，更加的让你去什么学习诗歌的热情，能让你去激发你学习诗歌的热情。但是呢又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能做到吗？觉得可能是有点难。
0: 丽梅老师呀，真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听了我的吟诵，她马上就想到了自古以来吟诵能够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能够留到现在它的特质。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音乐性，它的歌唱性，让我们吟诵从古3500年前的诗，这个尚书已降到1920年，甚至到现在，因为它的音乐性，因为它像唱歌一样的把我们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变成了唱歌，它多了一些趣味。而且呢唱歌是会让我们有肌肉记忆的，即使到80年90年以后，你都会记得你童年时期曾经唱过的歌。而如果你读诗用唱歌用吟诵的方式，那你到了90岁100岁
1: 你也不会忘记，
0: 忘掉。所以吟诵是中国古代的寓教于乐的读书方法，教学方法。
1: 真的就像长亭老师说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的歌曲，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记得他的歌词，
0: 是
1: 记得他怎么唱的，不会忘掉。但是学习古诗词，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方式，就是大家去背诵的时候，说实话我小时候其实背了很多的诗，但是我现在有很多很多我记不起来，就耳熟，但是你让我去把它拽出来我就拽不出来，但是歌曲可以。
0: 对，这个吟诵呢，它有些在这一点呢有些相似于歌唱，它其实是吟诵，其实是介于文学性和音乐性中间的这样一种表达。靠近文学性了，我们把它叫吟诵，如果它的音乐性过强了，就把吟诵的一些基础的要求如果甩开了，我们就把它叫吟唱。如果离的文学性再远一些，我们就变成歌唱了。
1: 哦，那还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比如说吟唱，刚才说吟诵，吟唱的话长亭老师来两句，比如说什么叫唱。其实我之前呢在喜马拉雅这些平台是听过长亭老师给我们来吟唱的，而且呢我在就是我们之前也在做了一期节目，我也听过，就是那种唱，就吟唱和吟诵其实它稍微有些区别，很多的朋友可能分不清楚，但是通过长亭老师来给大家试列，大家就一下就能分清楚哦，原来是吟唱吟诵。
0: 我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1: 吟
0: 唱，吟唱呢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些更贴近于音乐性的，比如说情歌。或者说江南女子拿着琵琶或者拿着什么其他的乐器在伴奏。尤其是古琴，琴歌里面比如说这个阳关三叠呀，未成曲，最初它是情歌，所以它三叠呀，它就那四句未成朝雨忆清晨重复了三遍，后面加了副歌。那么我们听到它有副歌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吟诵了，它是不是就有歌了？
1: 吟唱，
0: 因为它本身那个副歌呀跟王维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它就是吟唱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创作的带有传统风格的歌曲，它又有吟诵的味儿，又有歌唱的味儿，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入到吟唱。但是呢如果我们又按照吟诵的，吟诵有个规矩叫一本九法，用一本九法来雕琢一下它的特点，它会回到吟诵。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鹊桥仙》，那是陆游的一首词， 当时我在小的时候看着连续剧呢，年幼的时候我就

很喜欢这首诗，其实当时不知道是谁的词，太小了，上小学，我就觉得好听，我给大家读一下，唱一下吧。钗头凤，陆游。

0: 哇，太好听了。这个好像我们在有些就是连续剧和电影当中的就是古人也是这样在吟唱，其实当时我们还真的觉得就是觉得好听，但是我们对不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吟唱。
1: 是，它是吟唱，但是呢，它和我们的吟诵是有区别的。
0: 对，有点区别。
1: 区别在哪儿呢？刚才这个吟唱呢，它更靠近于歌曲，所以我们在连续剧最后的字幕可以看到作曲某某某，
0: 对，是的，是的，
1: 演唱某某某，并没有说是吟诵谁谁谁，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歌唱。在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吟诵和歌唱的区别了，是吧，丽梅老师？
0: 对，是的，是的。吟诵，因为你看吟唱和吟诵，它如果你刚才长亭老师没有说吟诵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吟诵这事还有个吟唱。但是现在呢，说了大家对吟诵，你看刚才有一点认知，然后对吟唱啊也有点认知，但是呢，它和歌唱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1: 第一呢，这个歌唱呢是定性、定量、定谱、定调、定曲的，就是作曲家给你做好，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四三拍就是四三拍，每一小节让你唱两拍、唱一拍，你不能突破，不能自由发挥，
0: 你要突破了，就是这个唱跑调了，
1: 或者像现在有些跑调大王，他是故意的，他要重唱。那么吟诵呢，他表现出来的是自由，千人千调。这种自由度，因为它首先它是读书方法，它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读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为了通过读古人的诗词文赋与古人共情，是为了表达古人传统文人中的他的这种儒士精神，道德情怀。
0: 对，他要去感悟，要去体会，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深入，去走近。
1: 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解读。那么，我们就是定性不定量了。这个量，我指的就是音的高低、长短、节奏。那么，因为他的这种自由度，让读书，让这种用吟诵来读书就变成一种可行的行为了，不然的话，都给你把曲子做好，你都成了音乐系的学生了，你不可能把全本的这个万首唐人绝句，你都按照作曲家来做的来读读下来，没有一个作曲家能够把万首唐人绝句读下来作曲，但是我们可以，就不说万首唐人绝句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甚至诗经，我们就可以拿着它。一首一首的根据吟诵的规矩来读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得说说这个规矩了。

0: 李明老师，
1: 哎，是的，就是说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我现在眼前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古人在吟唱的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对这个诗的理解，包括他现在的意境，包括他现在心里的想法，他所吟唱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今天和明天吟唱同一首，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就真的我现在真的脑子里就是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心中他是自由流淌自由流泻出来的。
0: 对，首先呢，因为每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就像我和您，我们俩男女生，我们俩体质不一样，我的气息可能会比你强，对吧？我的音长同样，我的一小节，如果我们定性不定量，我的一小节也许会顶你的三小节。如果你的这个气息比我好，也许你的一个小节反倒是我的三个小节。另外呢，我们音高也不同，女生天然比我们男生要高一个八度，对吧？另外呢，此时彼时，今天我年轻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好，身体状态好，我这个气息会很长，精力会很充沛，读得非常好，也许我会读更多的豪放派的。那我老了以后呢，我可能越来越婉约了，气息拉不了那么长了。这首先就是第一区别，在于我每个人的个体的差异，身体状态的差异。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家庭出生的背景，我们所阅读的，我们的学
1: 认知水平呀
0: 、学养呀，这个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我们对同一首诗的理解也甚至会截然不同，甚至会相反。这就是第二个差异性。另外呢，吟诵和歌唱在这里表现出的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差异在哪儿呢？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吟诵者的差异，而吟诵和歌唱的差异呢，在于歌唱是定性定量，有作曲家作曲，你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如果你去参加声乐比赛，你故意拖长两拍，你肯定要这肯定是要败下阵来
1: 的。是
0: 的，
1: 就是你这合规的动作你没有让他这个唱的完整，或者甚至是你表达的不完整，那这时候可能是扣分项。
0: 对啊，你就不是合法经营了呀。那么吟诵呢，我们说吟诵它有个规矩叫什么呢？一本九法。一本呢就是以声韵为本，声韵和韵就是你押什么韵，
1: 声和韵，
0: 声韵为本。九法呢，第一个就是一字行腔。这个字儿，你是阴阳上去入声，是哪个音你就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音来读，你不能像唱歌一样的。唱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一个音唱的不是这个音了，我们吟诵界把它叫倒字。就比如说床前明月光，我们唱的时候床前明月光，如果你唱成床前明月光，窗前那和床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就像原来我们有首歌那个春天在哪里，它就出现这个严重的倒字，因为它是歌唱嘛，倒字是在歌唱中它可能是被允许的。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么我们理解小朋友，他就是这么唱的，小朋友。那么如果是个外国的留学生，他来了刚来，他说喂，朋友，小朋友是什么？你给他解释，小朋友就是小朋友，那你为什么要按照小朋友来唱呢？对吧？
1: 对，
0: 这个音就叫倒字。
1: 哦，对，他因为根据歌曲的这个就是呈现形式和呈现的这种他想要的这种意境和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0: 歌曲创作的时候呢，他经常会为了旋律，为了这个旋律线，牺牲了每一个字自身的音腔线。比如说音频它就是骚，对吧？按照我们学朗诵的那个学播音主持那个借用音乐的那个标记，音频就是骚， 阳平是咪到骚，嗯，上升衰到发，嗯，去声呢骚到刀，嗯，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天然的规定性走向，
1: 有它的规律在。
0: 哎、你这个音，床前明月光，它就是阳阳阳入平，哎，这是它的声音走向。那你唱歌的时候可能会牺牲掉吟诵，因为它是读书，不是为了展演，它不能。他要求你不能为了你的旋律美把字给读错了。
1: 所以说刚才常听麦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有些它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吟唱的时候或者吟诵的时候可以变化，每个人他不同，但是呢它其中又有一些规律在里面。就刚才说一本九法，其实我们要遵循的，
0: 对，是规律，但是前提是规矩。一本九法就是规矩，当我们遵循这个规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规律的。就像一本九法，我们第一个一字行腔，第二个一意行调。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它是豪放的快乐的，你就得读成豪放的快乐的。如果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忧郁的，就比如说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你看这个凄凄惨惨，凄凄凄凄凄凄，它是入声词，就要的就是凄凄惨惨，凄凄，就是一种凄凄切切的感觉。所以你要一意行调，它是什么感情，你要按照这个感情去唱。另外呢，就是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还有就是腔音唱法呀，还有文读语音这些要求。但是基本的就是要最基本的就是一字行腔，一意行调，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韵脚一定要拖长，因为韵脚，比如说一首诗，它押韵了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第四个句的最后一个字，它押韵了，那么它押的这个韵呢，这三句都是要拖长的，因为韵就是共同的韵母，就比如说白日依山尽不押韵，黄河入海流，流押韵，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流楼是押韵的，它就被拖长了。它被拖长的时候，我们体会到那这个流被拖长的时候，似乎作者在注视着
1: 水，
0: 黄河的水
1: 在往前流，
0: 逝者如斯啊，不舍昼夜。那么更上一层楼，它就从一种客观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主观的思考了，对吧？就成了一种人生的思考了，更上一层楼，对吧？
1: 对，那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大家觉得吟诵非常的难。你看刚才这个离我们其实也刚才说其实不远，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接触过，然后就觉得哎挺难的。但是我们常听麦老师说到了，就是一字行腔，一意
0: 行调，
1: 行调。那这样子说来，平常仄短那也挺简单。是吗？
0: 是啊，
1: 用这样的方式你又觉得哎这也不太难呀，这也挺简单的。
0: 你说的非常的对，哎，就因为它简单，所以古人能够把它作为教学方法、读书方法。如果特别难，像唱歌一样的，那古代的谁愿意读书啊，谁愿意去考功名？因为古人就是要读万卷书啊。
1: 对，用这样的方法大家都能掌握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快乐的去读书。对，那常听麦老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拿上一首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跟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难是难，但是大家又听了这样子一些规律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哎不太难。好像一下就能进去。
0: 那现在呢，我就请丽梅老师，我们俩，您代表观众，下面的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
1: 哦，我一起来读，
0: 吟一句，哎，
1: 好，
0: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最简单的《登鹳雀楼》为例。
1: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来读，来听一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吟诵之美，同时呢，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到底它难不难。
0: 好，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我把规矩再重申一遍，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读。好，第一，一字行腔。《登鹳雀楼》必须按照 我们是普通话吟诵，就要按照标准的普通话

0: 欲穷欲，更上意意，这几个入声字一定要读得短促，短是指时长，速促是指的节奏。哎，另外呢，平声我们要拖长，
1: 嗯，
0: 哎，白日依山，山要拖长，因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连绵的群山呀要画出来，它不是孤山寺北贾亭西，就那孤山，连绵的群山，群山呀落下去了，
1: 嗯，山，
0: 哎，黄河入海流，那么河也很长啊，我们要把河拖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吟诵不仅有艺术性，而且有科学性。汉语四声它在定调的时候，和本身它是个动态的，所以它是二声，而且是这种动态二声阳平音，它就有了动态的这种指向性，往前呀，和柳明是不是都有指向性？
1: 嗯，创造这个制字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已经就是把它这个动向已经都考虑进去了？
0: 四声有意义啊，嗯，所以和流都要读长。我说的不读长的，那就是读短的。欲穷千里目，穷，欲穷千里目，可不是说像猛抬头猛回头那样的。对吧，穷穷境呀，需要你长期的探索和思考，
1: 随着它的山势走，哎，随着它的河流的走势走，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更多的是思考，更上一层楼，这是带着思考的。所以层和楼，层是因为是阳平音，楼是因为是韵脚，
1: 嗯，
0: 韵脚拖长。好，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吟诵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就能找到这个规律，
0: 是吗？这种规律呢，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定性不定量的规矩，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
1: 定性不定量不定量
0: 手法。而对我们原来呢，大家做这个，有些人学习了，很多朋友在学习这个格律诗词的创作，他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比如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你只要注重每一首诗五绝或者七绝五律七律中间的第二第四个字和韵脚，让它该用平该用仄，注重这个规律就行了，然后按照这个规律读。一般的按照规律的我们都说和律，没按照格律的我们就说这首诗出律了。
1: 出律是什么？
0: 出律就有问题了，
1: 哦，
0: 对吧？
1: 那就说太随意了。
0: 是，那么就像黄河入海流，河我要长，结果呢，你这儿没有写个黄，没有写个河字儿，你写了一个，哎，比如说，黄河，你写成黄，用了一个去声的字儿，不是河，
1: 嗯嗯，
0: 哎，海吧，你用了黄海入海流啊，你看第一。不合逻辑，不合科学。第二，你这个音都不对，我要个长音，嗯，我不要短音。
1: 说一字形腔，它这个一字形腔的美感没了。
0: 对，没有这种，第一没有吟诵的，第一没有吟诵的这个规矩了，
1: 嗯，
0: 把吟诵的这个音乐性表达不出来了。第二，不合逻辑，不合章法，嗯，又不合科学道理。
1: 就是你自己在吟诵的过程当中，你都觉得有点别扭。嗯，所以现在常听老师常听外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吟诵这首诗，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跟着来吟诵，你们才能感受到哦，原来它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就按照普通话的要求，嗯，或者说就叫见字就唱这种矿泉水调啊，嗯，来吟诵一下
1: 啊，矿泉水调。
0: 对，因为没有加糖，没有加酒精，哦，没有加，
1: 就是纯原味的
0: 原生态
1: 原生 的。嗯，
0: 白日依山尽，

0: 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的内容我没有完全记住，但是我觉得当一字行腔的时候，我自己开口来这个吟诵的时候，我就能找到这个感觉。因为每一首诗就像刚才常廷外老师说到了，每一首诗咱们作者写的时候已经把它的这个韵律写出来了，
1: 把它的长短高低都给你，
0: 对，都给大家了，只要大家就是标准的去这个把它每一个比如说读全了读对了，它就自然是好听的。所以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其实它的魅力所在。
1: 对，它的特点，它的规定性，反倒成了它的在吟诵上的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这个前提。
0: 太美了。
1: 我们刚才在吟诵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因为这种长短高低每一句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0: 所以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普通话的学习过程当中，在吟诵或者朗诵的学习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是把它读到位了，吟诵到位了，它自然的就是有美，自带美感。
1: 是的，就所以古人说吟诵呢，就是就像杜甫说兴师作罢自长吟，长吟，那么我们对吟诵还有一个叫法叫吟咏，不管带不带口字旁这个咏，那么就像英语所说的 forever 一样，咏就是拖长了读，对吧？那歌剧有咏叹调也是被拖长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吟诵，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咏叹，对吧？所以在吟诵古代还有一种称呼也被称作叹，
0: 也被称作叹，
1: 就是吟咏唱念，甚至是说叹哼哼，这些带口字旁或者带言字旁的都是他的表达。所以呢古人说凡读书必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读书必须读出声音来。所以顾炎武写的对联就是风声与声，
0: 读书声声声入耳。
1: 对，
0: 真的，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来了解了咱们的吟诵之美。那常廷外老师其实他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吟诵的推广，其实做了很久了，
1: 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平常会做哪些就是推广呢？
1: 前提就是我必须坚持自己每天诵读，是吧？我们必须像这个顾炎武说的这个日之路啊，必须每一天苟日新日日新呀，每一天都有自己心得，都有自己提高，这样才能推动我们去和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常伴常新的。
0: 就是大家说吟诵，你看我们可能需要短时间就能入门，但是你要学好它，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传承推广下去，那自己首先得过硬。
1: 对，自己得过硬，而且自己呢，我们经常做一首吟诵调，说磨调，徐老说如琢如磨呀，就说每天都要打磨
0: 它，
1: 让你的吟诵调变得更加的好听。
0: 那不是你是有规律的吗？为什么还要每天打磨呢？
1: 但是有规律是出来的是基础调、矿泉水调，但是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听、更好听，大家才能接受，对吧？
0: 这个更好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呈现呢？
1: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静夜思，如果我用矿泉水基础调来读，大家听，我见字就唱，静夜思。第一句是
0: 窗前明月光，
1: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就是矿泉水调，缺少美感，
0: 就是见字
1: 是见字就我只是把它只是把它读出来了，没读错罢了。那么我把它再优化一下呢，拖长，长的更长，短的更短，把它的这个音乐性加强。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不是比刚才就好听
0: 了？是啊，
1: 这就叫
0: 这真的是
1: 磨掉啊，
0: 就是要不停的去琢，不停的去磨它。
1: 而且呢，我磨掉的过程并不在于我只是为了让它的音乐性更好听，而是想要表达我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情

0: 情，我的思乡之情啊。
1: 那我们教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吗？
0: 我们也要，因为吟诵是一种活态的交流，它讲的是一对一，千人千调就必须一对一的教学，古人就是一对一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那么我对三五岁的孩子，对小学生，对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和成年人、老年人，不同的阶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
1: 哦，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们接受的能力应该很强。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可能直接教他唱，我不去讲理论，他没有必要去学那些理论，理论多了让他裹足不前，他害怕了。那么对于成年人呢，成年人善于思考，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拖长，为什么这句我要唱得很短，速度为什么要这么快，为什么这句我这首诗我要用悲伤的旋律，那首诗我要用快乐的旋律，我要讲更多的道理。但是小朋友呢，我不用讲，
1: 直接带着他们，
0: 直接带入就行了，
1: 带着他们去，
0: 让他学唱歌一样，
1: 去吟诵就可以了，带着他们吟，
0: 对，让他们学会了以后，几十年之后他一直按，因为肌肉记忆他还会唱，当他在今后他长大了以后，特定的场景他一定会触景生情，想到他曾经读的那首诗，
1: 就是给他种了一颗种子，
0: 种子
1: 就吟诵的种子，
0: 不论是今后他遇到的是风花雪月还是喜怒哀乐，他立刻会想到这首诗，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曾经都被古人写遍了呀。
1: 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种下一颗种子之后，那哪一天这个种子就生根了，他才会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我曾经吟诵过的，那这种方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那在未来的接受的程度方面，包括他在学习古诗的方面，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了。
0: 对，所以呢，吟诵教学它是活态的，是因人而异的，因材施教的，就是为了激活孩子自身的能动性。我们不是死记硬背的给他硬灌，而是启发他的智能，让他自己去思考，从小学会独立思考，自我的表达，启发他的个性，让他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有性格的、有思想、有头脑、有独立人格的人。
1: 对，那就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廷外老师致力的就是因材施教。而且我知道你这次来到喀什呢，也是把这个咱们的诗词文化来这个推广，
0: 对，
1: 推广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应该是还有大
0: 朋友
1: 啊，大朋友们。
0: 比如说这回呢，我们去了疏勒县，去村里、镇上到几个村里呢去宣讲，也传播这个古典文化，我也用了这个就是《登鹳雀楼》这首诗和我们的乡亲们进行交流。那么在前几场呢，我用的矿泉水调就是一字行腔，用的白日依山尽，到后来呢我就想到我可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入乡随俗，因材施教。因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啊，他本身是能歌善舞的，他也有自己的旋律性，如果我能够，我是做国统语言的推广，但是语言文字不变的情况下，我动一下旋律，我用他们的旋律，
1: 就是
0: 是不是更能贴近更亲民啊。
1: 哎，
0: 所以
1: 还真的是，
0: 我就带着他们用这样的调来读，也是即兴发挥，
1: 就是有新疆味儿的。
0: 哎，就比如说还是这一首《登鹳雀楼》。白日

0: 我没有违背一本九法，
1: 对，
0: 该长的还长，该短的还短，对吧？但是我
1: 是音韵
0: 旋律了，
1: 哎，旋律变了，
0: 用了我们当地的新疆风格，
1: 对，你真的能听出来有新疆的味道在里面。
0: 所以呢，哎，群众就非常喜欢呀，大家跟着我读，有些人我感觉要坐起来，要站起来，要跳了，
1: 哦，就是开跳。

0: 开唱，你在张大嘴唱的同时也可以开跳。
1: 这就是吟诵的这种寓教于乐呀，它的表达的多样性、个性化，让每个人都觉得我行，我愿意，哎，我乐意去接受，我乐意去表达。
0: 啊、确实这个你看在为什么要不停的去学习，就是不停的去琢和磨，
1: 对，
0: 就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更加易于接受的一些这个想法的这个当下，我能立刻的把它拽出来，我就能拿起来就来利用。
1: 是，就是看着是随意性，但是它是在有规矩有章法之下的自由度。
0: 还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自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1: 而且呢，它让每个人都能读出来自己的风格，千人千调，此时一时彼一时，你今天唱的现在唱的和等一会儿你都可以有差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充分表达你此时此刻随时随地的不同的感受。
0: 哎，所以就是这个积淀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积淀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其实你可以信手拈来了。
1: 对，
0: 这个事情它就变成了什么，就是你的DNA 的一部分。别人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承的还有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致力于把它一直做下去的这么一个信念。
1: 是的，
0: 因
1: 为它非常的适合中国人，尤其是在读古诗词读古文的时候适合中国人。第二，它有严谨的逻辑性、科学性，又有大众的激发大众的娱乐性。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吟诵之美，而且吟诵来推广的这么一个意义，其实它就在其中。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也来更多的了解吟诵，也更多的来跟着一起去学一学，一起去走进吟诵。那就是我带来的改变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反正我是想象不到。我其实在听了就是常廷外老师的吟诵之后，我也爱上了吟诵。我虽然没有深入的去学习，但是我非常的喜欢，甚至有些诗歌呢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去跟着去唱，我会很快的把它记住，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受益者。
1: 是的，吟诵呢就像我们丽梅老师就是一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天然去雕饰的美女，不用化妆，大家见到她我们就愿意和她推心置腹的进行表达。
0: 不是常廷外老师在夸我，这是
1: 我是在夸吟诵。
0: 听众朋友你们听出来了吗？哎，那此刻呢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请常廷老师给我们对吟诵产生兴趣还有呢就打算迈出第一步的听众朋友们给一些建议，然后呢给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最想说到的话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好的，吟诵呢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事必须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首先我们要学好国通语言，因为吟诵是用国通语言来吟诵的，是用普通话，学好普通话。第二，自古以来吟诵就是我们的读书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想按照习主席党中央的要求，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传承
0: 优秀的
1: 中华传
0: 统
1: 文
0: 化
1: 精神，我们必须学这些传统的诗词文赋，道德文章，
0: 包括读的方式，
1: 经世子集。所以呢，吟诵是我们最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第三呢，因为它是一字形腔一行调，见字就唱的，它是定性不定量的，没有作曲的，它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你别把字读错，注意长短高低就可以，它是简单易行的，寓教于乐的，你在唱的过程中就像你唱歌一样的，就像您唱歌一样，您会感受到快乐呀。因为我们平时哪怕就是瞎哼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呀。而吟诵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古诗把我们甚至当今的

0: 除了到月球没有给说过，毛主席说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对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古人都说到了。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心中想要表达，我们都可以用吟诵这种唱歌的形式来表达。人只有表达出来，才会得到内心的快乐，才能有快乐的交流，才能够众乐乐，对吧？所以这也是学习吟诵的这个快乐的一种推广。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五音不全，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唱歌不好，张大嘴大声的吟诵出来就可以。
0: 对，你只要尊重汉语、尊重通用语言，不倒字不唱错，你尊重这个作者表达，正确的表达他的意思，最后你能够和作者达到一种内心的
1: 交流和共鸣，
0: 一种对。
1: 非常感谢常廷外老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确实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廷外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常廷外老师再次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吟诵之美、吟诵的快乐和吟诵的推广。我们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也能更多的来关注吟诵。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的感谢常廷外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感谢黎明老师，感谢亲爱的各位听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岗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0: 底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1: 来嘛，这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2: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3: 国家不能一直
1: 来嘛，这要干成一两，主要的是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这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4: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5: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七集，孩子。
6: 爸爸来接咱们了，你跟爸爸呀多说说话，他明天又要走了，听见没有？
7: 嗯，下课了宝贝儿，来来来来来，快上车。
6: 哎呀，你这拉了一车什么呀？
7: 秋千。
6: 秋千哪儿来的？
7: 我那个高中同学啊，那谁陈小天，不是做这些户外健身器材吗？我动员他给我们那儿村里的小学捐了一套。
6: 哼，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呢。
7: 宝贝儿，你喜欢呢？哎，回头爸给你买一套。可问题是放哪儿啊？
6: 行了行了，我才不稀罕呢，你就用我们家的车拉回村里啊。
7: 对呀、啊、不然还要花运费呢，能省点是点。哎，宝贝儿，后面挤挤啊，挤挤啊。
6: 你这新车都成货拉拉了，你上次拉回来一车鸡，弄了一车的鸡粪鸡毛，你现在都还有味儿呢。你这次拉回去一车秋千，别再把车玻璃给捅破了。这下次你要是再拉一头猪，这车呀就不坐了。现在我就不想坐了。
7: 宝贝儿，你可真幽默啊。
6: 我没幽默，你不用拍我马屁。你去乡村搞振兴，家里朋友啊都跟着你做贡献呢。
7: 是是是是是，感谢老婆，感谢宝贝。
6: 跟我没关系。
7: 有关系，怎么能没关系呢？爸爸呀全靠你支持呢。嘿嘿嘿，宝贝儿，这今天的钢琴课累不累啊？
6: 跟你有关系吗？怎么跟爸爸说话呢？还好吧。
7: 那个老师你喜欢吗？
6: 还好吧。
7: 那这老师水平怎么样？听妈妈说人家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6: 还好吧。
7: 哎，宝贝儿，老师教会你几首曲子了啊？
6: 爸爸问你呢。
7: 跟爸爸说说呗，爸爸在圆堂啊每天都想你，特别是一到了晚上。宝贝儿，爸爸每次跟你视频，你多跟爸爸说说话好不好？爸爸可想看看我的宝贝女儿了。
6: 张书记。
7: 你怎么也叫我这？
6: 您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回来，这个事儿我还不清楚，我还得回去。
6: 张书记还得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是吧？张雨涵，对不起，当我没说，您忘二位聊。
5: 看着戴上耳机，望向车窗外的女儿。张朝阳一腔火热的父爱瞬间无处安放，车里的温度似乎都在下降。他不知道该怎样弥补对女儿的亏欠，甚至现在他和女儿的沟通都有了障碍。他想努力让女儿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他甚至期待这个他嘴里的小宝贝儿能早一点长大。长大了，他也许就能明白这一切了。
8: 谢谢张书记，您真是想得周到啊。您看孩子们荡起秋千多高兴啊。
7: 哎呀，他们高兴我就高兴啊，看到他们就像看见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多可爱呀、啊！
9: 张书记好。
10: 张书记好。
11: 张书记好。
12: 张书记好。
7: 叫叔叔。
13: 叔叔。
8: 同学们，谢谢叔叔给你们送来的

0: 签。
1: 谢谢叔叔。
2: 好，好，孩子们，荡秋千，注意安全啊。
1: 好。
0: 张书记，你看，那是你资助的两个孩子。哎，那个，那个，对，现在学习成绩啊，都一点点上来了。
2: 嗯，好啊。这钱呢，就说是学校给他们的奖学金，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资助的。
0: 其实告诉他们，他们会懂得感恩的。
2: 老师啊，我不需要他们感恩。这些脱贫户的孩子，内心是敏感的，甚至是自卑的。一旦他们知道了，对我的态度可能就会不一样了。不要给他们心理负担，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真正的帮助啊，不是让他们知道我的付出，而是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进步和成长。
0: 张书记，您说的真好，您的孩子一定教育得很好。
2: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好，还好。
3: 一提到女儿，想到女儿对自己的冷漠，张朝阳的心里就感到一阵苦涩。错过了女儿那么多成长的瞬间，他无法不充满遗憾和歉疚。然而，当看到这些乡村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他又默默地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如果他的遗憾能够让这些乡村孩子的人生不再遗憾，那么他自己留下点遗憾又算得了什么呢？
2: 今天召集大家开个支部会，有件事啊，跟大家商量一下。
0: 张书记，您又有什么思路了？
4: 张书记自从来了我们圆堂啊，全是思路。
2: 这一次啊，不光有思路，还有钱。
4: 钱？多少钱？
2: 是这样的，我东莞谢岗镇有个好朋友，有个慈善机构，常年做公益。这次啊，我动员他给我们村捐了10万块钱。
0: 哇！十万？这么多？
5: 这对东莞那些大老板来说小意思了。
4: 这小意思也是钱呀，非亲非故的就给我们10万。哎，张书记，你这个朋友啊，太够意思了。
5: 唐振山，哎，我发现你最近怎么总跟我顶嘴啊？
6: 振山说的也没错呀。
5: 还有你，赵小英，
2: 咱们现在商量商量啊，这个钱该怎么用？
0: 张书记，你的思路是什么？
2: 我准备啊，
5: 立个牌坊。
2: 什么？
5: 给我们圆堂盖个牌坊，就在那个三岔路口那儿。哎呀，我早就想做这件事了，正好有钱了。
2: 唐书记，搞个牌坊做什么呀？
5: 做什么？那是门面呐。哎，你看那些名山、名镇、名村啊，那不都有个风风光光的牌坊吗？我们也搞一个，搞个大理石的，不，搞个花岗岩的，上面刻上大大的金字儿，圆堂啊。你再雕上些什么龙啊、凤啊、麒麟、蝙蝠什么的，那气派体面，光宗耀祖啊。
7: 好啊，这下我们村走狗塞八百可风光了。这要是从牌坊下面走出去，腰都能挺得更直。我同意，我同意。
5: 哎，振山，
4: 哎，
5: 你也同意吧？
4: 我
5: 啊，
4: 我
5: 郑海英呢？
6: 我
4: 张书记，你的思路是什么呀？
2: 说实话，我本来是想用这笔钱给咱们村里的小学搞个图书馆。
5: 图书馆？
2: 对，
4: 图书馆。
5: 搞那东西有什么用啊？
2: 很有用，有大作用。唐书记，阅读是教育公平最有效、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方式。阅读让孩子，特别是我们农村的孩子，有机会增进见识，扩大视野，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孩子必须养成阅读的习惯。
5: 哎呀，不就是看几本书吗？那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以前外边捐给学校的那些啊杂志啊书啊， 不都还在吗？
2: 在，可是我到学校里也详细了解过了，在以前的送书下乡爱心捐赠活动中啊，因为学校缺乏对图书品类的主动选择，那些书啊大部分都不适合咱们村里的孩子阅读，很多书也已经陈旧，跟不上时代了。
7: 那想看书再买几本不就行了？看书在哪里不能看，非得搞个图书馆？
2: 要想书籍真正发挥作用，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就需要一个正规、科学、健全的图书馆，让它有生命、有活力、有温度。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哎，你们知道吗？一个城市的图书馆，那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呐。
5: 那是你们城市，我们农村可没那么高大上。你这些大道理我们也听不懂啊。要我说呀，搞个牌坊更能代表一个村，那才是我们聚人心的魂儿。
2: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啊，书记。我们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我们应该打造一个雅致、整洁、充满书香气息的图书馆，让孩子们都愿意去那里读书、交流、写作业。我们呀，给低龄孩子打造绘本馆，哎，给大一点的孩子设计地理馆、历史馆、人文馆，阅读、阅读、再阅读。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一个窗口啊。也许一本书就能让一个孩子的人生之路发生改变。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走进书籍这个世界，他们才有走出这个乡村的梦想，将来才有反哺家乡的力量。这些孩子有了出息，那才是我们元堂的门面呐。
3: 张朝阳越说越激动，没有图书馆，乡村的孩子除了上课就只能嬉戏玩耍，虚度时光。有了图书，乡村的孩子就像蜜蜂拥有了无垠的花海，就像燕子拥有了广阔的天空，就像小草拥有了春天的雨露。他似乎已经看到元堂小学一个干净美丽的图书馆，他似乎已经看到那一排排整齐的书架列阵成行，他似乎已经看到孩子们挑选图书时那一张张喜悦的脸，他似乎已经看到那被书籍开启的、被知识滋养的一个个心灵，如同元堂湛蓝的天空，宁静高远，一尘不染。
5: 张书记啊，这钱呢是你的
2: 啊？不能说是我的，是人家谢岗镇捐给元堂的，我这不是跟大家商量吗？
5: 是你找来的，那就是你的，怎么用呢你说了算。不过你要说商量，那我的意见就是建牌坊，我也不光想光宗耀祖，我还想打响咱们元堂的金字招牌。
7: 我觉得常书记说的有道理。你说要是来个城里游客在这里照个相，山啊水啊不都一样嘛，也不知道是哪里。
5: 就是
7: 这要是有个牌坊，牌坊底下再照个相，那就知道这好地方就是我们元堂。大哥吧，很派
5: 张书记啊，你是城里人，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你可能觉得我们是宗族观念迷信思想啊，你甚至觉得我唐兵武不脚踏实地，搞那些空的虚的没用的，对吧？可说到底，你一个城里人永远不会明白我们的心情，不明白老百姓对家乡的感情。

0: 出门，那就是他的根；回家，那就是他奔的魂儿。
1: 我明白，我更能理解，因为这里也是我的家乡，这里也是我的根儿，我的魂儿。我的爷爷在元唐这里打过仗了，我的父母早年就是从丰原县去的东莞。
0: 啊，
2: 真的
0: 有这事儿？
3: 山里的风从窗外吹进，张朝阳把爷爷和父母与元唐的往事讲给面前的这些乡亲，他敞开心扉，轻轻地诉说着。他衷心希望他们知道，对这片土地，他有着和他们一样浓浓的乡愁，深深的情感，重重的责任。他希望这一切能把他们从血脉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深处选择担任元唐第一书记的庄严和使命。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4: 信用，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八集，风雨。
8: 好的，队长，好的，明白，我们已经在布置了。我们这边现在还没下，不过看这天也快了。好好好，好的，好。
9: 张书记，什么事？
10: 怎么了，张书记？
11: 出什么事了？哎呀，我这都准备睡了。
8: 上级紧急通知，根据气象预报，这次暴雨啊，可能是几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啊，有可能爆发山洪，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这些次生灾害。上级一再强调，要确保村集体和乡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哦，

0: 好心微信都通知下去了吗？
1: 台风暴雨年年有，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各家各户都知道怎么做，我这心里不踏实。
2: 哎呀，下了好大的雨啊。
3: 现在跟以前还不一样，我们的上半只飞机都在山上，不一定都能回到机棚，要马上去把机转移下来。
0: 海哥，都已经全部通知养殖户了，
3: 那有没有落实到位？还有多少只鸡没有回来？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3: 同志们，说这只鸡是我们的命根子也不过分的。还有那些靠近山坡沟边村民的房子，是不是安全？
1: 那个炳林，哎，赶紧，
0: 好，
1: 各家再发信问一问。
3: 光发信不行，这样啊，我们启动应急预案，把村里年轻力壮的党员都动员起来，大家分头去养殖场、脱贫户，啊，对了，还有那些地势危险的村民家，一定要确保乡亲们的生命安全，尽最大努力减少财产损失。
2: 好，
3: 陈山，你跟我去养殖场。唐书记，
1: 我带炳林去各家各户。
0: 好，
2: 那我，
3: 小英，你就留在这里负责联络，上传下达，赶紧给党员同志发微信，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们。
2: 哎，
3: 我们走。
0: 哎。
4: 乌云翻滚，狂风大作，电走龙蛇，暴雨如注。原本平静的山村像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巨大的担心像一块铅一样重重地压在张朝阳的心上。每一道闪电的落处，每一块山石的滚动，每一棵树木的摇晃，每一股水流的冲刷，此刻都可能成为危及村民生命和集体财产安全的导火索。他要赶在真正的危险来临之前，尽一切努力掐灭这些导火索。
0: 二嫂，
2: 哎，张书记吗？我们在这儿呢，这儿。哎呀，雨太大了，快进来。
5: 你们人都没事吧？
6: 没事，没事，
7: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
7: 没事，没事，没事，
8: 大家都没事啊？
9: 没事，没事。
8: 那就好。鸡怎么样？
2: 哎呀，就估摸着呀，大部分都回来了。雨这么大，还有一些现在找不着，也没法叫啊。
8: 先不找了，人没事就好啊。等雨过去再找。哎，吴勇呢？
10: 今天没来。
11: 哎呦。
10: 吴勇
11: 呢？
10: 你
11: 拉下来了一个货，
12: 这小子跑回家躲雨去了。
2: 哎呀，不能吧！刚才还跟我一块赶集呢。哎，张书记，这些日子他在这儿干活，对这些鸡还挺上心的。
12: 那他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的雨，出门
3: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打他电话。
8: 哎。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8: 打通了。我来打。
12: 张书记，别打了，这小子七有八九是跑回家去了。
11: 你再厉害，咱得老多山。
2: 刚才
8: 怎么了？
2: 刚才赶集的时候，我仿佛好像看到个人影往山上跑了。
8: 是吴勇吗？
2: 应该是他。
8: 往山上跑。他往山上跑干什么呀？
2: 哎呦，我也不知道嘛。
3: 这个时候人在山上很危险，我得上去找他。
10: 哎，张书记，你别去，又是雷又是闪电的，这么危险，你千万不能去啊！
11: 不会啊，
14: 张书记，
11: 不会啊！
10: 张书记，你们别拦我。
8: 哎呀，什么人？
2: 吴勇，
10: 真是吴勇，
3: 吴勇，你没事吧？
10: 哎，张书记，你看鸡。鸡，我就在山上找回了几只鸡。
3: 你找鸡去了？

0: 上山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嘛，我们跟你一起呀、
1: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2: 张书记正说上山找你呢。哎，
3: 张书记，那直接接他被雷吓着的，一个劲往山上跑，他们跑我就追，我追，我追，后来就跑散了，我追不上了，最后我就扑上去，就按住这么几只。
1: 好，好，没关系，吴用，哪怕就这么几只，你已经干得很好了。
0: 哎呀，这几只都死了！
4: 啊，死了！
3: 哎，什么什么死了？哎，这走开，我看看。哎呀，死了！怎么死了？我按住的时候还活着呀！哎呀，哎
1: 呀，没关系，吴用，没关系。你看，因为你们的努力，我们绝大部分鸡都赶回来了，都活着呢。
3: 张书记，我对不起你，张书记。
1: 你没有对不起我，没有对不起我，而且啊，你很对得起你自己。喂，张小英，什么情况？
0: 张书记，唐书记，唐书记他。
1: 唐书记怎么了？
0: 唐书记他受伤了。
1: 什么？唐书记受伤了？怎么回事？
5: 唐书记受伤了？
0: 多大志啊！就是那个有个智障孩子的脱贫户，他不是住在那个山坡下的河沟边上吗？地势低，山上水下来了，都漫进他家里了。唐书记进去把他跟儿子背了出来，又进去帮他搬粮食的时候滑倒了，头啊就撞到石头上去了。哎，
1: 唐书记现在什么情况？
0: 他们把他抬到卫生站来了，他身上全是血啊！
1: 那赶紧给他包扎呀！
0: 正包着呢。他们说。
1: 说什么？
0: 他现在昏迷，卫生站的人说他有内出血。
1: 那马上送县医院。
0: 什么他的鱼？
1: 你们等着我，我现在回去，我开车去县医院。
6: 张书记，
7: 张书记，
6: 现在你去哪儿？
1: 二嫂、吴勇，各位乡亲。你们把养殖场看好，振山，哎，村子里你跟炳林盯住了，哎哎，我送唐书记去医院。
8: 行。
9: 车灯的光线穿过如注的暴雨，依然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水，哪是泥。张朝阳死死抓住方向盘，瞪大双眼，努力辨别着方向。他心急如焚，却又不敢猛踩油门。他怕一个小小的颠簸就会让唐炳武的伤势产生新的危机。疯狂的雷暴就像枪林弹雨，颠簸的汽车就像一副担架，身后的唐炳武就像负伤倒地的战友。这是爷爷经常给他描绘的战斗画面，和他眼下的处境那样相似的叠在了一起。张朝阳回头看了一眼躺在村民怀里的唐炳武，再回头看向前方的时候，他的嘴角不知不觉地透出一丝坚毅。不管多大的风，多狂的雨，多响的雷，也要把他送到医院，因为这是在乡村振兴的前进道路上携手战斗的战友。

0: 张张书记，张朝阳，
1: 张书记，张书记，唐书记醒了。
2: 哎呦，我睡着了。唐书记，你醒了
0: 啊？我也睡了一觉。
2: 你那是昏迷，感觉怎么样？
0: 啊，就是这后脑勺有点疼。
2: 没事，这是外伤，给你缝了七针，麻药劲儿过了，会疼一阵的。
0: 这是哪儿啊？
2: 县医院，昨晚上啊，把你送。

0: 来都检查了，给你做了头部 CT， 没有内伤，没有积血。放心吧，老哥，伤疤好了，也在后脑勺，没破相，还那么帅。
1: 村里怎么样？
0: 我跟他们一直联系着，村里都安全。这雨也小了，没什么事儿了。
1: 昨晚上你开车送我来的？
0: 我这不有车，方便吗？
2: 哎呀，唐书记，昨晚上可吓死人了，那车轱辘在山道上一开一滑，一开一滑呀，那过河的时候那水都没过了桥面了，桥都看不见了。我在后座抱着你，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0: 我技术还可以哈。
2: 可以，太可以了。不过以后下雨天我可再不敢坐汽车了，那到了县医院的时候我都下不来车了，一路上浑身紧张的都僵了。
0: 你辛苦了，
1: 张书记。朝阳老弟，谢谢你救我一命。
0: 哎，这话说中了，就逢了七阵嘛，没要命。老哥，要是我碰上这种事儿，你不也得这么办吗？用我爷爷的话说，咱们呢，这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
1: 对，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0: 老哥，你就踏踏实实在医院里观察两天，我呢先回村里。村里的事有我呢，放心，过两天呢我开车来接你。
1: 张书记，我已经没事了，我跟你一起回去。
0: 老哥，
1: 老弟，
3: 这一刻张朝阳和唐炳武四目相望，两个人的心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现状。
4: 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九集。

0: 张书记，张书记，来来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去！这个小姐姐一起，一下就出汗了，可锻炼身体了。
1: 你们跳，你们跳，大家高兴就好。
2: 高兴的很呐！
0: 谢谢张书记给我买的音响，
3: 谢谢张书记，
0: 张书记，
3: 一起来呀！
0: 好，我也学学。
4: 谢谢。

0: 原本一到夜色降临便万籁俱静，只闻蛙鸣虫叫的小山村，现在被这欢快的音乐、鼎沸的人声、明亮的灯光点燃，仿佛把漆黑的夜幕扯开了一条缝。村民们丰收的喜悦、对生活的激情、想要宣泄的渴望，随着这音乐尽情的释放、挥洒、升腾。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张朝阳和乡亲们在同样的节奏里舞动欢笑，他曾经的漫漫长夜，乡亲们曾经荒芜的心田，都为今天的激情和明天的希望所充盈。
1: 绑紧，绑紧！放正了，别倒了，倒了急就跑了。
2: 最后两箱，
3: 来打把手。好了，唐老板都说好了吧？
1: 啊，哎，好了好了，赶紧跟李老板说了啊！恭喜他发财，
3: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了。那我走了哈。
1: 好嘞，路上小心点啊，
3: 小心。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5: 那什么，远林，你先去，我跟张书记说几句话。
4: 哎哎，远林，别走。你呢也一块儿听听。
3: 哦，小书记你说。
5: 老弟，你说。
4: 哎，这些日子我这心里老有种危机感。
3: 怎么了张书记，家里有事儿？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家里没事儿。是我在想我们养的这些鸡。
3: 鸡？我们养的也好卖的也好，有什么危机啊？鸡舍也重修了，山上也增加了监控。哎呦，那个吴勇，张书记你不知道啊，从去年那场暴雨以后，他每天手机上都在看天气预报呢，有点风有点雨的他比谁都紧张啊。原来你说让他干一天休一天，嘿，现在这个小子都搬到鸡舍里面去住了，家也不回了，我们都叫他吴厂长啦。
5: 老弟啊，眼下一切向好啊，你有什么危机啊？
4: 老哥，你这个词用得好啊，眼下。眼下确实一切向好。可明天呢？后天呢？以后呢？能不能一直向好啊？
3: 什么意思张书记？
4: 你看啊，我们这个飞机养殖为山区的养殖业摊开了一条新路，村里也增加了收入，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推广。
3: 哎呀，我们村都成了县里的示范点了，隔三差五就有来学习的考察。

0: 啥的，吊人呢？
1: 朝阳，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你们记得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飞机啊？
0: 嗯，就是当时大家都在养走地鸡嘛，都养，就不好卖了嘛。
1: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2: 阿哥，给我支烟
1: 啊。嗯，哎呀，哎呀，你不是不抽烟吗？
3: 张朝阳想说的话有点难以开口，他想借这支烟的时间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虽然和唐兵武之间已经有了理解和默契，但是把一直与唐兵武存有芥蒂的乡贤吴有才请回来投资建厂这件事儿，他拿不准唐兵武到底会作何反应。乡村盘根错节的恩怨渊源复杂且微妙，张朝阳作为外人介入其中，稍有无慎，也许就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份信任和友谊降温冷却。
0: 请吴有才回来建厂？不可能不可能，张书记啊，你是不知道，当年他跟我们唐信争这个村主任都差点动手了。哦，现在他有钱了就想大摇大摆回来耀武扬威啊，不可能不可能，请谁来也不能请他，对吧唐书记？
2: 尹明，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是考虑再三才跟你们商量。
0: 唐书记，你跟他说。
4: 你别说话，听张书记说。
2: 其实啊，据我了解，村子里两大姓的老人们说，你们当年争那个村主任，根本上也都是想把圆盘搞好，只是双方思路不一样，最后就变成了两姓之争。吴有才落选，他一气之下就出去闯荡了。
1: 我倒是成全他了，他现在发财了。
2: 是，他现在生意做得不小。我听吴姓的乡亲们说，他几次回来都流露过想在家乡做点什么。
0: 哼，不用他做什么，我们不稀罕他那点锦上添花。
2: 这俗话说呀，故土难舍，毕竟圆塘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锦上添花也是有必要的，就看他添的什么花。
1: 张书记，
2: 嗯，
1: 那你觉得我们需要添什么花？
2: 唐书记，现在我们的飞机是卖得好，但是你也知道啊，有同等条件的一些村子也开始铺开飞机养殖了，不久的将来啊，可能又会形成同质化竞争，那个时候我们又被动了，所以啊，我们现在应该主动出击，争取早点实现产业再升级。
1: 怎么升级？
2: 哎，我了解过了啊，飞机还可以发展新的衍生产业，比如说素食鸡汤或者半加工菜肴。
0: 鸡汤，喝的鸡汤不只能在饭店卖吗？
2: 哎，除了现做现卖，这鸡汤啊还可以做成罐头软包装，城里面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啊，坐月子的产妇，还有体质虚弱的老人，成长期的孩子，都是潜在客户啊。啊，买回去开水一烫或者微波炉一热，就能喝上原汁原味的鸡汤，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生活质量。
1: 哦，这个鸡汤还能素食？
2: 嗯，
1: 这头一回听说。
2: 这个时代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0: 啊，把那个吴有才弄回来熬鸡汤，
2: 请他回来呀，投资建厂，加工软包装罐头鸡汤，哎，把车间开在村里。既能发展我们飞机的衍生产业，还能解决部分老弱村民就业问题，一举几得呀，是不是老哥？
1: 就非得叫他回来？
2: 其他途径找投资也可以，但没那么容易。哎，及时找来了，

0: 纯是生意，资本也是要赚钱的。但是吴有才不一样，他对家乡有感情，也有这个意愿，他给袁唐投资就等于给自己家投钱。老哥，恩怨情仇本是过去啊，不管唐姓还是吴姓，都是我们袁唐的乡亲，都是一家人。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老纠结过去就很难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形成合力，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让乡亲们富一点再富一点，这才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你说呢，老哥？
1: 唐书记，
2: 哎呀，张书记这话说的有格局啊。
0: 老哥，那你考虑考虑。
2: 行，考虑考虑。
3: 哎，鸿运饭店的车来了，
0: 走走走，我们先去装机。
2: 好，
4: 车来了，快干活了。
5: 让乡亲们富一点，再富一点，这是我们当干部最应该优先考虑的。张朝阳的这句话是否能够打开唐宾武的格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书记，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宽广胸怀、远大抱负。在第一书记的生涯中，张朝阳觉得他和这个乡村，他和这里的乡亲，他和这些当地的党员干部

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0: 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张良十旅。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Zhang Liang'ın ayağını açıkçı diyen hikayeni sözler bir yerimiz.
1: Zhang Liang 十旅。张良原本是韩国贵族的后代，后来韩国被秦始皇吞并了，他只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天，张良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一座白石桥上，白石桥的石墩上坐着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人，穿着一身粗布黄袍子。老人见张良走过来，一抬脚把一只鞋子踢到桥下面去了，然后老人指着张良毫不客气地说，喂，小伙子，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一听心里有些生气，分明是老头故意把鞋踢下桥的，凭什么要他去捡呢？不过张良看老头一把年纪行动不便的样子，就克制住心中的怒气，走下桥把鞋捡了上来。老头见张良把鞋捡上来了，也不道谢，反而伸出脚说，给我穿上。张良一愣，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不过他还是弯下腰半跪着帮老头穿上了鞋。老头慢吞吞地站起来，笑呵呵地看着张良说，你这小子有出息，倒可以教导一番，五天后一大早你到桥上来见我吧。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五天后，张良起了个大早往白石桥走去，没想到老头早就在白石桥上等了。他见张良来了，愤愤地骂道，小子，约好了时间见面，怎么能让老人家等你呢？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就这样又过了五天，鸡刚叫天才蒙蒙亮，张良就赶到了白石桥上，没想到他还是迟到了。老头又大发脾气，你年纪轻轻却这么懒惰，去去去，五天后再来。张良虽然不相信老头有什么真本事，但他却是个不服输的人。这一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比老头先到。于是到了第四天晚上，张良就睡不着了，他半夜就爬起来，踩着一路又湿又冷的白霜，匆忙地赶到白石桥。这一回可真比老头先到，张良独自站在桥头，心平气和地等着。一会儿，张良远远地看到黄衣飘飘的老头大踏步来了。他看见张良高兴地说，好好好，你是个有毅力有耐心的年轻人，我要送你一件宝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本发黄了的旧书递给了张良，并叮嘱说，小伙子，把这本书拿去好好研读，十年后你就能成就了不起的大业了。这时候张良才知道老头不是普通人，连忙跪下来恭恭敬敬地接过书来。张良刚要开口问老人的姓名，老头却说，十三年后你会经过山东的古城山，我在一棵千年老松树下等你。说完老头健步如飞地走远了。天亮了，张良低头一看，只见书皮上写着四个古字，太公兵法。这可是周文王、周武王的辅佐大臣姜子牙所著的兵书。张良得到这么好一本兵书，高兴极了，他日夜研读，把里面的兵法战术背得滚瓜烂熟。后来靠着灵活运用太公兵法，张良成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楚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喀什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赛；喀什地区启动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颖春参加会见。
5: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喀什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6: 丰收时节，麦盖提县万亩核桃进入集中采收季。近年来，麦盖提县持续推进核桃产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果品品质，稳定产量供给。目前，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 4.49 万亩，有效挂果面积 4.1 万亩。
2: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种植户艾利亚尔·热合曼：
7: 现在找育中心管得规范了，企业直接来这里收果子，我们不用到处跑找烧炉。

0: 价格公开，结账也快，存货很方便，大家能得到实惠。
1: 同时，县域核桃加工企业升级设备，新增智能分选和低温烘烤生产线，推动核桃产业由单纯卖原料向精细化加工转变，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2: 新疆杰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建成：
3: 我们工厂今年呢订单比较充沛，有发往安徽、山东这些地方，全年大概收购有个8000吨左右。
2: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阿卜莱海提·玉努斯：
4: 今年我们乡核桃种植面积11528亩，今年预计产量可达4000余吨，较去年增加近800吨。在赛售期间，我们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各村组，上门开展赛售技术指导，做好产销对接服务，努力把丰产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确保大家的核桃卖得出，卖上好价钱。
1: 今年以来，舒福县塔什米里克乡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力推广油梭豆种植。眼下600亩油梭豆迎来全面采收。油梭豆又名地下核桃，耐旱耐盐碱，适宜在南疆沙质土壤种植，可以食用、榨油及饲用。
2: 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郭立宁：
5: 种植前期呢，我们提前对接好品种资源与收购销售，打消群众后顾之忧，同时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种植期间呢，配合做好田间管护工作，让农户呢种得放心，卖得放心。
1: 该乡依托合作社盘活村内富裕耕地，开展规模化试种，建立合作社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引入企业统一提供种子、农资和全程技术指导，并与合作社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
2: 舒阜县塔什米里克乡种植户图尔孙阿依·卡斯木：
6: 有啥都很适合咱们本地土地，关乎简单节省人力。今年跟着乡里技术指导种植，豆粒饱满，产量喜人，收益比传统农作物高，靠着咱家地增收，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7: 9月22号，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幕。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的12支 U15 青少年足球队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开启青春竞技盛会。喀什地委副书记、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总指挥燕杰致辞，喀什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窦雪梅宣布开幕。
1: 开幕式上，裁判员方阵和6国参赛队伍有序入场，575名演职人员参与的文艺展演，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路多元文化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设主赛场和分赛场，主赛场设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分赛场设在月浦湖县第五中学，两个赛场同步开启首轮对决。在 A 组首轮中，山东泰山足球学校代表队以5-2击败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伊代表队，喀什地区代表队以4-0战胜陕西智丹代表队。
2: 喀什地区代表队队员努尔艾利艾山：
8: 今天我们队友之间的默契度和配合度都还可以，希望继续保持，拿下剩下的几场比赛。
1: 本届赛事共吸引国内外12支 U15 队伍、300余名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28日。
2: 月浦湖县委常委崔斌：
9: 这届呢，亮点就是说，我们与第二届相比，我们这边的管理团队以及我们的组织保障更成熟。大家是对这个参加此次喀什杯的国际邀请赛，是充满了信心。
7: 9月21号，喀什地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喀什市人民广场启动。地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地区政协工委党组副书记热河木江马木提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10: 今年9月21日至27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宣传周倡议书，并开展了集体签名寄语活动。活动指出，喀什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热土，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各民族在喀什这片热土上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共同开发建设了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喀什各族干部群众要以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喀什而团结奋斗。
1: 9月21号，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第四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职工国家通用语言演讲比赛在喀什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工会、产业集团公司工会、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的35支队伍、188名企业职工选手参赛，赛程为期3天。
2: 比赛中，选手立足本职岗位，分享一线工作点滴，讲述身边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新疆各族职工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3: 阿克苏地区参赛选手阿迪力江吴斯曼：
4: 通过比赛，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和临场表达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升。我会持之以恒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动和身边同事沟通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把比赛收获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
2: 本次比赛评审工作由语言文字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团负责，评委严格依照统一的评分细则进行打分，比赛还邀请公证人员全程监督，评审流程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1: 9月21号，喀什地区启动丝路连珠水，处处好风光月薪农文旅双向赋能交流推介活动，首届月薪农文旅大讲堂同步开讲，为月薪两地农文旅产业深度协作搭建起全新务实平台。
0: 大讲堂采用主旨演讲加五场专题分享的形式，汇聚国内及广东农文旅领域的智库专家、行业企业家与平台运营专家，围绕农文旅融合路径、项目投融资谋划、新业态培育、IP 塑造与线上运营、产业落地实践、乡村运营实操等核心主题开展深度交流。
3: 麦盖提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伊日帕纳木阿布利兹：
5: 接下来呢，我们将借鉴广东文旅 IP 打造线上引流成熟的经验，把沙漠旅游、刀郎文化、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不断完善沙漠旅游配套，以文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0: 本次推介活动正是两地深化产业援疆、做实文化润疆的具体实践，将通过大讲堂专题授课、重点项目调研把脉、文博会集中推介、精品线路双向发布等系列举措，构建起交流推介、智力赋能、项目培优、互利共赢的全链条合作机制，既为喀什输入先进发展理念与广阔渠道资源，也为广东企业开拓西部市场创造新机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市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超：
6: 这是大讲堂啊，粤喀文旅协作的一次很好的交流。广东啊，在乡村文旅的 IP 打造、线上引流、综合体运营方面的经验啊，对我们来说值得借鉴、值得学习。
1: 9月20号，就选山东送岗入疆2026年鲁江人力资源协作促就业系列活动在喀什市人民广场举办。山东和新疆共145家企业提供5500个就业岗位。
2: 活动现场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直播带岗、人工智能面试等功能区域，纺织、食品、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展位有序排布。
3: 喀什市民托和提古利阿卜杜克热目：
7: 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这次在家门口能对接山东的企业，适合我的岗位也很多，薪资待遇也很有吸引力，我希望能够抓住这次的机会找到合适的工作。
2: 启动仪式后，喀什地区与山东省8个市的人社部门召开鲁喀人力资源协作交流座谈会，围绕岗位对接、人才培育等方面深入交流，持续。

0: 中秋节近，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生物资出行量大幅增加。喀什各地节日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民 储备充足，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喀什各地商超中秋主题展台格外醒目，琳琅满目的月饼整齐陈列，各类民生物资储备充足。
2: 莎车县某超市员工崔慧敏：
3: 临近中秋节，我们月饼专区的客流量明显变大了，每天我们都会及时整理货架，补充货品，保证货源的充足。
2: 莎车县居民张启文：
4: 马上就要中秋过节了，我特意来到超市选购过节月饼，货架上的月饼口味十分丰富，品种类也很齐全。
1: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部分超市和菜市场，重点检查月饼、粮油、肉制品、蔬菜、水果等节令食品和民生商品，保障节日市场秩序和食品安全。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近日，巴楚县举办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大赛以爱满巴楚志愿同行为主题，聚焦乡村振兴、社区治理、便民服务等领域，旨在弘扬志愿精神，引领时代风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近日，乐浦湖县妇联召开夯实妇联阵地、做实家庭教育、赋能妇女就业现场推进会，各乡镇妇联工作人员实地观摩，学习阵地建设、家庭教育、妇女就业等方面的经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此刻是北京时间16点整，午后晚风温柔，天光澄澈舒缓，暑气尽数退去。今天呢也是渐渐的进入了温柔的秋光，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在这一段松弛安然的午后时光里啊，暂别生活的匆忙琐碎，人间的步履匆匆，赴一场温柔的月色之旅。人间岁岁中秋，年年月圆，月亮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浪漫与乡愁，是跨越千年不变的思念载体。古人望月寄情，把离别、牵挂、期许、团圆都藏进一轮明月里。而今呢，我们以歌为信，以月为鉴，把心底的温柔惦念、远方的岁岁期盼、亲身边的烟火团圆，尽数融进婉转旋律当中。中秋啊，从来不只是一场节日，更是一场温柔的奔赴与和解。它让奔波的人停下脚步，回望故乡烟火，让离散的人心生期许，盼岁岁相逢，让相守的人呢倍感珍惜啊，朝夕团圆。月圆是画，月缺是诗，人间圆满与遗憾呢，相聚与别离，奔赴与守候，都在一轮秋月里温柔安放，静静沉淀。那在今天的这一期中秋特辑当中呢，我们也一起解锁十余首的适合月圆之夜的治愈金曲，从古风月色的诗意啊，异地相思的牵挂，人间团圆的暖意，亲友温情的治愈，前路温柔期许，多个维度呢，每一首歌曲呢也是独立成章，意境不重，在温柔歌声里啊，去读懂中秋的浪漫，思念与圆满。愿岁岁月圆，岁岁心安，有人等你归途，有人伴你朝夕。说起中秋月色与乡愁啊，许嵩的《庐州月》永远是古风金曲里面最温柔最诗意的白月光了。这是一首藏着千年月色半生乡愁的国风佳作，没有浓烈的煽情，没有直白的思诉，啊，只用这种清雅的词曲、绵长的旋律，勾勒出月下故人、故里烟火、岁月流年的绝美意境，道尽中国人刻在心底的故土眷恋了。中秋的月亮普天共赏，却唯独呢，故里的月色最动人心弦。这首写在从来不止庐州的月光，而是每个异乡人心中的故乡，心底的牵挂。岁岁中秋，月月圆，多少人身在天涯，心归故里，抬头望同一轮明月，念同一方故土。温柔婉转的旋律里藏着所有异乡人的乡愁与期许。月光愿月光呢渡归途，愿故人呢见安康，愿岁岁月圆，人人归乡。

如果说庐州月是古风绵长的故土乡愁，那房东的猫八月十五就是现代最干净最治愈的中秋独白了。房东的猫一贯澄澈温柔的嗓音，褪去所有的喧嚣厚重，像中秋深夜的晚风，澄澈的月光，干净纯粹，松弛治愈，把中秋的温柔团圆与期许轻轻唱与我们听。不同于多数中秋歌曲的离愁惆怅啊，那这首曲子多了几分松弛与安然吧。它告诉我们，中秋不只有奔赴团圆的期盼，更有独处自愈的温柔。无论身在何方，月色始终呢温柔相伴。人间中秋，一半烟火团圆，一半月色清欢。有人奔赴家人身旁，围坐灯火团圆；有人呢身在异乡，望月自愈安然。无论是聚散，无论是远近，八月十五的月光从来不偏心，温柔照亮每一个人，温暖每一段心事。在温柔的旋律里，接纳人间聚散，珍惜当下时光，愿月圆人安，岁岁无忧，万事可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我们房东的猫的八月十五。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月圆最是相思时，中秋的月光温柔明亮，却也最容易勾起心底深藏的惦念与牵挂。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适配月圆之夜最细腻的心事。他呢，不写轰轰烈烈的离别，不写撕心裂肺的遗憾，只写月圆人未圆时心底最克制、最绵长、最无声的想念。平日里我们步履匆匆，忙于生活，习惯性藏起情绪，收

起牵挂，把思念呢藏在心底，不动声色，不与人言。可是呢，每当皓月当空，万家团圆，心底的牵挂便会悄然翻涌。那些远方的故人，错过的遇见，离散的温柔，惦念的人，都会在月色里愈发清晰，愈发难忘。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最动人的核心呢，就是真实与克制。成年人的思念从来不是纠缠拉扯，而是默默惦念，悄悄祝福，是岁岁月圆，岁岁念安。月圆是人间圆满的期许，月缺是世事常态的遗憾。不是所有团圆都会如期而至，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会岁岁相守。愿这一轮中秋明月呢，替我们奔赴远方，照亮惦念之人的前路。愿所爱皆安，所念皆暖，岁岁年年平安顺遂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

在一众温柔乡愁、细腻思念的中秋金曲当中呢，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是独一份的浪漫、轻盈与治愈。她呢跳出了传统中秋歌曲的离愁与牵挂，解锁了月色最温柔、最浪漫的打开方式。旋律呢空灵灵动，唱腔轻盈婉转，像一缕晚风，一片月光，自由温柔，松弛美好。整首歌的意境呢是极致浪漫通透的，把清冷的月色呢写得温柔鲜活，浪漫治愈。月亮呢不再是寄托乡愁的载体，而是治愈人心的温柔秘境，是安放情绪、释放自我的温柔港湾。

我们总在生活里忙碌奔波，紧绷前行，被琐事裹挟，也是被焦虑困扰。难得呢有中秋这样温柔的时刻，放下疲惫，松弛身心，与月光相拥，与自己和解。中秋的浪漫从来不只是团圆，更有独处的安然，自由的松弛。愿我们都能在皎洁的月色里呢，卸下一身的疲惫，抛开所有的纷扰，像是在月光里起舞一般，自在松弛，温柔坦荡，心怀浪漫，不负月色，不负秋光。那在平凡的烟火里呢，珍藏温柔，自愈前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

0: 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0: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0: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2: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0: 公众卫生人。

0: 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春假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是盛世月圆的壮阔，那周笔畅的离人的月亮就是中秋最戳心的温柔共情了。世间中秋，有人合家团圆，灯火可亲，也有人身在异乡，孤身望月。这首专门写给所有异地奔波、离别相守、无法团圆的离人，也是温柔治愈了所有的异乡人的孤独与牵挂吧。这首歌呢，最治愈的地方是它从来不渲染这种孤独，不放大遗憾，而是温柔慰藉每一个漂泊的人。离别是暂时的，奔赴是长久的，所有的奔波忙碌，所有的异地坚守，都是为了更好的团圆。离人的月亮，清冷却温柔，遥远却治愈。愿所有奔赴皆有归途，所有离别终会重逢，所有的思念皆有回响。

千古中秋最动人的期许莫过于千里共婵娟，陈翔的这首《千里共婵娟》完美诠释了中秋最通透最温柔的人生哲思，跳出聚散离合的纠结，跳出这个离别天涯的这种遗憾，给予所有人心底最绵长的慰藉与祝福。人间世事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自古难全。有人呢朝夕相伴，灯火相守；有人山海相隔，望月相思。不必为离别遗憾，也不必为距离惆怅。纵使山海相隔，南北相望，我们抬头望仰望的呢是同一轮皎洁的月明月啊，心底惦念的呢当然也是同一份的温柔牵挂。这份的跨越距离的羁绊呢，也便是人间最温柔的温暖的缘分了。旋律呢温柔舒缓，整首歌曲歌词呢又真挚通透啊，道尽中秋最纯粹的期许。唯愿岁岁平安，人人顺遂，纵使相隔千里，亦可共赏明月，共赴温柔。月圆有期，思念无界，愿这一轮中秋明月承载所有的温柔祝愿啊，护世人呢岁岁安康，事事圆满，年年顺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程翔的《千里共婵娟》。

看过了月色的诗意，离人的惆怅，山河的壮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奔赴最纯粹最童真的中秋温柔，聆听东东龙儿歌啊，中秋育儿园。这是一首满是烟火暖意、童真温柔的中秋金曲。褪去所有深沉的离愁、厚重的哲思，只剩纯粹的圆满、简单的欢乐，啊，质朴的温情，还还原了中秋最本真的一个美好模样。整首歌曲呢，节奏又非常的轻快，旋律软糯，歌词质朴，也是描摹出了阖家团圆、灯火融融的这种温馨画面啊。圆月悬空，晚风温柔，家人相伴，下雨盈盈，吃月饼，赏明月，话家常，琐碎烟火，温柔日常，便是人间最好的中秋。中秋的核心啊，从来不是盛大的仪式，而是家人相守的暖，岁岁相伴的安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中秋育儿园》。

0: 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3: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4: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5: 嗨，瞎讲究呗。
3: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2: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6: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2: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3: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4: 记得勤洗手，
7: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8: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3: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2: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9: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0: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9: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月圆之夜是和望月相思，也是和珍惜所爱。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是中秋最温柔的情感告白，适配团圆之夜的温柔心境。中秋的圆满不只是家人相守，亦有爱侣相伴，知己相逢。世间所有温柔的相遇，长久的陪伴，都是生命里独一无二的馈赠。这首歌曲温柔治愈，深情通透，也是唱尽了世间珍贵的相逢与相守。茫茫人海，岁岁流年，能够遇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的人是难得的缘分，能够岁岁相守、朝夕相伴是莫大的幸运。我们这一生呢，也会遇见千千万万人，唯有少数人成为心底最特别、最珍贵的存在，陪我们走过烟火日常，熬过人间风雨，奔赴岁岁年年。月圆良辰，温柔正好，愿我们呢能够珍惜身边的特别之人，不负遇见，不负陪伴，不负温柔。月色温柔，人间值得，所爱相伴，岁岁圆满。在中秋的温柔时光里，与所爱之人共赏明月，共赴余生。

中秋最厚重最真挚的思念永远是家人，最安稳最温暖的团圆永远是父母相伴。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褪去所有情爱浪漫月色诗意，直击中秋最纯粹的亲情内核，温柔治愈，催泪走心，是中秋最动人的温情独白了。年少的我们总向往远方的山海，外界的繁华，一心奔赴远方，忽略身边的陪伴。长大后独自奔赴生活，经历风雨坎坷，才读懂父母的默默守护，无私偏爱。他们从不言说牵挂，却岁岁等候，时时惦念，用最朴素的陪伴，最无声的付出呢，撑起我们所有的底气与温柔。中秋月圆，最珍贵的团圆是归家有期，父母安康，最踏实的幸福呢，是灯火可亲，家人相伴。无论我们奔赴多远，经历多少风雨，家永远是归途，父母永远是港湾。这首歌唱给天下所有的父母，愿岁月温柔以待，愿父母岁岁安康，平安顺遂，也愿我们常伴家人左右，不负韶华，不负养育，不负相逢。

夜空的月色，这个空中中秋的夜色呀，月色皎洁，星光璀璨，明月揽星河，星河映人间。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中秋之夜最治愈、最有力量的治愈金曲。如果月色代表温柔思念，那么星光便是前路希望，温柔照亮前路，坚定治愈迷茫。这首歌曲旋律辽阔，唱腔赤诚，意境治愈，也是唱尽了迷茫当中的坚守，孤独当中的奔赴，平凡中的热爱。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迷茫困顿、孤独无助的时刻，会有前路未知的焦虑，会有孤身前行的疲惫，而夜空的星月永远温柔高悬，默默陪伴，静静守候，治愈我们的孤独，照亮我们的前路。中秋望月不仅是思念团圆，更是自我治愈，重新出发。愿这一轮明月漫天星光，成为我们心底的底气与光亮，驱散迷茫，抚平疲惫，温柔前路。纵使孤身奔赴山海，亦有星月相伴；纵使前路风雨漫漫，亦有温柔可期。心怀热爱，向阳而行，岁岁安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一轮中秋月，万般人间情。今天的声音的情书中秋特辑，我们以月为信，以歌寄情，解锁了十余首治愈金曲。从卢昼月的千年乡愁，到八月十五的人间温柔，从离人的望月牵挂，到团圆的烟火温情，从山河月色的壮阔诗意，到亲友相伴的细碎温暖。每一首歌呢，都藏着中秋独有的浪漫，思念与圆满。每一段旋律都治愈人心，温柔岁月。中秋最动人的美好，从来不是极致的圆满，而是心怀期许，岁岁温柔。月圆是圆满，月缺是留白。相聚是欢喜，离别呢是期许。人间聚散终有时，岁月温柔皆可期。不必纠结遗憾，也不必遗憾别离。所有的奔赴啊，皆有意义，所有的思念皆有温柔回响。月光所照皆是故土。

目光所及皆是温柔，愿这一轮澄澈中秋明月照亮所有人的归途，温暖所有人的心事，愿岁岁月圆，年年心安，家人安康，所爱相伴，烟火温柔，万事顺遂。愿我们不负月色，不负秋光，不负相逢，在平凡的烟火里温柔生长，安然度日，岁岁圆满。这里是声音的情书，以声寄情，以乐暖心，用温柔旋律承载人间思念，用治愈歌声致敬岁岁团圆。感谢大家的午后温柔聆听，愿月光常伴，温柔常在，圆满长存。本期中秋特辑到此圆满结束，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团圆，万事胜意。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一零。

0: 艺原创第一档。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受。
2: 但其实这周温度好像比上周稍微再回来一点点，
1: 主要可能还是因为有个对比，我刚从珠海回来。
2: 哦，对啊，因为昨天晚上东方风云榜，其实我们在珠海有一个特别在校园当中的活动。
1: 是的是的，就在中山大学珠海这个校区啊，
2: 是
1: 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好朋友吴莫愁啊、曾比特啊、还有周柏豪啊，这个现场用 live 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棒的原创的作品了。
2: 是的，那上海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啊线下让大家感受音乐的机会。
1: 是的，
2: 各位歌迷千万不要错过哦。
1: 是的，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
2: 对，
1: 请要锁定我们动感101了。那这么说起来的话，我感觉接下来的像是中秋啊，包括国庆的这个假期啊，都是很幸福的一种感受呢。
2: 是啊，因为对于很多歌迷来说的话，就是见到偶像之前的那些日子都是非常幸福的。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开场曲，来自胡夏，限定幸福。

0: 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限定幸福。接下来东榜真心先要来听到这首新歌呢，其实是在上个星期跟大家见面的啊。
1: 是的，终于盼来了龙龙和这位歌手的合作。
0: 对的啊，因为这首歌我们还这个大家各种分析说这个歌坛社交圈子是怎么样建立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音综啊，包括一些这个演出的机会，其实就是歌手朋友们交这个广交好友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是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啊，这张声势浩大的联名啊，大家其实早前的时候看 teaser 就已经知道说哦，其实龙龙要跟万妮达合作了。
0: 对的，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我是蛮意外的，
1: 是
0: 还带点中国风。
1: 对，因为万妮达自己的个人音乐作品应该很少呈现这一面。
0: 是，那算是双重意外惊喜了。来听万妮达演绎的汪苏泷的创作。

0: 非常唯美的一首歌，来自万妮达演绎的《思念若是一首诗》。
1: 嗯，
0: 刚才说这是来自汪苏泷的创作，其实也是龙龙很擅长的中国风的一个创作风格来着啊。
1: 是，我觉得汪苏泷其实就非常多元呢、啊，
0: 哎、
1: 他的音乐风格，
0: 对的，
1: 就是写国风、
0: 哎，
1: 首先一定是手拿把枪。
0: 嗯，
1: 当然他其实自己的个人音乐作品呢，又非常的具有未来感，在这两年。
0: 哎，对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说歌手朋友们交朋友的这个平台啊，就是各种现场的演出、各种音乐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说到看演出，怎么能不关注一下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呢？
1: 是的，今年的10月10号，第十届的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呢，就要在上海体育馆要跟大家正式见面喽。
0: 是、
1: 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不光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偶像参与啊，
0: 哎、
1: 还有就是爸爸妈妈的偶像、
0: 对，
1: 也可能参与了这次的盛典。
0: 哎，我突然觉得啊，就是合家团圆一起去看的话，是个蛮好的选择，
1: 多了很多的共同话题。
0: 哎，
1: 而且其实刚刚过完国庆假期，
0: 是
1: 不是？大家可以继续快乐一下。
0: 对，
1: 像今年的盛典呢，包括像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李春波、潘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等数十组的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都会齐聚上海的。
0: 是的，而且有些名字啊，他们放在同一个舞台进行表演啊，真的是很珍贵的机会，你能够一下子看到。所以大家现在赶紧哦，给我们动感101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关键词，就是金曲，金，这个金色的金啊，歌曲的曲，就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怎么通过购买 Love Radio 的周边来获赠金曲榜的这个门票啊。
1: 对，而且今年周边非常的精美啊，
0: 对，
1: 就是我们有跟也是大家从小用到大的一个品牌 IP， 就是英雄、做了联名小年糕钢笔以及10周年的特别金卡，很值得大家拿来收藏。
0: 是的，
1: 所以记得回金曲两个资料动感101公众号了。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刘宇宁啊，也是重新演绎的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呐、叫做《走马》。

0: 大家好，我是李文翰。
1: 大家好，我是黄玲。
2: 大家好，我是王铮亮。
3: 大家好，我是 BB 周笔畅。
2: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魏。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很开心有机会就能看到咱们彬彬老师的 live 了。
1: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因为其实刚刚前面的话，我们有宣传片已经提前剧透了。
0: 是的，是的，东方风云榜南大直演音乐季在什么时候呢？9月30号和10月1号两天举行。
1: 对，
0: 其中咱们彬彬老师会出现在9月30号的晚上。
1: 好的，那就可以相约彬彬一起过国庆。
0: 对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准备行动起来吧，可以在这个票务平台啊直接来搜这个南大直演，南的就是东南西北的南，大就是大小的大啊，赶紧抢，现在有早鸟票。
1: 对、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早前的时候可能在上海印象比较深刻是彬彬自己的演唱会、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呢现在可能还没巡回上海，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他的舞台。
0: 对，而且这也是为我们这一次南大直演啊特别设计的一张歌单，届时唱什么歌大家去看了就知道了。
1: 好的、
0: 那当然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那每周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评选呢现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
1: 是，各位别忘了可以回投票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呢就可以看到本周入选的一些新歌咯。
0: 是的，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在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下面的时间我们赶紧回溯一下上周六晚上刚刚揭晓啊，这是第1711期东方风云榜，先来听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李霄云，还会心动啊。
0: 第十九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1: 第十八名许杨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0: 第七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1: 第十六名 Color Mix His。
0: 第十五名单依纯 Lover。
1: 第十四名毛维嘉猫。
0: 第十三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1: 第十二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得及与舍相见。
0: 第十一名吴莫愁汹涌。
3: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爱你好久。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的，这是上期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情况啊，其中排在第十一位这首歌呢就来自大漂亮吴莫愁啊。
1: 是，
0: 这首歌
1: 昨天其实也是刚刚出现在我们东方风云榜的活动当中，
0: 哎，现场就唱了这首汹涌了
1: 啊，因为这其实是他自己演的剧啊。
0: 是的，
1: 对，我觉得作为演出者然后又是 OST 的演唱者会更有感情。
0: 就是大家如果说啊那想知道是什么剧，这一秒过火。
1: 对的，
0: 今年夏天也是一个爆款剧来着。希望大家这个多听多看以及多多关注默默。听说啊这个新专辑啊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就期待一下吧啊。
1: 对，那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我一直听着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0: 别着急别着急，一定会来的。
1: 因为最近其实默默新歌也蛮多。
0: 对的，
1: 对，除了自己的歌以外还有跟王蓉的合作。
0: 对的，我们之前也做过新歌推荐来着，
1: 叫容嬷嬷组合。
0: 哎，很好听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溯上期榜单了，来听听看，这是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
1: 第十名

0: 玉，一朵蔷薇。
1: 那时的风吹过我的心口，留下了一朵蔷薇。
2: 第九名，唐汉霄，后视镜。
1: 我自愿跟随你，数遍你的足迹。
0: 第八名，刘雨昕， Stretch。
2: 第七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0: 第六名，王赫也， Rent to Fire。
2: 第五名， A2O 妹，心跳赫兹。
0: 第四名，丁世光，林月。
2: 季军，曾舜晞，野草。
0: 亚军，梁玉颖，舞。
2: 冠军，希林娜依高，glue。

0: 榜移动场。
1: 听过了 Lucky Lucky 之后，接下来我们本周东榜移动场呢要继续移动到这位好朋友的身边。我们上个礼拜跟他聊了一个星期。

0: 机哦。
1: 对，是。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最近如果想见李霄云的话，有机会。
0: 哎，怎么见？快说快说。
1: 巡演要来了。
0: 哎，太好了。那今天呢，要跟李霄云接着聊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是，
0: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1: 以前可能真没有。
0: 以前也确实没有，
1: 对吧？但是现在感觉它是一个演出标配。
0: 标配了，而且现在甚至有很多歌迷都学会了，说如果去现场看演唱会啊，还知道找这个东西它在什么方向。
1: 对，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说歌迷拍的提词器有点浪漫的。
0: 哎呀，你看剧透了。对，我们要说的就是提词器。
1: 对
0: 啊，那就好奇心满满了，说请问提词器上的这个提的词儿啊，歌手们真的会看吗？
1: 哎，今天这题问对人了，我们来问问李霄云的答案呢。
0: 哎，有请。
2: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3: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2: Hi.
3: 我没有一次是把词记住的，首先。
1: 是
3: 就是每一场都在变。
1: 不是有提词器吗？
3: 哎，但我从来不用提词器。
1: 哎，你又记不住又不用。
3: 这个东西它就很妙，因为一旦前面，当然我是指自己的专场，有的时候工作你可能没办法，因为你就需要可能半天时间你就要记住一首歌，那是另外一个。但是我自己的演出我从来不用提词器的原因，是因为一旦它提词器出现，我的脑子就不工作了，我就会一直看着那个提词器。
1: 哦，
3: 我还会担心那个提词器会不会快，会不会慢。
1: 要配合。
3: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宁愿我或许记不太到，但是至少我有那个画面。其实我每次也不是记不住词，我会把词唱串，因为你在写的时候，我写了好几版，那时候唱突然脑袋就宕机了，我怎么了？我现在是到哪了？我之前是写，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到底在哪一段？就会有点错乱。对，
1: 但我觉得这都无伤大雅。
3: 是啦是啦，也可以现编，所以。
1: 啊、
3: 我觉得现场好玩就是这样。
1: 对啊，因为我记得之前陶喆就说，他说他写旋律的时候就是会瞎起一些名字，以及瞎唱一些有的没的的词。
3: 对啊
1: ，那个 vibe 那个情绪在，其实
3: 对
1: 更重要。
3: 对，
1: 这次的巡演接下来应该是官宣了，还有南京站。
3: 是的，是的，
1: 在9月19号。
3: 是的，是的。
1: 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3: 目前为止先到这里。然后之后再看看，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和大家见面。
1: 是，我觉得其实这次的巡演你应该在现场的时候就更好的能够去体验整张专辑你想表达的一些东西，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域，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好处的，就是整个距离作为歌迷来说会更贴近李霄云，更贴近音乐人本身。对吧。
3: 我一直其实还挺喜欢 Live House 的，当然它并不代表我不喜欢更大的场地啊。现在 Live House 只能说 Live House
1: 就是各有各的香嘛。
3: 对对，各有
1: 各
3: 的香。我说 Live House 给我感受就是人肉对人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相遇，
1: 多好啊！
3: 我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表情。我觉得那个我还挺珍惜的，说真的我还挺珍惜的，为自己喜爱的，就是包括做观众，为自己喜爱的一个音乐人或者是一个乐队，你愿意去买票，然后你愿意乘坐地铁或者乘坐什么高铁飞机然后奔赴他的现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浪漫了，
1: 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3: 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了。
1: 浪漫疯子哎，
3: 对，
1: 是。
3: 我就鼓励所有，不是说我自己的歌迷啊，我是鼓励所有喜爱音乐的人，如果你们自己有特别喜欢的音乐人，一定要去他的现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
1: 我懂你的这种感受，这不光是一场演出那么简单，就是它可能是你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从买票啊，可能说买票都晚了，从你官宣说你要开演唱会开始，再到买票，然后再到日期一天一天的倒数。你知道那个多巴胺它是时时刻刻在分泌。对，它会给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希望，与此同时那天有多开心，结束之后就会有多落寞。
3: 但你会上瘾，从某种程度
1: 对，就是很有能量的一件事情。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博远。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汪思龙。
4: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4: 东方风云榜。
5: 还没来得及与谁相见。
6: 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周深。

0: 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

0: 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0: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9: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
10: 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9: 民进党当局对

0: 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7: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8: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7: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6: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这个最近哈，天气呢其实还是很舒服的，到了周三了哈，马上再过一天呢又将迎来咱们的中秋佳节。
1: 没错，中秋节要到了。
0: 没错哈，这个咱们很多人哈，到了过节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在家里玩手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说这个咱们去过一天没有手机的一天，你都会做点什么呢？
1: 对，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咱们小时候没手机的时候是怎么在外面玩，一玩玩一天的呢？
0: 对的哈，那个时候你没有手机，然后呢电视也不是特别多。包括呢咱们在家里看电视啊，也是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0: 很多电视剧啊，包括动画片呢，它只有到了固定的点才会出现。所以呢，那个时候咱们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的日子，我感觉过得还是挺开心的啊，无忧无虑。
1: 嗯，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小的时候嘛，只能看电视，然后那时候上小学，我特别爱看湖南卫视，它每天八点半还是八点多会播放那个偶像专场、偶像剧专场，他们是每个时间段不一样嘛，像周五、周六，
0: 陪你去看流星雨是吧？流星花园，
1: 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已经是什么微笑 Pasta 还有公主小妹、张韶涵的那个还有什么来着我忘了啊、王子变青蛙还是什么的、
0: 啊、对对对王子、遇到青蛙还是变青蛙
1: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叫什么爱情睡醒了等等这样的一些偶像剧、我那时候就要守着去看因为不看的话
0: 这个时间过了就没了
1: 对就没有了、但是我记得他好像周六周天有重播的然后还有一个卫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是山东卫视还是安徽卫视那时候特别爱放那个泰剧
0: 有应该是安徽卫视、
1: 对特别爱放泰剧然后就是那种都市泰剧
0: 家庭伦理剧啊
1: 对家庭伦理
0: 一两百集的那种
1: 是的然后他们的那个泰剧我比较喜欢看的是一些现代剧吧、就是那种家庭伦理会比较少主要就是现代剧更多一点有一个是讲空乘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家族企业啊产业那些我都还挺爱看的然后我就会锁定几个台
0: 没错啊、就是没有手机一天你会干点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就一下以前没有手机的一天或者说现在没有手机的一天其实网上有一个挑战哈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个没有手机一天的这种去做法就是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关机你会发现就做完这个之后你会印象当中觉得我如果说一天不开机或者一天这个手机不看会有很多人找我会有很多的信息、但是其实很多人做完这个挑战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
1: 是
0: 就你会发现可能一天下来你不找别人别人也不一定会找你手机可能就是很安安静静在那可能就偶尔有一点这个打广告的呀或者一些群里的消息啊、哎，其实你会发现没有手机的一天能够让你整天可能或过得更加的充实我们也可以去来尝试一下哎，没有手机的一天到底能干些什么呢
1: 是的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我们来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如果说没有手机的一天，你会做什么呢？
1: 是，我其实刚看到听友们说到了一些，说发呆、放空。
0: 其实我觉得哈，比如说给自己一天的这个时间去户外啊，然后呢去贴近大自然。其实我之前在这个南方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有经常可能几个月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就把手机完全关机，然后呢自己去到这个山上，或者说去到这个户外走一天哈，或者说逛一天，然后呢完全不看手机，远离这个手机，这样做了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的这个身心啊是非常舒服的。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就如果说没有手机的一天你会干啥呢？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现在也经历过吧，其实拿手机主要也是什么付钱呐、或者买东西啊、打车呀、等等。如果说大家如果出去旅游，然后特别开心特别快乐，然后和家里人都在一块儿的话，或者和朋友在一块儿，我觉得也能做到手机使用程度大幅度下降。如果说你现在一天大概要用6到8个小时的话，那如果说你出去的话一天可能只用到半个小时，我觉得一天只用半个小时左右手机，
0: 没错，
1: 也算是一种放空吧。因为现在的社会进步太快了，你不拿手机有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就像我前面说的，支付，然后包括打车，还有一些软件等等，还是可能多多少少用到手机，但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减少用量。
0: 是的，确实哈，多把一点时间陪伴给家人和朋友。那说到陪伴呢，其实到了这个中秋和国庆，也有很多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是我们新疆也是加密了多条的热门航线，中秋国庆双节，南航在新疆的直飞航班呢超过了3700班次。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这个拼价成为了热潮，并且呢带动了长线旅游的火热，很多人会选择中秋和国庆连在一块休，然后中间再请上几天假，哇，就是一个超长的假。所以呢，这个很多朋友啊会选择来到新疆，因为新疆呢其实说实话你玩个2-3天真的玩不够，你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玩得尽兴。
1: 一周其实都玩不够，
0: 哎，
1: 至少10天打底吧，才能够
0: 玩得更尽兴。所以呢很多人就选择这种拼长假的一个模式哈。那数据显示呢，9月25号到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的旅客订座量同比增长了31%，南航双节期间在新疆的直飞班次呢将超过3700班次，同比提升11%，覆盖了国内外的72个城市。停靠中秋前夕呢，跨省探亲及错峰出行也这个需求被先释放了。出疆长航线的订座率持续走高，其中乌鲁木齐至昆明、济南、长春、大连、义乌、阿勒泰至长春、喀什至北京、南昌、伊宁至北京、郑州等订座量同比提升了40%。
1: 是的，9月24号，赏秋的热度持续走高，长线的游客入疆与本地旅客出疆双向叠加，江内、阿勒泰、喀什地区成为赏秋核心的目的地。数据显示，北京、哈尔滨、长春直飞阿勒泰订座同比增长50%，郑州、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至喀什订座量同比增长45%。10月6号至7号迎来了返程高峰，出疆客流量集中释放，乌鲁木齐至深圳、广州、喀什至深圳、广州、北京、阿勒泰至上海部分的航班客座率已经突破了90%。国内航线方面，南航执行乌鲁木齐至北京每日8班，至上海每日6班，至广州、郑州每日7至8班。
0: 是的，同时呢到深圳、杭州、西安、长沙呢也每天4到5班，通过密集的班次及全天候的航班时刻呢，为广大的旅客提供更灵活的选择。同时啊，南航也是加密了喀什直飞广州、深圳、北京的航线，稳定执行乌鲁木齐至喀什每日8班。那你看，通过这个我们南航的一个直飞的班次的增加，也反映出啊，这个咱们喀什去到各个地方的乘客，或者说喀什来这边的游客，在这个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呢也是巨量的增加。同时呢针对这个赏秋的热线，南航也是加密了乌鲁木齐到阿勒泰的每日三 到两班，执行阿勒泰直飞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核心城市的航线共七条。在江内传统热门旅行航线上呢，计划直飞乌鲁木齐至和田，每日六班；至伊宁、阿克苏，每日五班；刹车、库车，每日一到两班。长假呢，带动了出入境的需求增长。双节期间，这个南航计划直飞23条国际及地区的航线，涉及了17个通航城市，其中呢，重点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利比斯至每日一到两班，以及呢乌鲁木齐至塔什干每日一班，还有乌鲁木齐至伊斯坦布尔、法兰克福等热门旅游航线的投放宽体客机，充分的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相信啊，这个到了中秋和国庆，应该是会迎来一个我们喀什这边感觉会迎来一个大范围的旅游热潮。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两天应该就逐渐的有人流量、客流量往喀什来走了。因为有些朋友们还是喜欢错峰一点嘛。
0: 没错哈，届时呢，大家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提前的去提前的订好这个相关的一些票哈，不然的话临了了，可能最近在买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会比较的紧张。
1: 没错。
0: 另一则好消息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是已经于昨天开赛了哈。9月22号，第三届喀什杯足球邀请赛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本赛事呢设置了主赛场和分赛场，那主赛场呢是在月浦湖县的体育活动中心，分赛场呢是月浦湖县第五中学，两大赛场呢会同步开启首轮的对决。
1: 没错，此次的赛事将持续到9月28号，共吸引了国内外12支 U15 队伍300余名球员参加。赛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足球为纽带，搭建中国与中亚国家及俄罗斯青少年互学互鉴、增进友谊的交流平台。
0: 没错，那这次的比赛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各位咱们喀什的少年能够在球场当中啊，去尽情的展现自我，踢出好成绩吧。
1: 没错。
0: 好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

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我们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呢，如果说没有手机的一天，你会干点啥？有朋友说到了这个手机锁在家里边了，结果呢就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找钥匙拿手机。确实啊，现在好像就如果说你突然把这个手机不在身边，你会有这种恐惧症啊，会有点恐慌。
1: 就会觉得不在怎么能不在呢，必须得在啊。
0: 这个手机好像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件必不可少的物品，或者说成为了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啊。就当它不见的时候呢，你会心里莫名有点慌张的感觉。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跟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放在10年前肯定是还有的，那如果说放到15年前呢？15年前如果说你可以拿手机支付，以后你的手机可以完全完成你整个人生，包括整套设备的一个使用，医保或者说是社保，公积金乱七八糟的，
0: 衣食住行，
1: 对，
0: 啊，
1: 都能在你手机上，
0: 各种方面全在手机上去，
1: 对，
0: 都可以进行实现和操作啊。
1: 对，所以说现在大家对手机依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在现在的一个生活节奏当中，每天只用1个小时手机，其实就算挺少的了。
0: 没错，就是现在除了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包括日常的娱乐也好，这个手机好像都离不开咱们的身边哈。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去放空一下自己，让这个手机呢远离一下，然后呢找到我们曾经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好了，继续来说一些好消息吧，还是关于运动方面的哈。我们的新疆的小伙阿卜杜艾尼艾利希尔会在亚运会当中呢力争冠军，因为大家都知道呢，2026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项目呢将于这个9月23号，也就是今天开赛。我们两名的新疆田径名将，29岁的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还有20岁的艾利希尔吴马尔会身披国字号战袍出征。两人呢分别是中国男子铁饼室外全国纪录和中国男子室内400米全国纪录的保持者。
1: 是的，出生于喀什地区舒富县的阿卜杜艾尼，身高2米2.02，臂展2米16，具备成为优秀铁饼运动员的身体条件。2021年至2026年，他在国内的赛场上展现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包揽了所有全国田径锦标赛、全国运动会男子铁饼冠军。2025年，他的竞技状态全面爆发，多次

0: 洲田径锦标赛冠军，大赛的经验包括心理素质和临场的发挥能力都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
1: 是的，上届杭州亚运会没有发挥出真实水平，这几年他们也在精心打磨技术，也是趋于成熟稳定。今年各类的赛事，阿布多艾尼成绩保持在64米左右，状态稳定，也相信他能够在本届运动会上突破自我，冲击金牌。
0: 是的，同时另外一位呢，来自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艾利希尔·乌马尔，也是中国男子400米项目的新生代领军人物。2024年的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呢，他跑出了45秒79，摘金，刷新了全国室内男子400米纪录。同年的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他以45秒53的个人成绩再次夺冠，跻身亚洲一流青年选手行列。2025年呢，艾利希尔遭遇伤病困扰，成长的节奏暂停放缓，经过了系统的康复和专业的训练，2026年是满血回归。在全国田径冠军赛及亚运会选拔赛上的艾利希尔在预赛上跑出了45秒55的国内最好成绩，并与最终在决赛45秒76强势夺冠，顺利的入选了亚运会的阵容。
1: 是的，近三年随着艾利希尔、刘凯等新生代选手接连突破中国男子400米的整体实力，跨越式提升，多名年轻运动员也突破了46秒的大关。与此同时，中国男子4x400米的接力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队伍首次闯入了世界田径锦标赛，具备了亚洲各路强队的竞争的硬实力。
0: 是的，亚洲男子400米赛场竞争激烈，整体的水平逐年攀升。近年来呢，包括了很多的一些各项的顶尖选手相继跑进了45秒以内。那本届亚运会，艾利希尔也会继续主攻男子4x400米的接力项目，助力中国队在该项目当中实现亚运会历史性的突破。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啊，接力它是一个团队的项目，不只是说某一个人发挥好就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呢，它是要求四个人都能在这个整场比赛当中发挥出色，而且呢配合默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那当然了，这也是艾利希尔第一次啊出征亚运会，他的内心呢也是非常的激动，希望能够发挥出最佳的状态为国争光。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两位新疆籍的运动员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发挥出更好的成绩，希望我们的阿布杜艾尼，希望艾利希尔能够在我们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斩获更好的成绩吧，为国争光，为我们的喀什，为新疆人民争光。好的，那继续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如果说没有手机的一天，可能会选择在家里啊做一些手工。这也确实是一个打发时间很好的办法。
1: 对，但是我个人感觉现在拿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习惯了，要突然有一天没有手机的话，会觉得有点怎么说，不安吧，或者是时不时就想去找一下。
0: 没错，
1: 下意识就想去抓一下手机。
0: 是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一天咱们把手机放在家里啊，或者说离开手机，我们会选择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好，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吧。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哈。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是正式启动了。9月21号呢，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仪式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赫买提将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今年9月21号到27号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和全国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广泛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大力宣传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2: 宣传周期间，各地各部门单位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交流、民族团结进步推进宣讲，包括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等系列的活动，集中宣传各地各领域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务实举措、先进典型与感人事迹，营造各民族共同奋进、同步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牢固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地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汇聚磅礴力量。
1: 另一则消息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2026年的新疆泽普第四届金胡杨杯公路自行车赛也已经开始要进行报名了。那同时呢，这个举办时间是在10月3号到4号，那喜欢这个公路自行车的朋友可以呢进行报名和参赛。
2: 是的，为了充分地展现泽普县的城市风貌、乡村发展、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县域经济，持续提升叶和明珠福地泽普对外的知名度、美誉度，当地已经连续3年举办金胡杨杯公路自行车赛。该赛事已经成为了泽普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标杆赛事了。
1: 这次赛道全长是52公里，赛道整体平顺，视野开阔，兼具公路赛的竞速条件和观光体验感，是一条把胡杨林海、叶尔羌河的碧水和乡村田园串成金色赛道的生态圆环。秋日的胡杨染金，法桐成荫， 骑行期间如同在画中穿行。那这次赛事呢，由泽普县人民政府主办，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挥部、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10月3号将举行车队打卡比赛和环城荣誉骑行。10月4号呢是正赛日，设置了男子精英组，年龄是18到36岁；男子大众组，年龄是16到60岁；女子组呢18到55岁，三个公路赛的组别。同时呢，也另外设置了乐骑组，14到60岁，赛程是15公里，不限车型。那比赛呢，参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审定的自行车竞赛规则，按到达终点的先后排序来排列名次。
2: 赛事报名的时间是9月20号到10月1号的14点，时间还是很长的，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
1: 嗯，
2: 公路赛限200人，群众骑行限200人，参赛者必须自行的配备安全头盔、骑行眼镜、骑行手套等保护装备。目前参赛报名通道已经开放了，可以登录捷安特骑行 APP 进行报名了。
1: 嗯，没错，喜欢骑行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场盛会了。
2: 没错。
1: 那时间呢也来到了19点55分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
2: 嗯，是的，今天的路面情况在现在这个点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像平时我们说到比较堵的一些点呢，现在算是比较畅通吧。那简单的来说几个稍微有点拥堵的点，首先就是在健康路了。健康路3月4小区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2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西向东是从3院4的农批市场这里一直到农30学校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还有就是慕士塔格西路是从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彩虹桥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一个拥堵的路段。还有就是在滨河北路这边，从喀什国际大巴扎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飞科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土曼路这边在摩天轮底下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其他路况都还不错，文化路现在也有一些拥堵啊，主要是从公路管理局西门这里西向东的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步行街的后门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其他路况都是非常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路况了。
1: 嗯，再来关注一下北边吧。北边的话现在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是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南向北的方向这段呢，门口是有一段的拥堵。同时呢，在天元国际大酒店的十字路口这边，嗯，北向南的方向迎宾大道，还有包括呢天山东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在天元大十字这边目前来说车流量是比较大。与此同时再往北边走，移民大道和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再往北边走呢，我们来看一下移民大道和市一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里呢车流量也是挺大的一个情况啊。再往这个北边走，到了这个315国道和机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也在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今天总的来说，从北边回来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面上的一个情况。那在解放北路这边，从汉巴扎夜市南向北的方向到亚瓦格路的十字路口呢，现在目前来说车流量是在慢慢的汇聚啊，但总体来说呢还算不上特别的拥堵。包括呢西域大道，从咱们西域小广场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车流量也在慢慢的汇聚当中啊，但总体来说也算不上特别拥堵。另外的话，在咱们古城万达里面这条小道道哈，现在的话是车流量非常大，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了。嗯，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西环路这边，西环路在111桥底下这边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车辆比较多，在排队的一个情况。还有南湖路这边呢，南湖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横昌三期这边过来到乐活广场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从横昌一期这边过来北向南的方向到乐活广场十字路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再往昆仑大道来看一看，昆仑大道从疏勒回来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南向北的方向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在有一个缓慢的排队的情况。总的来说呢，那目前从后台看，总体我们东向西的方向路况还算不错， 北边的话，可能从这个我们的北边回来的车流量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
2: 嗯，是的。
1: 那其实呢，现在总体来说路况还是不错，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仍然是在进行当中。如果说啊，在一天当中，咱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没有手机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去进行度过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来进行留言和互动，说说如果说没有一天的这个手机，你觉得怎样才能够度过这一天，或者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让自己呢远离手机啊，
2: 是的，
1: 过一天清静的日子。好的，马上也到咱们8点钟的整点时间了，整点回来之后呢精彩继续。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知音情，唱出行，出行情语，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0: 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2 喀什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情况哈。这两天说实话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总体来说呢基本上是天气很晴朗，然后呢
1: 集中在一些老路况了，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人民东西路啊，还有健康路、穆士塔格路这一块。我们来首先说一下这个西边吧。现在兰宁路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人民西路这一块，从红叶大厦小巷道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西域大道这边西域小广场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西北路这边是在喀什市第八小学这个里有拥堵的一个路况，新民路这一块呢是从喀什市第十小学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0: 没错，是的。我们再来往下看的话，新民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从地区人民融媒体中心的门口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线，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包括的古城万达前面说到这里小道道现在已经是完全拥堵的一个状态了。再往下看，来看一下我们的解放南路哈，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26中学汇入到地区这个市人民医院的对向车道这边哈，到下坡这边快要到彩虹桥了。这边拥堵的路段也比较的长。再来关注一下土曼路这边吧，土曼路北向南，从古城万达的古城的东门口一直是到我们摩天轮底下，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今天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世纪大道、人民东路、喀麦大道今天出奇的路况好，一路畅通哈。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这边路况真的挺好的哈。
1: 是的，我觉得这一块呢，今天不拥堵确实让人还挺意外的。
0: 少见的，今天这个喀麦大道这一条下来之后，完全看不到拥堵的路况，但是呢，穆士塔格东西路却迎来了相反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首先呢是在新城南路这一块，新城南路的对向车道，也就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穆士塔格东路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然后我们再来看，中央美地这一边，就是从加油站出来吧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那还有呢，就是从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彩虹桥出现了一些拥堵，但其他路面情况都还不错。而且今天班超路、建设路现在看起来啊，路面情况非常的不错，
0: 没错，
1: 没有任何的拥堵。但是呢，在鸿盛苑小区这块，青年南路这边不是很好走，还是一样的，五洲医院的对向车道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地矿花园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建国路今天路面情况也不错，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但是在南湖路恒昌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0: 对，另外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城南路这边，在46中学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呢，这一段哈，从穆士塔格东路，然后一直是建设路这一段双向的一个拥堵的情况，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不知道为什么今天46中学这边车流量比较大，有可能是因为这边可能在修路的一个情况啊。其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这边吧。昆仑大道呢，和之前一样，从这个疏勒回来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和南关桥交汇的路口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与此同时呢，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国际汽车城这边过来到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路口，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西环路的话，目前从后台看总体来说路况还算不错啊，包括呢咱们这边东边西域大道这边过来的话，总体来说车流量也并不是特别的大。那今天的路况其实从后台看的话，相较于昨天会更加的一路上的话路况要好很多而且呢相较于这个早高峰晚高峰的路况还是要好很多的。
1: 是的，
0: 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有怎样的一个路况的信息呢，也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好，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哈。那我们的这个在喀什市呢，文化产业博览会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会会在9月25号到27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是的，主要是跟大家说一说喀什各县市从我们中秋节一直到11都有什么活动呢。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巴楚县图书馆推出了月满中秋晴润书香的主题活动，皮影戏剧的一些非遗体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盘米尔旅游景区开展了流动博物馆展示，还有舒夫县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推出了非遗精品展以及民间艺术绝活等展演。
0: 没错，其实各个县市都会有很多的这些活动啊，包括呢英吉沙县也是哈。英吉沙县呢有这个汉墨宋华章丹青贺国寿的书画展，以及呢塔县还有这个流动

0: 博物馆的展示等等这些地方呢，很多地方其实都会带来了很多一些特别的不一样的活动。大家呢，其实中秋的时候不知道去哪玩，哎，就可以去逛逛咱们这个文博会啊，非常的有意思。
1: 是的，
0: 既能和亲朋好友呢去感受不一样的这个文化氛围，同时呢又能够让这个中秋节啊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变得更加的有文化。
1: 是的，
0: 那同时呢，也是跟大家说到哈，9月25号，跟大家不见不散了。

0: 终于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一批食品的安全国标是发布了。
1: 是的，
0: 涉及牛乳蛋白、儿童辅食。那其实啊，安全食品这个问题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同时呢也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同市场监管总局22号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的标准呢，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了食品安全链条的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呢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1: 是的，首先第一个，从源头管控丙烯、酰胺、铅还有硒的污染，这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到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控制丙烯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同时也要严格管控马铃薯制品、谷物制品以及烘焙咖啡等加工过程当中的油炸的温度及时间的参数。
0: 是的，那同时呢也是要求到在装饰用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的玻璃不得接触食品，并禁止在皮蛋等食品当中使用铅的化合物。
1: 是的，还有食品包装当中玩具以及卡片等非食品产品应该有独立包装，不能直接接触食品。
0: 还有呢，就是首次制定了牛乳蛋白的标准，因为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的儿童营养补充品呢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的食品，那修订之后的营养辅食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当中的标准，就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到了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了食品的覆盖范围。同时呢，对现行的标准章当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1: 是的，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包括涵盖了浓缩牛乳蛋白、分离牛乳蛋白。
0: 是的，该标准呢也是继续立足实业的发展，明确了牛乳蛋白产业的标准的术语定位等等这些。那同时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用香料通则当中呢，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也是及其进行了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增加了商品化产品的描述，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那第三点呢，也是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的标准体系。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包括了食品当中的多种真菌毒素、白浆菌素和N 联胞菌素等等这些，总共有11种的这个检验和方法，与食品当中真菌毒素限量等标准呢相配套。新发布的标准继续坚持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的原则，针对我国食品污染特征和监管的需求，扩大了适用的范围，优化了检测的步骤，增加了检测的手段，提高了标准的适用性和操作性。同时呢，制定了食品当中多种真菌毒素、白浆菌素等等这些

0: 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也为食品安全监管和产品合规这个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手段，降低生物毒素污染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全方位来守护我们的饮食安全。
1: 是的，现在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一个标准包括体系，我觉得也是不管是生活当中也好，还是说对于儿童的食品安全也好，好像有更多的一些保障了。
0: 嗯，没错，食品安全啊，包括呢各种的安全一直都是咱们老百姓最关注的一个方面啊，尤其是这个食品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可以见得大家对于这个食物的一个重视情况。所以既然从源头上来规定了这个标准之后呢，那很多的这个商家也好，包括呢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也好，就知道有规可依啊，有据可查，清清白白明明白白的知道，哎，咱们食用的这些产品到底合不合规，合不合法，能够让我们吃得更加的放心，吃得啊更加的安心。
1: 没错，而且在我们看到了这些这个要求之后，其中还制定了这个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当中硒污染的控制范围。那我像我们平时说到的铁板、马口铁包装各种罐头类的食物，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吃瓜子的时候，它不是也有那种铁的盒子吗？
0: 是的，
1: 包括了罐头、婴儿食品、罐装饮料等等，都针对了原材料的一些质量，还有镀锡层的保护，还有焊缝的涂补。焊缝涂补都想到了，包括罐装及生产过程当中、储存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环节。
0: 嗯，没错，正是有了这些措施的这个新规的这个颁布啊，才会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呢是越来越安全了，越来越放心了。好的，那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0: 本台今天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0: 今年前8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2个毫不动摇、3个没有变、2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1: 沈莹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 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
0: 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轻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斌，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到乌鲁木齐市调研政务服务、保交楼、保交房、市场供应等民生实事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政策举措，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艾尔肯·土尼亚兹走进中央智慧岛台、不动产综合服务厅、社企服务厅、12345

0: 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高校办成一件事工作成效，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以及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跟踪监测、动态评估已上线事项，推动更多一件事好办、能办、易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要结合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的扫码入企等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大各类惠企政策宣传解读，为企业在江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要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加强办事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做到对政策和办事流程熟练掌握，满足不同群体办事需求。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多个保交楼、保交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配套建设等情况，同建设单位、住建部门、购房居民交谈，了解项目交付进度、存在困难和问题等。他强调，要始终关心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和企业的责任，抓好房屋质量把关，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高质量抓好保交楼、保交房工作，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埃尔肯·土尼亚兹还深入农贸市场，查看粮油、肉蛋奶、果蔬等货源供应、销售价格等，走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了解经营业态和促消费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切实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要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让居民和游客安心出行、放心消费、平安过节。
1: 新疆台消息，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

0: 自治州吐鲁番市报请批准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扎实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积极稳慎完善配套法规，加强法律实施情况监督，推动法律精神深入人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兴来、王国和、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克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当天下午举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专题讲座。22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金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匾，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今天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请听报道。
2: 几天前，在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J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生产管理办公室工程师吴文杰：
3: 现在效率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的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2: 2025年吉木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 181.6 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油气、煤炭、新能源和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油气增储上产，2025年油气生产当量超6700万吨，连续五年居全国首位。今年1至8月，新疆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1.2%。 一年来，新疆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 今年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

0: 7.9%，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
1: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金唐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0: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 5.53 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 1.44 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玛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玛纳斯县乐图驿镇黑梁村村民马美英：
2: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0: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强调，发展要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年，自治区党委把紧贴民生刻在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连续三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种植户萨代提努尔麦提：
3: 今年葡萄成熟喜人，产量很不错，不用浇少肉，日子越过越红红。
0: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 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 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 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 7.7%， 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实现新疆持续繁荣进步和全面发展，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奋进十五五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文章强调，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5: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连日来，我区各地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展示三农成就，弘扬农耕文化，欢庆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金秋九月，五谷丰登，硕果飘香，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大巴扎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大型农机设备展示等环节，吸引江内外客商参观洽谈。当天，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消费者可在平台上查询购买纳入品味新疆的好产品。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副主任蔡月军表示，
8: 这是我们首次发布今年新打造的一个平台，授权了全疆67家直播基地，我们组织了14个地州的20家直播间，在温宿县进行现场直播带货，更方便我们全疆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的购买。
7: 沙湾市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群众春晚系列活动在西河壁镇举行，活动将非遗民俗现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美食评比、趣味运动会、文旅推介等内容融为一体，全面展示乡村振兴新貌。在昌吉市电坝镇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场，运交接力、争分夺粮、玉米消消乐等趣味满满的农事竞技互动点燃了全场氛围，大家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在嬉戏玩乐中感受田园乐趣。电坝镇西沟村村民赵雪梅今年种植了50亩辣椒，因高产之优给她带来16万多元收入，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9: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我们在这里载歌载舞，共同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祝愿我们农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
4: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6: 今年前8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已成为拉动当地邮政行业增长的核心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随着中秋节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公司和田市城中揽投部揽投员赵建维，
11: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的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10: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百姓、加湿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沙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攀升，带动区域快递业务量稳步走高。博湖县丝路焦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从梅，
12: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5: 9月21号到2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3: 座谈会上，全国各省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集中总结交流社保基金管理工作中的优秀经验与特色做法。会议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做经验交流发言，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基金监督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艳群。
14: 我区率先将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标准提高到20万元，并且能够及时足额兑现奖励资金，择优选聘200余名社保基金监督员，组织开展进机构、进园区、进企业、进网络等四进活动300余场次，率先上线智能规则搜索引擎， 形成6项128条规则，推动监管。

0: 智能化，监督穿透化，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1: 会上，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兵团人社厅局六方签订西部5+1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合作协议，为西部地区社会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基金监管局局长孟伟表示，西部五省区省情相似，在社保基金监管工作中面临的形势与挑战趋同，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搭建起了高效的区域学习交流协作平台。
2: 新疆有很多的先进经验可以借鉴学习，进一步增强区域基金监管的合作，提高合作水平，提升监管能力，以此助力区域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昨天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获奖项目名单在昌吉市举办的智能互联网亭州新对话活动上公布，获奖成果同步展演，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朱叶增的报道。
4: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由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联合主办。大赛自6月10号启动以来，累计收到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落地实践类参赛项目839项，吸引4850多名选手组队参赛，经专家线下集中评审，最终评选出49个项目入围决赛。在特色农业赛道，人工智能驱动的加工番茄全产业链智能协同平台项目引人注目。项目利用 AI 技术助力新疆番茄产业从出口导向转向适应国内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实现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路优化。新疆超级番茄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阮航：
5: 现在我们每家工厂的平均原料的排队时间能够缩短50%，有 AI 的加持，这项技术能够很快的适应到全疆的果蔬加工企业。
4: 比赛中，评审专家围绕项目创新性、应用落地性、市场前景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评审，最终共评选出一等奖3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8个、优秀奖33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6: 不少的项目都是产学研结合，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应用到一些场景，实现比较好的效果，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很多的项目不光是在新疆里头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在全国全球都有比较好复制和推广的效果。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4度。
7: 阿勒泰阵雨转晴，11到20度。
3: 塔城多云，10到23度。
7: 伊宁多云，13到27度。
3: 博乐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
7: 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
3: 奎屯多云转晴，13到27度。
7: 石河子多云，15到27度。
3: 昌吉晴转多云，15到26度。
7: 哈密晴，11到30度。
3: 吐鲁番晴转多云，20到32度。
7: 库尔勒多云，18到24度。
3: 阿克苏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
7: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3: 喀什多云，15到26度。
7: 和田多云，13到27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4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杜浩、王继龙，主播
8: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就创作条件嘛，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现
4: 状。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这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七集，孩子。
8: 爸爸来接咱们了，
9: 你跟爸爸呀多说说话，他明天又要走了，听见没有？
8: 嗯，
10: 下课了宝贝儿，来来来来来，快上车。
8: 哎呀，你这拉了一车什么呀？
10: 秋千。
8: 秋千哪儿来的？
10: 我那个高中同学啊，那谁陈小天，不是做这些户外健身器材吗？我动员他给我们那儿村里的小学捐了一套。
8: 哼，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呢。
10: 宝贝儿，你喜欢呢？哎，回头爸给你买一套。可问题是放哪儿啊？
8: 行了行了，我才不稀罕，你就用我们家的车拉回村里啊。
10: 对呀、啊、不然还要花运费呢，能省点是点。哎宝贝儿，后面挤挤啊，挤挤啊。
8: 你这新车都成货拉拉了，你上次拉回来一车鸡，弄了一车的鸡粪鸡毛，你现在都还有味儿呢。你这次拉回去一车秋千，别再把车玻璃给捅破了。这下次你要是再拉一头猪，这车呀就不坐了。现在我就不想坐了。
10: 宝贝儿，你可真幽默啊。
8: 我没幽默，你不用拍我马屁。
9: 你去乡村搞振兴，家里朋友都跟着你做贡献呢。
10: 是是是是是，感谢老婆，感谢宝贝。
8: 跟我没关系。
10: 有关系，怎么能没关系呢？爸爸呀全靠你支持呢。嘿嘿嘿，宝贝儿，是今天的钢琴课累不累啊？
8: 跟你有关系吗？
9: 怎么跟爸爸说话呢？
8: 还好吧。
10: 那个老师你喜欢吗？
8: 还好吧。
10: 那这老师水平怎么样？听妈妈说人家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8: 还好吧。
10: 哎宝贝儿，老师教会你几首曲子了啊？
9: 爸爸问你呢。
10: 跟爸爸说说呗，爸爸在圆堂啊每天都想你，特别是一到了晚上。宝贝儿，爸爸每次跟你视频，你多跟爸爸说说话好不好？爸爸可想看看我的宝贝女儿了。
8: 张书记。
10: 你怎么也叫我这？
8: 您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回来，这个事儿我还不清楚，我还得回去。
8: 张书记还得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是吧？
9: 张雨涵，
8: 对不起，当我没说，您慢慢慢聊。
7: 看着戴上耳机，望向车窗外的女儿。张朝阳一腔火热的父爱瞬间无处安放，车里的温度似乎都在下降。他不知道该怎样弥补对女儿的亏欠，甚至现在他和女儿的沟通都有了障碍。他想努力让女儿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他甚至期待，这个他嘴里的小宝贝儿能早一点长

0: 他也许就能明白这一切了。
1: 谢谢张书记，您真是想得周到啊，您看孩子们荡起秋千多高兴啊。
2: 哎呀，他们高兴我就高兴啊，看到他们就像看见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多可爱呀、啊！
3: 张书记好，
4: 张书记好，
5: 张书记好，
6: 张书记好，
2: 叫叔叔，
7: 叔叔，
1: 同学们，谢谢叔叔给你们送来的秋千，
7: 谢谢叔叔，
2: 好，好，孩子们，荡秋千注意安全啊！
1: 书记，你看，那是你资助的两个孩子。哎，那个，对，现在学习成绩啊，都一点点上来了。
2: 嗯，好啊。这钱呢，就说是学校给他们的奖学金，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资助的。
1: 其实告诉他们，他们会懂得感恩的。
2: 老师啊，我不需要他们感恩。这些脱贫户的孩子，内心是敏感的。甚至是自卑的，一旦他们知道了，
8: 出每一块山深的滚动，每一棵树木的摇晃，每一股水流的冲刷，此刻都可能成为危及村民生命和集体财产安全的导火索。他要赶在真正的危险来临之前，尽一切努力掐灭这些导火索。
9: 二嫂，
10: 哎，张书记吗？我们在这儿呢，这儿。哎呀，雨太大了，快进来。
11: 你们人都没事吧？
12: 哎，老爷，
11: 张书记，
13: 大家都没事啊？
14: 没事，
13: 那就好。鸡怎么样？
10: 哎呀，就估摸着呀，大部分都回来了。雨这么大，还有一些现在找不着，也没法叫啊。
13: 先不找了，人没事就好啊。等雨过去再找。哎，吴勇呢？
14: 今天没来。
10: 对，
13: 哎呦。吴勇
10: 呢？
13: 拉下来了一个货车，
15: 这小子跑回家躲雨去了。
10: 哎呀，不能吧！刚才还跟我一块赶集呢。哎，张书记，这些日子他在这儿干活，对这些鸡还挺上心的。
15: 那他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的雨，后面你……
16: 喂，张小英，什么情况？
10: 张书记，唐书记他……
16: 唐书记怎么了？
10: 唐书记他受伤了。
16: 什么？唐书记受伤了？怎么回事？
17: 唐书记受伤了？
10: 不大治啊，就是那个有个智障孩子的脱贫户，他不是住在那个山坡下的河沟边上吗？地势低，山上水下来了，都漫进他家里了。唐书记进去把他跟儿子背了出来，又进去帮他搬粮食的时候滑倒了，头啊就撞到石头上去了。哎，
16: 唐书记现在什么情况？
10: 他们把他抬到卫生站来了，他身上全是血啊！
16: 那赶紧给他包扎呀！
10: 正包着呢。他们说。
16: 说什么？
10: 他现在昏迷，卫生站的人说他有内出血。
16: 那马上送县医院。
10: 什么？他的女？
16: 你们等着我，我现在回去，我开车去县医院。
18: 张书记，
16: 二嫂，吴勇，各位乡亲，你们把养殖场看好。振山，
19: 哎，
16: 村子里你跟炳林盯住了。
19: 哎，
16: 我送唐书记去医院。
19: 行。
8: 车灯的光线穿过如注的暴雨，依然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水，哪是泥。张朝阳死死抓住方向盘，瞪大双眼。

努力辨别着方向，他心急如焚，却又不敢猛踩油门。他怕一个小小的颠簸就会让唐炳武的伤势产生新的危机。疯狂的雷暴就像枪林弹雨，颠簸的汽车就像一副担架，身后的唐炳武就像负伤倒地的战友。这是爷爷经常给他描绘的战斗画面，和他眼下的处境那样相似的叠在了一起。张朝阳回头看了一眼躺在村民怀里的唐炳武，再回头看向前方的时候，他的嘴角不知不觉地透出一丝歉意。不管多大的风，多狂的雨，多响的雷，也要把他送到医院，因为这是在乡村振兴的前进道路上携手战斗的战友。

0: 张书记，张朝阳，
1: 张书记，张书记，唐书记醒了。
2: 哎呦，我睡着了。唐书记，你醒了
0: 啊？我也睡了一觉。
2: 你那是昏迷，感觉怎么样？
0: 啊，就是这后脑勺有点疼。
2: 没事，这是外伤，给你缝了七针，麻药劲儿过了，会疼一阵的。
0: 这是哪儿啊？
2: 县医院，昨晚上啊，把你送来都检查了，给你做了头部 CT， 没有内伤，没有积血。放心吧，老哥，伤疤好了，也在后脑勺，没破相，还那么帅。
0: 哎，村里怎么样？
2: 我跟他们一直联系着，村里都安全。这雨也小了，没什么事儿了。
0: 昨晚上你开车送我来的？
2: 我这不有车，方便吗？
1: 哎呀，唐书记，昨晚上可吓死人了，那车轱辘在山道上一开一滑，一开一滑呀，那过河的时候那水都没过了桥面了，桥都看不见了。我在后座抱着你，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2: 我技术还可以哈、啊、
1: 可以，太可以了。哎，不过以后下雨天我可再不敢坐汽车了，那到了县医院的时候我都下不来车了，一路上浑身紧张的都僵了。
2: 你辛苦了，
0: 张书记。朝阳老弟，谢谢你救我一命。
2: 哎，这话说中了，就是缝了七针嘛，没要命。老哥，要是我碰上这种事，你不也得这么办吗？用我爷爷的话说，咱们呢，这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
0: 对，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2: 老哥，你就踏踏实实在医院里观察两天，我呢先回村里。村里的事有我呢，放心，过两天呢我开车来接你。
0: 张书记，我已经没事了，我跟你一起回去。
2: 老哥，老弟。
3: 这一刻，张朝阳和唐炳武四目相望，两个人的心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这样干成一两，
4: 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用
4: 手去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九集，格局。
8: 就是给我们这些老腰老腿人跳的。
7: 原本一到夜色将蒸腾，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张朝阳和乡亲们在同样的节奏里舞动欢笑，他曾经的漫漫长夜，乡亲们曾经荒芜的心田，都为今天的激情和明天的希望所充盈。
9: 来，绑紧，绑正了别倒了，倒了急就好了。
10: 最后两箱，
11: 来搭把手。好了，唐老板都梳好了吧？
9: 好了。那这边李老板说了啊，恭喜他发财，
11: 大家发财了。那我走了哈。
9: 好嘞。小心点啊！那个怎么样？今天还有哪家来修机？
12: 还有东莞的那个鸿运酒楼，来人去了。
9: 二嫂啊！
13: 哎，唐书记，
9: 那个鸿运大酒楼的机都装好了吗？
13: 都装好了，就等着他们车到了。
9: 好，那咱们先进屋喝口茶，等着他们。
12: 老哥，机发走了吗？
9: 早上发了三车了，就剩最后一车了。哎呀，朝阳啊，不用你过来帮忙，我们几个就够了。
12: 大家辛苦啊！来，抽支烟。
9: 谢谢。谢什么苦啊？这帮小子心里都美着呢。这发出去的是鸡，收回来的那就是钱呐，是不是？

0: 要学会抽烟，好，来着，做一把，
1: 来点上。
0: 你也来一支，抽我的，
1: 好。
0: 你去看，
1: 老弟，你说，
0: 哎，这些日子，我这心里老有种危机感。
2: 怎么了，张书记？家里有事儿？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家里没事儿。是我在想，我们养的这些鸡，
3: 鸡，我们养的也好，卖的也好，有什么危机啊？鸡舍也重修了，山上也增加了监控。哎呦，那个吴勇，张书记你不知道啊，从去年那场暴雨以后，他每天手机上都在看天气预报呢，有点风有点雨的，他比谁都紧张啊。原来你说让他干一天休一天，嘿，现在这个小子都搬到鸡舍里面去住了，家也不回了，我们都叫他吴厂长了。
1: 老弟啊，眼下一切向好啊，你有什么危机啊？
0: 老哥，你这个词用得好啊，眼下。眼下确实一切向好，可明天呢？后天呢？以后呢？能不能一直向好啊？
3: 什么意思，张书记？
0: 你看啊，我们这个飞机养殖为山区的养殖业摊开了一条新路，村里也增加了收入，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推广。
3: 哎呀，我们村都成了县里的示范点了，隔三差五就有来学习的、考察的、调研的。
1: 朝阳，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你们记得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飞机啊？
3: 嗯，就是当时大家都在养走地鸡嘛，都养就不好卖了嘛。
1: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0: 阿哥，给我支烟
1: 啊。哎，哎呀，哎呀，你不是不抽烟吗？
4: 张朝阳想说的话有点难以开口，他想借这支烟的时间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虽然和唐兵武之间已经有了理解和默契，但是把一直与唐兵武存有芥蒂的乡贤吴有才请回来投资建厂这件事儿，他拿不准唐兵武到底会作何反应。乡村盘根错节的恩怨渊源复杂且微妙，张朝阳作为外人介入其中，稍有无慎，也许就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份信任和友谊降温冷却。
3: 请吴有才回来建厂？不可能不可能，张书记啊，你是不知道，当年他跟我们唐姓争这个村主任都差点动手了。哦，现在他有钱了就想大摇大摆回来耀武扬威啊，不可能不可能，请谁来也不能请他，对吧，唐书记？
0: 雨明，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是考虑再三才跟你们商量。
3: 唐书记，你跟他说。
1: 你别说话，听张书记说。
0: 其实啊，据我了解，村子里两大姓的老人们说，你们当年争那个村主任，根本上也都是想把原堂搞好，只是双方思路不一样，最后就变成了两姓之争。吴有才落选，他一气之下就出去闯荡了。
1: 我倒是成全他了，他现在发财了。
0: 是，他现在生意做得不小。我听吴姓的乡亲们说，他几次回来都流露过想在家乡做点什么。
3: 哼，不用他做什么，我们不稀罕他那点锦上添花。
0: 这俗话说呀，故土难舍，毕竟原堂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锦上添花也是有必要的，就看他添的什么花。

0: 张书记，
1: 嗯，
0: 那你觉得我们需要添什么花？
1: 唐书记，现在我们的飞机是卖得好，但是你也知道啊，有同等条件的一些村子也开始铺开飞机养殖了。不久的将来啊，可能又会形成同质化竞争，那个时候我们又被动了。所以啊，我们现在应该主动出击，争取早点实现产业增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喀什新闻推出我们丰收了系列报道，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沅江行第二期走进喀什，中秋佳节将至，喀什节日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持续升温。秋日时节，月浦湖县万亩无花果进入最佳采收期，针对无花果保鲜期短、储运难的特点，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搭建冷链仓储和航空运输体系，通过人工筛选、机器分级、精品包装，保障鲜果品质，让优质果品畅销全国，销量连年增长。
5: 月浦湖县哲盛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冷链仓储中心负责人阿利木麦麦提。
6: 基本上客源是上海和杭州、重庆啊、郑州啊那些地方也有。我们今年发出去的货大概是24万枚左右，比去年比的话翻了5-6倍。
4: 多年来，当地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田间管护，通过精细化水肥管理、科学化培育养护，稳步提升产量与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研发果干、果酱、果酒等产品，让一季丰收的无花果变身四季热销产品，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
5: 月浦湖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办技术员阿卜杜拉·吴迈尔。
7: 经过多年规模化培育，月浦县无花果总种植面积已达到3.68万亩，其中成熟可采收的挂果面积2.51万亩，产业基地已经成型，结合果树长势、挂果情况、水肥管理、气候条件等综合测算，今年全县无花果总产量预计可达7300余吨，特色林果产能稳步提升。
4: 林果甜润人心，甜菜甜蜜赋能。加施县以智慧农机、数字科技赋能传统种植，改变了传统农耕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和甜菜品质。
5: 加施县克斯勒博伊镇因拉伊马克村甜菜种植户胡瑞。
8: 今年我们甜菜长势特别好，基本上都是无人机打药，特别方便。然后从种植到采收全部都是用机械化嘛。按照目前甜菜的长势的话，预计今年亩产量能达到8吨以上。
4: 依托龙头企业技术支撑，加施县构建甜菜标准化、数字化种植管护体系，同时龙头企业提前部署秋收，细化采收、运输、收购、仓储全流程方案，落实订单收购兜底政策，保障农户种植收益。
5: 喀什某糖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热比亚·艾尔肯。
9: 为有序推进甜菜采收、运输、收购全链条工作，保障秋收生产提质体素安全平稳，稳定农户种植收益，我企业结合产业实际，提前谋划、精准部署、抓实抓细秋收前期各项筹备和精细化服务，严格落实订单收购。

0: 兜底政策，全力守护农户增收成果。
1: 9月21号，2026年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行第二期暨科普援疆包联共建签约仪式在喀什举行。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魏威，喀什大学党委书记丁邦文，上海市科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石谦出席活动并致辞。
2: 毕桂平在讲话中指出，科普援疆既是启迪边疆少年心智、播撒科学希望的育人工程，也是深化沪喀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喀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次签约标志着喀什科普援疆从实践探索向制度化包联、常态化共建迈进。上海援疆前址将统筹落实1+4+N 帮扶体系，依托上海优质科创资源，推动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定点包联，构建院所连线式、资源下基层、双向共赋能的工作链条。魏威表示，科普援疆既是科技援疆、智力援疆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科普援疆把优质科普资源送进校园、送到基层，就是在各族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种子，为喀什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和创新动能。期待以签约为新起点，推动沪喀科协、高校、科研院所与中小学深化合作，希望学校把科普报告转化为课堂资源，鼓励同学们保持好奇心，勇于探索，在科学实践中汲取成长力量。活动中，上海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分别与喀什大学及莎车、泽普、叶城、巴楚4县和对应上海援疆分指挥部建立结对共建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麻生明以“联系科学之征程”为题，为喀什大学师生做科普报告。作为科普伴成长、深情兴边疆品牌建设重要举措，此次活动不仅推动优质科普资源精准下沉、常态长效，也有助于发挥喀什大学区位、人才和资源优势。同时，活动还将推动科普进校园、进基层、进乡村，让科普援疆成果惠及更多师生和各族群众，为喀什人才培养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1: 9月21号，健康中国基层行走进新疆健康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举行。国内公共卫生、健康科普等领域专家把优质健康资源送到基层一线，助力提升喀什地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与群众健康素养。
2: 授课聚焦基层健康促进、科普实践等重点方向，为参训的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健康系统工作人员提供专业指导。培训期间还组织交流研讨活动，围绕疾控事业发展、健康科普、工作瓶颈等现实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专家团队在中山大学附属喀什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健康咨询。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夜色渐深，城市慢慢安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用力生活，用力迁就，也在悄悄内耗，怕不够好，怕不合群，怕辜负期待，也怕委屈自己。今晚跟着丽梅的声音一起聊一句很治愈的话，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不强迫别人理解，不勉强自己迎合，不与过去较劲，不跟他人攀比，把别人的人生还给别人，把自己的初心留给自己。愿我们在夜里卸下伪装，在心里留一份从容与坦荡。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都不太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不一定能理解的行为，也许在对方看来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必须要严肃地指出和制止。如果是别人生活中的不同选择，我们不妨多些理解和共情。如果总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在对方身上，却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很容易好心办坏事。你以为的最佳选择，或许对别人来说充满荆棘；你以为的热闹，或许对别人来说是吵闹。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不强行干涉他人的生活，是对他人的一份尊重。丢掉手中的尺子，允许别人做别人，是一个人清醒的处事方式。有的人会把自己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和别人生活中最光鲜的一面做对比，比结果，比物质，比来比去，反倒乱了方寸，失了自信。其实人生的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别人的建议可以合理的听取，适当融合别人的路。

是他的脚步，不是你的归宿。有些东西可以模仿，有些东西不能复制。真正聪明的人更愿意与过去的自己比较，排除外界的干扰，把时间花费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不在别人的看法里患得患失，专注于不断提升自己。自己脚下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允许自己做自己，跟定自己相信的目标。愿你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为最好的自己。

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终于能卸下疲惫，安静下来和自己待一会儿？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为他人操心，却很少认真地好好

滋养自己。平日里，我们习惯把精力分给工作、家人和琐事，不停付出，却常常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很多人以为滋养自己需要专门腾出大把时间，或是要花费很多心力，其实不然。治愈和成长就藏在日常不起眼的小事之中。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在平凡日子里一点点坚持，慢慢修补情绪，积蓄内心的力量。愿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们一起学会关照自己，好好爱自己。接下来，一起聆听今晚的文字。愿这些简单的温暖，陪你度过这个夜晚，也帮你慢慢找回力量。

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大概就是拥有热爱。热爱就是心甘情愿。什么是热爱？或许很多人以为它就是你喜欢和想要干的事，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质，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地去付出，心甘情愿地去承受失败，也心甘情愿地去接纳追寻路上全部的辛苦。爱一个想爱的人，做一件想做的事，过一种想过的人生，听起来那么美好。可当你真正去践行时，却会发现，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

达成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起周身的勇气、耐心和力量，积极克服，努力胜任，因为这件事儿对你而言就是有满足感的。你是在风雨中跳舞，你对待生活积极而美好的态度，就是你人生版图上的路径，会引领你翻山越岭，找到生命藏起来的嘉奖。这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大概就是拥有热爱吧，因为这份爱足以让我们的生活散发出犹如金子般灿烂的光。

人为小事纠结，为过往遗憾，为未发生的事焦虑，这些杂念就像田里的杂草，不及时清理，就会慢慢占据心田，让快乐无处生长。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完美，也没有那么多如愿。与其抱怨土壤不够肥沃，不如学着用心耕耘。与其等待别人送来阳光，不如自己点亮心里的灯。心田要多播善的种子，多撒感恩的光。感恩一餐一饭，感恩一日一安，感恩身边人的陪伴，也感恩一路跌跌撞撞的自己。宽容是肥，放下是水，少一点计较，就多一点轻松，少一点执念，就多一点自在。当你把宽容、知足、热爱种进心里，日子自然会慢慢变得柔软、明亮、有温度。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得少。幸福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当下。一杯热茶，一阵晚风，一段安静的时光，一份不被打扰的心情。你认真对待自己，心田就会开花。你用心种下快乐，生活就会回馈温柔。愿我们都能守好自己的心田，不被烦恼占据，不被疲惫打败。除草播种，向阳生长，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心有良田，四季花开，快乐自来，安稳常在。

有人说，心是一块田，种什么就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田的主人，这片田不长庄稼就长杂草，不种欢喜就生烦恼。日子过得好不好，心情亮不亮，从来都不是外界决定的，而是我们自己种下的。生活里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利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是一块田，快乐自己种。忙起来，充实使人快乐。忙忙碌碌是一种幸福，在忙碌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在不断进步和提升，生活有奔头，心里也会更加丰盈和充实。别让懒惰占据了生活，每天忙着学习工作，在取得成绩、收获成长时，我们会感觉到幸福和满足。帮助别人需要时间和精力，但听到别人一句真诚的谢谢，我们会感到喜悦和自豪。人在忙碌中更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在付出后更能体会收获的滋味。张弛有度的生活才是真快乐。动起来，运动带来愉悦。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感受，每次运动完，心情都格外舒畅，仿佛身体的疲倦和淤积的坏情绪都随着汗水流淌了出去。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是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不妨运动起来，在昏汗如雨中排解忧虑，释放压力，舒缓情绪，把心里的负累清除一下，才能装得进更多快乐。你花在运动上的时间和精力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请相信，在每次的昏汗如雨里都藏着一个更加健康、美丽、快乐的你。懂得珍惜才能感知幸福。有些人过得不快乐，也许是因为忽略了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那些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他们只是更懂得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当你珍惜拥有，才能收获更多。我们不能预知哪一天是晴天，哪一天突然下起雨，但没关系，晴天温暖，雨天浪漫。懂得欣赏和珍惜，生活处处有快乐。学会让自己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把生活中的种种经历都当作成长的养料，活在当下，珍惜拥有，才能快乐常驻。

0: 这两种读出来真的意境不一样，就真的我觉得这个吟诵的方式读出来这首诗它都变得就是特别的好听，就让你一下就能深入其中。我觉得它像是什么呢，和自己内心对话，和咱们的山对话，和咱们的树对话，就是和我们身边的所有在对话一样。
1: 而且
0: 但是你的朗诵感觉，
1: 而且也是和作者的隔空
0: 对
1: 跨越时空的对话，
0: 嗯，
1: 我们等于是在替作者说话。当我吟诵的此时，我就化身为李白，
0: 嗯，
1: 我在替他说话。
0: 对，真的这是完全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你看，这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缺憾吧，应该是大大的缺憾，对吗？就是现代的这种朗诵的方式和我们吟诵的方式，他可能要是就是比如我们的小孩子去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教授的时候，他们可能吟诵更加的能让人记忆深刻，更加的能让他理解这个诗中的意境。
1: 丽敏老师说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古人选择了吟诵呢？因为我们汉语言本身呢，它的特点就是一种音乐型的语言，它是这个调性音乐型语言。它的调性表现在哪儿呢？我们汉语的四声，现在的四声是阴阳赏去，而在古代呢，它是平赏去入，就是多了一个入，那么这个平呢，就包括了现在的阴平啊，阳平啊。那么我们把四声拖长的时候，我们来体会一下它的音乐性是不是就表现出来了呢？

0: 哇，
1: 丽明老师有没有从我刚才的这个拖长的阴阳上去听出来一些四声的特点呢？
0: 当然听出来了。比如说音频它长，非常长，
1: 是
0: 比如说去的时候它比较短，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调。
1: 对，这个汉语四声呢，它有这个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声短促，这么一个特点。
0: 对，
1: 它就天然具有了音乐性。我们看这个平长仄短，长短就形成了音乐的节奏。平低仄高呢，这个高低就形成了音乐的旋律。所以当我们吟诵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把汉语四声的这种音乐性的特点，从旋律到节奏，充分的体现出来。而且我们能够就通过这个四声的长短，把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四声，为甚至包括为什么选择了某个韵，当时作者的思考都能体现出来，通过我们的声音来表现出来。
0: 那常廷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音乐性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内了，
1: 是
0: 已经给到大家了。
1: 所以我们在说到吟诵的时候呢，它产生的基础前提第一，就是汉语四声是有音乐性的。第二，汉语四声有意义，阴阳赏去或者说平赏去入，每个

0: 音，它为什么用这个平上去入四个音，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并不是说随意的，我想用哪个声调就用哪个声调。
1: 嗯，对，所以说为什么古诗会押韵，或者古诗比如说五言律诗、七言那个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他们都不太一样。这个呢，其实是可能就是在作者写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音给你标好了。
0: 你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就像我的恩师。首师大的徐建顺老师，他每一次说起来，同学们说，徐老师啊，您的这个吟诵调真好听啊，徐老师就会说，这可不是我的调，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他已经选择了这个阴阳上去这些字，选择了用哪个音做韵脚，其实当时他已经作曲了。
1: 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大声的哎唱出来，
0: 拖长了复原是吧？
1: 那这个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像刚才听到长亭老师给大家吟诵的这段，真的太好听了。我是觉得，这让我感觉到哦，这种音乐性的吟诵的方式，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不管你是老人孩子，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更加的能让你记住这首诗，更加的让你去什么学习诗歌的热情，能让你去激发你学习诗歌的热情。但是呢，又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能做到吗？觉得可能是有点难。
0: 丽梅老师呀，真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听了我的吟诵，他马上就想到了自古以来吟诵能够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能够留到现在它的特质。
1: 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音乐性，它的歌唱性，让我们吟诵从古3500年前的诗，这个尚书已降到1920年，甚至到现在，因为它的音乐性，因为它像唱歌一样的把我们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变成了唱歌，它多了一些趣味，而且呢唱歌是会让我们有肌肉记忆的，即使到80年90年以后，你都会记得你童年时期曾经唱过的歌。而如果你读诗用唱歌用吟诵的方式，那你到了90岁100岁
1: 你也不
0: 会
1: 忘
0: 掉。所以吟诵是中国古代的寓教于乐的读书方法、教学方法。
1: 嗯，真的就像长亭老师说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的歌曲，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记得他的歌词，
0: 是
1: 记得他怎么唱的，不会忘掉。但是学习古诗词，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方式，就是大家去背诵的时候，说实话，我小时候其实背了很多的诗，但是我现在有很多很多我记不起来，就耳熟，但是你让我去把它拽出来，我就拽不出来，但是歌曲可以。
0: 对，这个吟诵呢，它有些在这一点呢有些相似于歌唱，它其实是吟诵，其实是介于文学性和音乐性中间的这样一种表达，靠近文学性了，我们把它叫吟诵，如果它的音乐性过强了，就把吟诵的一些基础的要求如果甩开了，我们就把它叫吟唱，如果离得文学性再远一些，我们就变成歌唱了。
1: 那还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比如说吟唱，刚才说吟诵，吟唱的话，长亭老师来两句，比如说什么叫唱。其实我之前呢在喜马拉雅这些平台是听过长亭老师给我们来吟唱的，而且呢我在就是我们之前也在做了一期节目，我也听过，就是那种唱，就吟唱和吟诵其实它稍微有些区别，很多的朋友可能分不清楚，但是通过长亭老师来给大家示例，大家就一下就能分清楚，原来是吟唱吟诵。
0: 我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吟唱，吟唱呢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些更贴近于音乐性的，比如说情歌，或者说江南女子拿着琵琶或者拿着什么其他的乐器在伴奏，尤其是古琴，琴歌里面比如说这个阳关三叠呀，渭城曲，最初它是琴歌，所以它三叠呀，它就那四句渭城朝雨浥轻尘重复了三遍，后面加了副歌，那么我们听到它有副歌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吟诵了，他是不是就有歌了？因为他本身那个副歌呀，跟王

哎，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它就是吟唱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创作的带有传统风格的歌曲，它又有吟诵的味儿，又有歌唱的味儿，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入到吟唱。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按照吟诵的，吟诵有个规矩叫一本九法，用一本九法来雕琢一下它的特点，它会回到吟诵。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鹊桥仙》，那是陆游的一首词。当时我在小的时候看着连续剧呢，年幼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诗，其实当时不知道是谁的词，太小了，上小学，我就觉得好听。我给大家读一下，唱一下吧。钗头凤，陆游。

0: 哇，太好听了。这个好像我们在有些就是连续剧和电影当中的就是古人也是这样在吟唱，其实当时我们还真的觉得就是觉得好听，但是我们对不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吟唱。
1: 是，它是吟唱，但是呢它和我们的吟诵是有区别。
0: 对，有点区别。
1: 区别在哪儿呢？刚才这个吟唱呢它更靠近于歌曲，所以我们在连续剧最后的字幕可以看到作曲某某某，
0: 对，是的，是的，
1: 演唱某某某，并没有说是吟诵谁谁谁。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歌唱。在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吟诵和歌唱的区别了，是吧，丽梅老师？
0: 对，是的，是的。吟诵，因为你看吟唱和吟诵，它如果你刚才常婷老师没有说吟诵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吟诵这是还有个吟唱。但是现在呢说了，大家对吟诵，你看刚才有一点认知，然后对吟唱啊也有点认知，但是呢它和歌唱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1: 第一呢，这个歌唱呢是定性定量定谱定调定曲的，就是作曲家给你做好，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四三拍就是四三拍，每一小节让你唱两拍唱一拍，你不能突破，不能自由发挥，
0: 你要突破了就是这个唱跑调了，
1: 或者像现在有些跑调大王他是故意的，他要重唱。那么吟诵呢，他表现出来的是自由，千人千调这种自由度，因为它首先它是读书方法，它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读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为了通过读古人的诗词文赋与古人共情，是为了表达古人传统文人中的他的这种儒士精神，道德情怀。
0: 对，他要去感悟，要去体会，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深入，去走近。
1: 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解读，那么我们就是定性不定量了，这个量我指的就是音的高低长短节奏。那么因为他的这种自由度，让读书，让这种用吟诵来读书就变成一种可行的行为了，不然的话都给你把曲子做好，你都成了音乐系的学生了，你不可能把全本的这个万首唐人绝句你都按照作曲家来做的来读，读下来，没有一个作曲家能够把万首唐人绝句读下来作曲，但是我们可以，就不说万首唐人绝句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甚至诗经，我们就可以拿着它一首一首的根据吟诵的规矩来读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得说说这个规矩了，李明老师？
0: 哎，是的，就是说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我现在眼前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古人在吟唱的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对这个诗的理解，包括他现在的意境，包括他现在心里的想法，他所吟唱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今天和明天吟唱同一首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就真的，
0: 我现在真的脑子里就是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心中他是自由流淌、自由流泻出来的。
1: 对，首先呢，因为每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就像我和您，我们俩男女生，我们俩体质不一样，我的气息可能会比你强，对吧？我的音长，同样我的一小节。如果我们定性不定量，我的一小节也许会顶你的三小节，如果你的这个气息比我好，也许你的一个小节反倒是我的三个小节。另外呢我们音高也不同，女生天然比我们男生要高一个八度，对吧？另外呢此时彼时，今天我年轻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好，身体状态好，我这个气息会很长，精力会很充沛，读得非常好，也许我会读更多的豪放派的。那我老了以后呢，我可能越来越婉约了，气息拉不了那么长了。这首先就是第一区别，在于我每个人的个体的差异，身体状态的差异。第二呢就是 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家庭出生的背景，我们所阅读的，我们的学阅读
0: 认知水平，
1: 认知水平呀，学养呀，这个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我们对同一首诗的理解也甚至会截然不同，甚至会相反，这就是第二个差异性。另外呢，吟诵和歌唱在这里表现出的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差异在哪儿呢？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吟诵者的差异，而吟诵和歌唱的差异呢，在于歌唱是定性定量，有作曲家作曲，你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如果你去参加声乐比赛，你故意拖长两拍，你肯定要这肯定是要败下阵来
0: 的。是
1: 的，
0: 就是你这合规的动作，你没有让他这个唱的完整，或者甚至是你表达的不完整，那这时候可能是扣分项。
1: 对啊，你就不是合法经营了呀。那么吟诵呢，我们说吟诵它有个规矩叫什么呢？一本九法。一本呢就是以声韵为本，声韵和韵就是你押什么韵，
0: 声和韵，
1: 声韵为本。九法呢，第一个就是一字行腔。这个字儿，你是阴阳上去入声，是哪个音你就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音来读，你不能像唱歌一样的，唱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一个音唱的不是这个音了，我们吟诵界把它叫倒字。就比如说床前明月光，我们唱的时候床前明月光，如果你唱成床前明月光，窗前那和床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就像原来我们有首歌那个春天在哪里，它就出现这个严重的倒字，因为它是歌唱嘛，倒字是在歌唱中它可能是被允许的。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么我们理解小朋友他就是这么唱的，小朋友。那么如果是个外国的留学生，他来了刚来，他说，哎，朋友，小朋友是什么？

0: 你给他解释，小朋友就是小朋友，那你为什么要按照小朋友来唱呢？对吧？
1: 对，
0: 这已经就叫导词。
1: 哦，对，他因为根据歌曲的这个就是呈现形式和呈现的这种他想要的这种意境和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0: 歌曲创作的时候呢，他经常会为了旋律，为了这个旋律线，牺牲了每一个字自身的音腔线。比如说音频，它就是骚，对吧？按照我们学朗诵的那个，学播音主持那个，借用音乐的那个标记，音频就是骚，阳频是咪到骚，上升衰到发，去声呢骚到刀，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天然的规定性走向，
1: 有它的规律在。
0: 你这个音床前明月光，它就是阳阳阳入平，哎，这是它的声音走向。那你唱歌的时候可能会牺牲掉吟诵，因为它是读书，不是为了展演，它不能，它要求你不能为了你的旋律美把字给读错了。
1: 所以说刚才常听麦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有些它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吟唱的时候或者吟诵的时候可以变化，每个人它不同，但是呢它其中又有一些规律在里面。就刚才说一本九法，其实我们要遵循的，
0: 对，是规律，但是前提是规矩。一本九法就是规矩，当我们遵循这个规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规律的。就像一本九法，我们第一个一字行腔，第二个一意行调。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它是豪放的快乐的，你就得读成豪放的快乐的。如果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忧郁的，就比如说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你看这个凄凄惨惨，凄凄凄凄凄凄，它是入声词，就要的就是凄凄惨惨戚戚，就是一种戚戚切切的感觉。所以你要一意行调，它是什么感情你要按照这个感情去唱。另外呢就是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还有就是腔音唱法呀，还有文读语音这些要求。但是基本的就是要最基本的就是一字行腔，一意行调，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韵脚一定要拖长，因为韵脚，比如说一首诗，它押韵了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第四个句的最后一个字，它押韵了，那么它押的这个韵呢，这三句都是要拖长的，因为韵就是共同的韵母。就比如说白日依山尽不押韵，黄河入海流，流押韵，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流楼是押韵的，它就被拖长了。它被拖长的时候，我们体会到那这个流被拖长的时候，似乎作者在注视着
1: 水，
0: 黄河的水在往前流，
1: 在往前流，
0: 逝者如斯啊，不舍昼夜。那么更上一层楼，它就从一种客观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主观的思考了，对吧？就成了一种人生的思考了，更上一层楼，对吧？哎，
1: 对。那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大家觉得吟诵非常的难，你看刚才这个离我们其实也刚才说其实不远，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接触过，然后就觉得哎挺难的。但是我们常听麦老师说到了，就是一字行腔，一意
0: 行调，
1: 行调。那这样子说来，平常仄短，那也挺简单，是吗？
0: 是啊。
1: 用这样的方式，你又觉得，哎，这也不太难呀，这也挺简单的。
0: 你说的非常的对，哎，就因为它简单，所以古人能够把它作为教学方法、读书方法。如果特别难，像唱歌一样的，那古代的谁愿意读书啊？谁愿意去考功名？因为古人就是要读万卷书啊。
1: 对，用这样的方法大家都能掌握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快乐的去读书。对，那常听麦老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拿上一首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跟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难是难，但是大家又听了这样子一些规律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哎不太难。

0: 好像一下就能进去。
1: 那现在呢，我就请立明老师，我们俩，您代表观众，下面的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
0: 哦，我一起来读，
1: 您一句，哎，
0: 嗨，好。
1: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最简单的《登鹳雀楼》为例。
0: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来读，来听一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吟诵之美，同时呢，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到底它难不难。
1: 好，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我把规矩再重申一遍，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读。好，第一，一字行腔。登鹳雀楼必须按照，我们是普通话吟诵，就要按照标准的普通话这个发音。第二，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平声就是啊啊，叫平声，就是一声二声叫平声，三声四声呢，包括入声就是上去入，这是仄声，入声就是最短的。这首诗里面呢有几个入声字，入声字现在呢在南方和北方个别地区存在，比如说这首诗里面白日它是入声，很短。入海流的入，欲穷欲，更上意，这几个入声字一定要读得短促，短是指时长，促是指的节奏。哎，另外呢平时我们要拖长，白日依山要拖长，因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连绵的群山呀要画出来，它不是孤山寺北贾亭西，就那个孤山，连绵的群山，群山呀落下去了，
0: 山，
1: 黄河入海流，那么河也很长啊，我们要把河拖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吟诵不仅有艺术性，而且有科学性。汉语四声它在定调的时候，和本身它是个动态的，所以它是二声，而且是这种动态二声阳平音，它就有了动态的这种指向性，往前呀，和柳明是不是都有指向性？
0: 创造这个制字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已经就是把它这个动向已经都考虑进去了？
1: 四声有意义啊，所以河流都要读长。我说的不读长的，那就是读短的。欲穷千里目，穷，欲穷千里目，可不是说像猛抬头猛回头那样的，对吧？穷尽呀，需要你长期的探索和思考，
0: 随着它的山势走，随着它的河流的走势走，
1: 对，然后呢更多的是思考，更上一层楼，这是带着思考的。所以层和楼，层是因为是阳平音，楼是因为是韵脚，韵脚拖长。好，
0: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吟诵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就能找到这个规律，
1: 是吗？这种规律呢，就是它的这个定性不定量的规矩，就是刚才我说的那
0: 定性不定量不定量
1: 手法。而对我们原来呢，大家做这个，有些人学习了，很多朋友在学习这个格律诗词的创作，他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比如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你只要注重每一首诗五绝或者七绝五律七律中间的第二第四个字和韵脚，让它该用平该用仄，注重这个规律就行了，然后按照这个规律读。一般的按照规律的我们都说和律，没按照格律的我们就说这首诗出律了。
0: 出律是
1: 出律就有问题了，
0: 那就说太随意了。
1: 是，那么就像黄河入海流，河我要长，结果呢你这儿没有写个黄，没有写个河字，你写了一个比如说黄河，你写成黄，用了一个去声的字儿，不是河，海吧，你用了黄海入海流啊，你看第一不合逻辑，也不合科学，就是你这个音都不对，我要个长音，我不要短音。
0: 所以一字行腔，它这个一字行腔的美感没了。
1: 对，没有这种，第一没有吟诵的，第一没有吟诵的这个规矩了，把吟诵的这个音乐性表达不出来了。第二不合逻辑，不合章法，又不合科学道理。
0: 就是你自己在吟诵的过程当中，你都觉得有点别扭。所以现在常听老师，常听外老师带着我。

0: 我们大家一起来吟诵这首诗，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跟着来吟诵，你们才能感受到，哦，原来它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就按照普通话的、
0: 原味的
1: 原生态
0: 原生 的
1: 白日依山尽。

0: 非常好。
1: 哇，
0: 您的学习能力非常
1: 好。哇，太棒了，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棒的。
0: 是，
1: 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的内容我没有完全记住，但是我觉得当一字行腔的时候，我自己开口来这个吟诵的时候，我就能找到这个感觉。因为每一首诗，就像刚才常廷外老师说到了，每一首诗咱们作者写的时候已经把它的这个韵律写出来了，
0: 把它的长短高低都给你，
1: 对，都给大家了。只要大家就是标准的去这个把它每一个，比如说读全了，读对了，它就自然是好听的。所以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其实它的魅力所在。
0: 对，它的特点，它的规定性，反倒成了它的在吟诵上的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这个前提。
1: 哦，太美了。
0: 我们刚才在吟诵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因为这种长短高低每一句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1: 所以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普通话的学习过程当中，在吟诵或者朗诵的学习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是把它读到位了，吟诵到位了，它自然的就是有美，自带美感。
0: 是的，
1: 嗯，
0: 就所以古人说吟诵呢，就是，就像杜甫说“兴师作罢，自长吟”，长吟。那么我们对吟诵还有一个叫法叫吟咏，不管带不带口字旁这个咏，那么就像英语所说的 forever 一样。

0: 这些带口字旁或者带言字旁的都是他的表达。
1: 嗯，
0: 所以呢古人说凡读书必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读书必须读出声音来。所以顾炎武写的对联就是风声雨声
1: 读书声，声声入耳。
0: 对，
1: 真的，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来了解了咱们的吟诵之美。那常廷外老师其实他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吟诵的推广，
0: 嗯，
1: 其实做了很久了，
0: 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平常会做哪些就是推广呢？
0: 前提就是我必须坚持自己每天诵读，
1: 嗯，
0: 是吧？我们必须像这个顾炎武说的这个日之路啊，必须每一天苟日新日日新呀，每一天都有自己心得，都有自己提高，嗯，这样才能推动我们去和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常伴常新的。
1: 然后，哦，就是大家说吟诵，你看我们可能需要短时间就能入门，但是你要学好它，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传承推广下去，那自己首先得过硬。
0: 对，自己得过硬，而且自己呢，嗯，我们经常做一首吟诵调，说磨调，徐老说如琢如磨呀，就说每天都要打磨，
1: 打磨它，
0: 让你的吟诵调变得更加的好听。
1: 那不是你是有规律的吗？为什么还要每天打磨呢？
0: 但是有规律是出来的是基础调、矿泉水调，但是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听，嗯，更好听，大家才能接受，
1: 嗯，
0: 对吧？
1: 那这个更好听，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呈现呢？
0: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1: 嗯，
0: 静夜思，如果我用矿泉水基础调来读，大家听，我见字就唱，静夜思。嗯，第一句是
1: 窗前明月光，
0: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就是矿泉水调，缺少美感，
1: 嗯，就是见字，
0: 我只是把它读出来了，没读错罢了。那么我把它再优化一下呢，拖长，长的更长，短的更短，把它的这个音乐性加强，嗯，

0: 汪，是不是比刚才就好听？
1: 是啊，确实这真的是
0: 磨掉啊，
1: 就是要不停的去琢，不停的去磨它。
0: 而且呢，我磨掉的过程并不在于我只是为了让它的音乐性更好听，而是想要表达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思乡之情啊。
1: 嗯，那我们教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吗？
0: 我们也要，因为吟诵是一种活态的交流，它讲的是一对一，千人千调就必须一对一的教学，古人就是一对一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那么我对三五岁的孩子，对小学生，对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和成年人、老年人，不同的阶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
1: 哦，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们接受的能力应该很强。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可能直接教他唱，学会了以后，几十年之后，他一直按，因为肌肉记忆，他还会唱。当他在智能，让他自己去思考，从小学会独立思考，自我的表达，启发他的个性，让他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有性格的、有思想、有头脑、有独立人格的人。
1: 对，那就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廷外老师致力的就是因材施教。而且我知道你这次来到喀什呢，也是把这个咱们的诗词文化来这个推广，
0: 对，
1: 推广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应该是还有大
0: 朋友
1: 啊，大朋友们。
0: 比如说这回呢，我们去了疏勒县，去村里、镇上，到几个村里呢去宣讲，也传播这个古典文化。我也用了这个，就是《登鹳雀楼》这首诗，和我们的乡亲们进行交流。那么，在前几场呢，我用的矿泉水调就是一字行腔，用的白日依山。

0: 安静。到后来呢，我就想到我可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入乡随俗，因材施教。因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啊，他本身是能歌善舞的，他有自己的旋律性。如果我能够，我是做国统语言的推广，但是语言文字不变的情况下，我动一下旋律，我用他们的旋律，
1: 就是
0: 是不是更能贴近更亲民啊。
1: 哎，
0: 所以
1: 还真的是，
0: 我就带着他们用这样的调来读，也是即兴发挥，
1: 就是有新疆味儿的。
0: 哎，就比如说还是这一首《登鹳雀楼》。白日依山，白日

0: 我没有违背一本九法，
1: 对，
0: 该长的还长，该短的还短，对吧？但是我用他们的旋律了，
1: 哎，旋律变了，
0: 用了我们当地的新疆风格，
1: 对，你真的能听出来有新疆的味道在里面。
0: 所以呢，群众就非常喜欢呀，大家跟着我读，有些人我感觉要坐起来，要站起来，要跳了。
1: 哦，就是开跳开唱，在张大嘴唱的同时也可以开跳，
0: 这就是吟诵的这种寓教于乐呀，它的表达的多样性、个性化，让每个人都觉得我行，我愿意，哎，我乐意去接受，我乐意去表达。
1: 啊，确实，这个你看，在为什么要不停的去学习，就是不停的去琢和磨，
0: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更加易于接受的一些这个想法的这个当下，我能立刻的把它拽出来，我就能拿起来就来利用。
0: 是，就是看着是随意性，但是它是在有规矩有章法之下的自由度。
1: 嗯，还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
0: 自
1: 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0: 而且呢，它让每个人都能读出来自己的风格。
1: 嗯，
0: 千人千调，此时一时彼一时，你今天唱的现在唱的和等一会儿你都可以有差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充分表达你此时此刻随时随地的不同的感受。
1: 哎，所以就是这个积淀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积淀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其实你可以信手拈来了。
0: 对，
1: 这个事情它就变成了什么，就是你的DNA 的一部分。别人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承的还有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致力于把它一直做下去的这么一个信念。
0: 是的，因为它非常的适合中国人，尤其是在读古诗词读古文的时候适合中国人。第二，它有严谨的逻辑性、科学性，又有大众的激发大众的娱乐性。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吟诵之美，而且吟诵来推广的这么一个意义，其实它就在其中。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也来更多的了解吟诵，也更多的来跟着一起去学一学，一起去走进吟诵。那就是我带来的改变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反正我是想象不到。我其实在听了就是常廷外老师的吟诵之后，我也爱上了吟诵。我虽然没有深入的去学习，但是我非常的喜欢，甚至有些诗歌呢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去跟着去唱，我会很快的把它记住，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受益者。
0: 是的，吟诵呢就像我们丽梅老师就是一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天然去雕饰的美女。不用化妆，大家见到她我们就愿意和她推心置腹的进行表达。
1: 不是常听万老师在夸我，这是
0: 我是在夸吟诵。
1: 听众朋友你们听出来了吗？哎，那此刻呢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请常廷老师给我们对吟诵产生兴趣还有呢就打算迈出第一步的听众朋友们给一些建议，然后呢给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最想说到的话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好的，吟诵呢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事必须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首先我们要学好国通语言，因为吟诵是用国通语言来吟诵的，是用普通话，学好普通话。第二，自古以来吟诵就是我们的读书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想按照习主席党中央的要求，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传承
1: 优秀的
0: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我们必须学这些传统的诗词文赋，道德文章，
1: 包括读的方式，
0: 警示自己。所以呢，吟诵是我们最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第三呢，因为它是一字形腔一行调，见字就唱的，它是定性不定量的，没有作曲的，它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你别把字读错。注意长短高低就可以，它是简单易行的。 寓教于乐的。你在唱的过程中就像你唱歌一样的，就像您唱歌一样，您会感受到快乐呀。因为我们平时哪怕就是瞎哼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呀。而吟诵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古诗把我们甚至当今的除了到月球没有给说过，毛主席说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对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古人都说到了。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心中想要表达，我们都可以用吟诵这种唱歌的形式来表达。人只有表达出来才会得到内心的快乐，才能有快乐的交流，才能够众乐乐。
1: 对，所以说说到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五音不全，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唱歌不好，张大嘴大声的吟诵出来就可以。
0: 对，你只要不倒字不唱错，你尊重这个作者，表达正确的表达他的意思，最后你能够和作者达到一种内心的交流
1: 和共鸣，
0: 一种对。
1: 非常感谢常廷外老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确实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廷外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常廷外老师再次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吟诵之美、吟诵的快乐和吟诵的推广。我们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也能更多的来关注吟诵。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的感谢常廷外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感谢丁明老师，感谢亲爱的各位听众。

岁月圆，岁岁念安。月圆是人间圆满的期许，月缺是世事常态的遗憾。不是所有团圆都会如期而至，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会岁岁相守。愿这一轮中秋明月呢，替我们奔赴远方，照亮惦念之人的前路。愿所爱皆安，所念皆暖，岁岁年年平安顺遂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

在一众温柔乡愁、细腻思念的中秋金曲当中呢，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是独一份的浪漫、轻盈与治愈。它呢跳出了传统中秋歌曲的离愁与牵挂，解锁了月色最温柔、最浪漫的打开方式。旋律呢空灵灵动，唱腔轻盈婉转，像一缕晚风，一片月光，自由温柔，松弛美好。整首歌的意境呢是极致浪漫通透的，把清冷的月色呢写得温柔鲜活，浪漫治愈。月亮呢不再是寄托乡愁的载体，而是治愈人心的温柔秘境，是安放情绪、释放自我的温柔港湾。我们总在生活里忙碌奔波，紧绷前行，被琐事裹挟，也是被焦虑困扰。难得呢有中秋这样温柔的时刻，放下疲惫，松弛身心，与月光相拥，与自己和解。中秋的浪漫从来不只是团圆，更有独处的安然，自由的松弛。愿我们都能在皎洁的月色里呢卸下一身的疲惫，抛开所有的纷扰，像是在月光里起舞一般，自在松弛，温柔坦荡，心怀浪漫，不负月色，不负秋光。那在平凡的烟火里呢珍藏温柔，自愈前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

看过了月色的诗意，离人的惆怅，山河的壮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奔赴最纯粹最童真的中秋温柔，聆听东东龙儿歌啊，中秋育儿园。这是一首满是烟火暖意、童真温柔的中秋金曲，褪去所有深沉的离愁、厚重的哲思，只剩纯粹的圆满、简单的欢乐啊，质朴的温情，还还原了中秋最本真的一个美好模样。整首歌曲呢，节奏又非常的轻快，旋律软糯，歌词质朴，也是描摹出了阖家团圆、灯火融融的这种温馨画面啊。圆月悬空，晚风温柔，家人相伴，笑语盈盈，吃月饼，赏明月，话家常，琐碎烟火，温柔日常，便是人间最好的中秋。中秋的核心呀，从来不是盛大的仪式，而是家人相守的暖，岁岁相伴的安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中秋育儿园》。

0: 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淹没。
4: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6: 嗨，瞎讲牛呗。
4: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3: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7: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3: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4: 如果100%的人

0: 能随地吐痰呢？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2: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3: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4: 就像我们都未曾摇下，在那真假的满肚大风里。
3: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月圆之夜是和望月相思，也是和珍惜所爱。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是中秋最温柔的情感告白，适配团圆之夜的温柔心境。中秋的圆满不只是家人相守，亦有爱侣相伴，知己相逢。世间所有温柔的相遇，长久的陪伴，都是生命里独一无二的馈赠。这首歌曲温柔治愈，深情通透，也是唱尽了世间珍贵的相逢与相守。茫茫人海，岁岁流年，能够遇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的人是难得的缘分，能够岁岁相守、朝夕相伴是莫大的幸运。我们这一生呢，也会遇见千千万万人，唯有少数人成为心底最特别、最珍贵的存在，陪我们走过烟火日常，熬过人间风雨，奔赴岁岁年年。月圆良辰，温柔正好，愿我们呢能够珍惜身边的特别之人，不负遇见，不负陪伴，不负温柔。月色温柔，人间值得，所爱相伴，岁岁圆满。在中秋的温柔

事，愿岁岁月圆，年年心安，家人安康，所爱相伴，烟火温柔，万事顺遂。愿我们不负月色，不负秋光，不负相逢，在平凡的烟火里温柔生长，安然度日，岁岁圆满。这里是声音的情书，以声寄情，以乐暖心，用温柔旋律承载人间思念，用治愈歌声致敬岁岁团圆。感谢大家的午后温柔聆听，愿月光常伴，温柔常在，圆满长存。本期中秋特辑到此圆满结束，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团圆，万事胜意。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真正的为患者服务，把自己的所学的内容要把它融化于心啊，然后呢再化于形，然后用到患者身上去。我们还是为了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不停地努力学习，自己花钱去买一个这个获得这样一个荣誉，我觉得给了我再一次这个努力的方向，让我认识到我的肩上的这个担子更大，我要更努力的去再做好这个工作，把患者的这个病情啊，然后呢要好好的研这个研读，那么把所有的经典著作啊再进一步的向前啊，也在这个读好学好，那么主要用于患者的身上，那么真正的能做到古人在看病过程当中的那种思想。
1: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